0: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早安每一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呢依然是早间问候你的早安每一天，我是果果，今天代班主播，也希望你在路上行车，最新路况信息可以及时更新。当然很多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询问，为什么今天早间的听见灵粉没有进行直播呢？要告知大家，接下来的这条直播预告要同步给您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会于今天上午的9点开幕，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将会进行开幕会的现场直播。直播平台有临汾广播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 FM95.1、临汾综合广播、临汾广播电视台视频号、临汾 TV 视频号、临汾家客户端，各位敬请关注，稍后9点。
1: 想要问你想不想。
0: 时间呢已经指向了8点13分，目前市区内尤其呢是涉及到学校周边的路段，交通压力相对来说是有所缓解的，只有极个别的路段呢是依然拥堵。目前提示大家鼓楼环道行驶还是通行比较缓慢，那么各位车主朋友进入到此路段一定要合理的使用转向灯。还有在体育北街这边单行道要提示您，是从财神楼的市场巷开始一直到鼓楼东大街的十字路口，目前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注意一下了，目前是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

想要问一问你，这个时间段你行驶在哪里？路段是不是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呢？拥堵的路段啊，依然呢是在广宣街，要提示大家是从菜市场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解放路的十字路口。广宣街此路段由北向南通行，堵车情况依然呢是比较严重的。而在东关路这边，从迎春南街的十字路口持续到水门街，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另外还需要提示各位的是，来自于这个万达广场这边啊，要提示您从长兴中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东大街的丁字口位置，也就是黑马学校的门口这条路段上，依然出现到的是送孩子的家长会比较多一点，是由西向东通行的过程当中，拥堵情况稍稍呢是有一些严重。而在体育南街，是从公园街十字路口开始，持续到五一路，目前呢在南口的位置是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其余路段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平阳南街目前拥堵情况严重的路段呢是在五一路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福利巷的这个十字路口，由北向南通行堵车严重，由北向南通行堵车严重。这一时间段我们了解到的路段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就是以上的内容，共同盘点最及时消息，及时盘点最新鲜消息。那么各位，你准备好了吗？当然在稍后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本地的最新状况分享。

0: 咱每一天这一时间段我们要聚焦到的是本地内容。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开通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业务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的通知，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开通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业务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有关事宜，通知自9月20日起实施。2026姚文化旅游节9月23日起幕，持续至10月7日，临汾三地联动围棋公开赛、蒲聚艺术周、陶寺观日、古乐展演、美食嘉年华等活动轮番上演，50万文旅消费券限时抢，打卡日历20日美食节、23日开幕观日、24日蒲聚周、28日古乐诗会、29日围棋赛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敬请关注听见临汾。20日的19时44分，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为全市，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北京时间呢2026年9月19日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SHG-2/13-16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那一刻静静看你走。
0: 20日中央网信办发布通报，这30款 APP 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赶紧卸载，详情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公众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1662.6 万辆，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位，2026年8月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60%。近日有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之后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最新的提醒要告知更多的一些朋友们了，他的打卡其实要联系到供不应求的一些商家，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但是有销售门店介绍啊，这款超长的蛋挞长60米，售价呢是 16.8 元。行业人士分析，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美食开始通过形态的变样、放大的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来作为切入口。当然有五类人群建议别凑热闹，首先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其次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以及肠胃功能弱的人、正在减重的人和痰湿体质的人。另外呢，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感谢各位今早的聆听与陪伴，稍后的时间更多精彩内容就在听见临汾，听见世界的声音。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

0: 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6: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7: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8: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9: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8: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9: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7: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0: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

0: 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6: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7: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8: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9: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8: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9: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7: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9.1 FM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

0: 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0: 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个。

0: 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大案上版节目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在抖音的直播间里啊，我们今天是暂停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打开收音机 FM 88.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与此同时，有及时路况或者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事情跟出行交通有关的内容，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0396962039697啊，来留言互动啊，或者是直接连线哈。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昨天呢，我们在下午时间段也跟大家去关注到了一个天气的情况。
1: 是的，
0: 今天早间出门，大家会觉得这个雾气是真的挺重的，但是呢，没有那么的让人觉得阴冷，就是没有太下雨的那么大哈。
1: 对，就是今天虽然说天气也没有那么的暖和，但是真的不冷啊。各位在出行时可以关注天气情况，然后穿一件这长袖啊、衬衣都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与此同时呢，有及时路况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关注。那还有呢，就很多朋友说，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因为马上进入到什么秋分节气了，快。
1: 对。
0: 就也就是说这个秋天是真真的到来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中雨，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28度。
1: 是的，再来关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在部分地区是有轻雾或是雾，西南风力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摄氏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也就是秋分这一天，全市是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度。

0: 好的，伴随好听的旋律，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些施工的信息内容啊。那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区地下管网排水能力，优化市区道路通行条件，市委市政府呢决定实施临汾市迎春街，也就是车站街道信和东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我们也是关注到，为了保障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需要对车站街至鼓楼东大街的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来关注到是封闭路段是迎春街车站街到鼓楼东大街路段的机动车道。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从9月27号零点起，一直到2027年的1月17号24点，施工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一些，
0: 对，跨度比较大哈。然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呢，如果说封闭施工之后我们该如何通行，来了解一些交通组织措施。对于迎春街车站街到鼓楼东大街道路主干道会占道封闭，西侧呢会留有2.5米到4.4米的非机动车道，东侧呢会留有3米到5米的非机动车道，来作为临时的通行道路。那在临汾市第六中学铁路道轨处会各设临时通道一处，宽度呢是3.5米，作为东西通行的一个路口。
1: 关注到在迎春街和鼓楼东大街路口、迎春街和解放街路口、迎春街和车站路口施工期间呢，是可以正常的去通行的。也是要再次提示各位朋友，在道路封闭施工期间，一定要提前规划您的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现场交通人员指挥。也是要提示各位，从9月27号开始，这个路段将会封闭施工了。
0: 好的，那我们说马上9月23号迎来是秋分节气，是吧？那立法之源与光相约，9月23号立法之源天策观象活动会在陶寺古观象台启动。各位啊，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感受和了解一下。
1: 是，我们都说这个秋分啊，是把这个日白天和黑夜一分为二。我们寻光而至，看光影是划过4000年的刻度，体悟先民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晨光如约，星火长明，感悟遥风近韵，畅想最初中国。而在秋分这一天的凌晨6点钟，陶寺也等各位去赴约。我们都知道这儿是有这个观象台啊，在这儿可以通过这个柱子啊，这个缝隙来看看这个太阳的日升日落，来确定这个节气。
0: 所以各位想去了解一下历法的，就可以去陶寺古观象台啊，在9月23号的清晨6点秋分的这一天。

好，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出行的安全。今天是9月21号周一，也是本周工作的第二天了。我们在周五周六周日将会迎来中秋的三天小长假，不知各位有没有出行安排和计划。关注到未来几天天气是以阴天和小雨天气为主。那么在今天明天天气是晴转多云，而在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第二天可能都会有雨水的光临。还是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有一些外出出行的打算，或者说打算开车回老家的话，也是要提前规划你的出行方式和出行线路。那么在路上驾驶，提示大家安全，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上，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

0: 喜临门，大佛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佛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

0: 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好的，在12点过后，我们此时关注收听我们 FM88.9 零分交通文艺广播的各位听友哈，开心方向盘，我们还在12点过后，我们就要分享，就是这个味儿哈，要分享我们的美食了。最近有一个，你怎么形容它？像是甜点，然后但是改变了形状和它的这个体积之后，你会感觉吃掉它像是吃掉一个主食。
1: 哎，就是蛋挞，几乎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日常当中会吃过啊。一般就是这个圆形，而且比较偏小，大概直径可能就是10公分左右，15公分吧。应该没有更长的。但是最近我们就关注到，在很多这个蛋糕店里开始卖起了一款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各位有没有去排队呢？
0: 有没有去跟上一波这个潮流是吧？有没有手提这个蛋挞就觉得我是女王的那种感觉，
1: 觉得自己很时尚，
0: 对吧？就感觉你看我有你没有？
1: 对，我那天拿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因为很多人还在等啊，我就觉得我好幸运，我今天拿到了。
0: 是的，那说到这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火爆出去。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那在推出后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你像有一些专门做蛋糕店的在做超长蛋挞，不做蛋糕店的甜品店、蛋糕店，就是那种杯子蛋糕或者是那种鸡蛋糕是吧，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小甜点的店铺也开始做起了超长蛋挞。
1: 是的，我们根据了解，在9月16号的时候，武汉市啊东西湖区一家食品工厂的生产间里，工人们是正在加紧制作上千件超长的蛋挞的半成品，而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有大批量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它这个真的就是甜品的生产吗？难道不是在当地生产吗？
0: 我觉得我们排队的原因不就是因为店现做的吗？
1: 对啊，莫非是生产那个加长的礼盒吗？
0: 我们来了解一下，陈先生就说了，这一款爆品的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这个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后就会拍照发朋友圈，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了免费的流量。说啊，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原来这个超长蛋挞是用来分享的哈。
1: 对。
0: 但有销售门店就说，这一款超长的蛋挞，应该是挞哈，
1: 对，
0: 发音更准确一些，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个人呢限购5个，到手后呢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的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也涨到了56.8元。
1: 哇，这就有点贵了哈，
0: 有点夸张
1: 对，我们也是根据了解。这个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啊，越来越多传统的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们吃这个一款很小的一个草莓蛋糕的时候，你吃过吗？就是一个小小的，就是一个底座，然后放几颗草莓，再之后有这个草莓塔。也是就是通过改变外形，它其实还是那个做法，也是那个口感，
0: 它就增加了很多层，
1: 对，
0: 然后变大了，
1: 是，然后就也成了一种网红的蛋糕啊。
0: 是的，
1: 根据了解呢，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去食用喽。
0: 是的，那这个超长蛋挞呢，按照体积常见的配方粗略去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就是100到200千卡，那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会轻松超过1000千卡，那就等于一天的饭了，就等于是两餐，
1: 两顿饭。
0: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体重的女生，大概每天的摄入卡应该是1500千卡左右。
1: 哇，那
0: 你想平均到每一顿餐里面是吧？就500千卡，
1: 对，
0: 所以1000卡就等于是两顿饭了，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那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大量的黄油、猪油、起酥油、糖和还有脂肪混搭，蛋挞芯是由糖、淡奶油、全脂牛奶组成，糖油 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而且你吃过之后会越想吃。
1: 是
0: 不是会让我们突然有饱腹感，而是吃完之后更想吃。
1: 哦，它确实挺香的，但是也是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如果说您是高血糖高血脂血糖不稳定的朋友，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一根下去这个血糖可能就坐上了过山车。血糖控制稳定的人也要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算进这个总碳水里啊，它这个热量是挺高的。
0: 嗯，
1: 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血脂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这个酥皮里是有饱和脂肪酸，而在蛋挞芯里的糖对这几类人群都没有那么友好啊。
0: 还有就是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比如说高脂的食物会延迟胃的排空，容易反酸胀肚或者拉肚子，比如说孩子，是吧哈。那第四类就是正在减重的人，这一根可能就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真的，我从昨天开始计算每天摄入的热量在1350到1500左右。你就是如果吃一根这个，就其他都不用吃了。还有呢，就是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平时你的这个舌苔比较厚啊，然后身体会发沉呀，这根蛋挞可能就是雪上加霜。
1: 哇哦，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影响养。

0: 成这个是甜的口味儿，并不是很健康。那么如果说您特别想吃，就想凑个热闹，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分着吃，买一根切八块，一人一小块，那完全不够啊。
1: 不要空腹吃，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的波动会小一些。还有呢，可以配上茶，就跟我们昨天介绍月饼一样，你要配上茶，它会帮助消化。比如说陈皮、普洱啊、山楂、荷叶、无糖的乌龙都可以。那但是一般人吃这个蛋挞会配什么？奶茶，是吧？饮料，这就真的是糖上加糖。还有呢，如果你今天吃了蛋挞，那你其他的甜食就不要吃了，或者是油要摄入的少一些，肥肉要少一些。再有呢，吃完不要就躺着，哎，有很多人就是我在家里窝着沙发上，然后看着电影，吃着蛋挞，喝着奶茶，哈，真享受。但不太建议这样。吃完之后你可以散步20分钟，不要马上躺。比如说，哎，在商场你就买了这个蛋挞，跟朋友共同去分享，两个人或三个人，分享完之后，哎，你俩就在这个商场溜溜弯
0: 逛一逛，哎，让它代谢掉啊。总而言之，到了秋天真的是一个美食的季节。除了说的这个蔬菜瓜果之外，这各种甜品啊，还有各种这热气腾腾的一些主食，
1: 对，
0: 就开始轮番的轰炸我们。所以说这个贴秋膘真的说来就来，我们在饿的时候，在特别就是想去尝试一些小零嘴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把控这个总热量的。
1: 对，你要注意哈，你要把它算到你的热量里，
0: 它可能比这个主食饭的热量还要高呢。
1: 对，有一些食物真的是大家会说，哎，没事儿，一天就吃，就几天就吃一次。但你知道，往往就是管理不好体重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今天吃了一点你觉得没事儿，但是你隔了两天你说我再吃一点，然后他就日积月累。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摄入蔬菜或者是纯肉类蛋白质或者是这个纯碳水，它会代谢的比较快，但是像这种糖油混合物，它会在我们身体积攒很多天，
0: 就它代谢的会慢一点。
1: 对，然后它就会附着在我们的脂肪上面，所以就很难减掉，并不是说哎我今天哎怎么样就会代谢。你像尤其那种黄油、起酥油这些，哎，真的是不太容易。但是你知道女生你会很喜欢吃甜品吗？
0: 就是刚拿出来这种就是热气腾腾的，
1: 就是路过那个蛋糕或者面包店，那个香气会
0: 吸
1: 引你，
0: 到我，
1: 然后就那个热的哈，
0: 对，
1: 然后就会很想。
0: 是，但凡就是如果拿回，其实我就觉得就那样吧，
1: 就可能你要隔夜了或者怎么样，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新鲜了，
0: 对，的确
1: 就不太诱人了，
0: 没有那么诱人，
1: 所以
0: 色泽也没有那么好看。
1: 所以管理不住自己的人就不要去这些地方晃悠。
0: 哎，你最近发现一个就特别好玩的现象，就是现在很多这种蛋糕店它其实都有试吃。
1: 哎，
0: 对，就是本来我特别想去买一款这个蛋糕的时候，进去之后我可能就转一圈，把我想吃的试吃一遍。
1: 你饱了？
0: 就是我可能没饱，但是我这个买的欲望就真的下
1: 降
0: 了。
1: 降低了吗？真的吗？
0: 降低了。
1: 哎，人家那个搞试吃不是为了提起你的欲望吗？结果是
0: 我觉得如果这家甜品店开在我们家楼下或者这个单位门口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买这个
1: 太棒了，
0: 真的买的这个欲望会大幅降低，
1: 而且还节省了自己的
0: 对，还节省了钱。
2: 对，节省了钱。
1: 你就呼吁他们来单位楼下开店。
0: 是，在我们家，
1: 咱们
0: 对单位门口
1: 一次12点半下班，下去试吃一波，回家就可以休息了。
0: 对，直接睡觉，这午餐都省了。
1: 但是其实人家搞试吃就是为了吸引你，你可能本来只想就比如逛超市一样，它也会有一些那种试吃的什么，比如说苹果干或者这种果应该叫什么果脯或者是蜜饯之类的哈，或者饼干之类的，然后说哎你试吃一下。你本来去超市可能只是为了买两根葱，结果试吃了一圈，哎这个饼干不错，买了一个，哎这个苹果干不错，买了一包。
0: 就是你可能如果没有尝那么多的话，还有可能你要试吃一大圈，我估计真的是你最后就真的吃饱了。我至今为止就是试吃然后买东西，就是那个负一层那个猪肉脯。
1: 猪肉脯
0: 啊，对，
1: 就是什么好想什么，
0: 就买过那一次，因为当时可能是我进去试吃的第一家，
1: 然后吃了，哎，挺好的，然后
0: 就
1: 买回去。
0: 再之后就
1: 再回去再试吃，就也不想买了，
0: 就再也不想买了。
1: 对，所以哎，你看这个试吃是拉新客的，
0: 对。
1: 就
0: 是
1: 吧，
0: 对于我们这老客就
1: 你第一次去试吃你觉得不错，然后买了，然后这个服务员就销售员会告诉你，哎，充多少送多少，
0: 对，
1: 然后你就
0: 觉得很实惠。
1: 哎，然后你知道人家就是有一个销售理念，说为什么这个充值或者是什么都一定要分几档。
0: 哦，就比如说充300、500、800，
1: 就跟我们去补牙或者是就是种植牙一样，它会有这个什么是吧？最贵的，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最低档。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一定都会选中间那一档。
0: 哦，
1: 因为你会觉得你可能那个低的你会觉得是不是质量不太好，
0: 对
1: 或者口感不太好。

0: 然后你会，然后充钱的话，你会说，哎，是不是不太划算？
1: 嗯。
0: 然后你那个高的，你会觉得跟
1: 太贵了。
0: 对，花的钱太多，那就中档吧，就是能接受。
1: 所以大部分人就会选择中间那个档位。
0: 对，很少有人会
1: 反思一下，真的哎，就中间那个档位，就是大部分时候是我选择的那个档位。
0: 对你99%会选中档，除非就是哎别人告诉过你说你其实那个最低档就可以，哎你才会就，这就是套路。
1: 哎，还真的是，所以说最近啊是一个消费的旺季。我们在充值时、充卡时还是要多一份理性，
0: 就是你会不会很频繁的去这家店、
1: 嗯、
0: 然后你会不会因为你充了以后才频繁去他家，
1: 大部分时候充了之后才频繁去，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如果不充也就是、嗯、哎，就是多花了20块钱，但你一充你可能花的就不止这些了、嗯、因为等你花完之后人家说、嗯、哎，你个还差几块或差十几、嗯、然后现在又充多少又送多少，
1: 对啊，
0: 你还会再充，
1: 肯定要充啊。嗯好嘞，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在午餐时间段各位打算去吃点什么呢，或者说近期有没有食欲大开，特别喜欢的美食都可以来聊一聊咯。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是五高峰进行的过程哈。目前我们了解到市区各主干道的交通流量相对都比较大，但较昨天来说应该是好了一些哈。
1: 对对，
0: 因为天气也好多了，
1: 不下雨了。
0: 所以呢，大家的出行呢就会更多样一些。那目前关注到环岛鼓楼环岛位置的双向车流量压力都比较大啊，尤其是在西向的位置。还有呢是在解放路路段，目前交通流量还比较正常，但接近于鼓楼北大街十字路口，东向西排队等候的车略多一些。除此之外，在广宣街路口的位置，接近解放路由北向南通一方向车多；建设路的南口南向北方向车多；车站街西向东方向车多；还有东关路东关学校附近西向东车多。平阳南街临汾五中附近，也就是这个施工路段哈，车比较多一些。其余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正常的。
1: 对，今天的五高峰还不错。好嘞，也是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安全在路上。明天同一时间10:30，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天津私家车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一支来自天津本土的乐队柯洛。主创柯洛是一位画家，他善用景观的侧影来引人联想画面的透视空间，他们也希望用音乐的画面感来侧写生活，以放大一些真实的思考与感悟。他们的这首《虚无岛》描述的是一位孤独的居无定所的旅人，没有地方值得他驻足和留恋，直到听闻有一座传说中的宝岛，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来。当看见沙滩上露出的宝箱时，他觉得自己到达了目的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拥有了宝藏，但如果自己心爱的人不在自己身边，一切都是那么虚无。

这座遍布宝物的岛屿也不过是一座虚无之岛。女人陷入了西西弗式的诅咒，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宝藏。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循环中，她才能忘记失去挚爱的痛苦。来自科洛乐队的《虚无岛》。

好的，听过了来自天津的乐队科洛，接下来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北京的乐队漫播，是由北京杰出安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推荐。乐队正式成立于2022年，由主创、主唱刁华中、吉他手蔡颖、贝斯沈南、鼓手高峰林所组成。他们说乐队的名字漫播啊，是传说中的一位女祭司的名字，它可以让人们在舞蹈和音乐中产生幻觉，而后在各自最珍贵的自我情绪里进入狂热状态。而他们希望他们的

0: 歌，能够让你在这浮躁的时代沉淀下来，于细微的事物中发现美，用温柔的声音带你逃离这里，追寻一段浪漫的音乐旅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漫播乐队，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这是我们乐队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坠于海》，这首歌讲述的是异地恋当中的两个人因为距离原因经历了诸多困难，带着心血紧紧相拥的故事。这首歌的曲风偏向于 dream pop， 加入了80年代的复古合成器，让人可以很轻松地沉浸到舒缓的氛围之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

0: 前身是银河浪漫企划，这首三年前的成名作《坠于海》曾经惊艳众人，从近似于 One Man Band 的个人项目逐渐完善而成一支完整编制的乐队。漫波的音乐道路是越走越宽广，在浩瀚的宇宙里能够遇见彼此灵魂共振、气味相投的乐队伙伴，漫波无疑是幸运的。而对于跟宇宙有关的一切话题，漫波总是特别着迷，在漫波的微博里也经常能够看到他们转载一些宇航员升空之类的宇宙新闻。至于 David Bowie 在音乐里塑造的经典形象 Major Tom 更是漫波创作时的灵感缪斯之一。下面的这首《银河一号》就是这样的一首双厨狂喜。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漫波乐队，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银河一号是我们首张 EP 再见银河中的一首曲目，这首歌讲述的是在未来世界

人类社会科技非常发达，然后已经可以自由地去往太空的前提背景下，有一位浪漫主义者听到了 David Bowie 的那首 Space Oddity 后，去寻找那位其实并不存在的 Tom 传言中。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来自西安的独立摇滚乐队 No Sleep Child 失眠少年，由主唱、吉他手杨静仁、键盘王天岳、贝斯刘恩前和鼓手张义鹏组成。他们说，不知是董亚千嘶吼的吉他、贤俊爆裂的鼓，还是林童的一次刮了半年的风，吹醒了乐队的冲动。于是2017年3月，乐队成立了，发布的首支单曲《等风吹》立刻在音乐平台收获了几千条的评论，随即在各类音乐比赛中崭露头角，并通过 Young Blood 心血计划于2018年7月顺利地签约了摩登天空。他们介绍自己说，按说少年这类角色是稚气的，

0: 与失眠这种成年人的标签应该没有关联，但或许呢，我们就是那群在夜晚有着无数思绪，久久不能入眠的少年。我们只说想说的言语，只唱脑海中本有的歌。以下就是他们发表的首支作品《等风吹》，他们把这首歌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失眠少年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单曲《等风吹》。然后这首歌呢是我们乐队成立时写的，然后他写了关于我们在学校期间，在上学期间我们的很多思绪，然后包括我们学校后山的立山，我们一起在那里度过了时光，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0: No Sleep Child 失眠少年乐队成立之后的第一首歌，揉杂着乐队四个人的情感。其实等风源于乐队鼓手的一只猫叫灯泡，它就静静地在学校后门立山上睡着，希望无意听到的你能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然。接下来再来听他们的一首作品，叫《海的一切想象》，这是一个关于海讲述爱的故事。它最早诞生于阿那亚驻留计划，是一次在阿那亚海边的由心而发，是一次灵机一动又充满情绪的表达。这次的作品邀请到了旅行团乐队的伟伟担任制作人，默契一触即发，带着大男孩们的爱与期盼，可以在旋律之间感受到少年在梦想路上慢慢摸索，坚持独立自我的音乐态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失眠少年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单曲《海的一切想象》，然后这首歌是我们在阿那亚然后一起创作完成的，然后歌词也写了当时在阿那亚很多美好很多快乐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0: 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日系车企里，马自达是独树一帜的技术偏执派，靠着转子发动机人马一体操控圈粉无数。入华30余年的历经海南马自达、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三段国产化的历程，有马六、福美来等等爆款巅峰，也遭遇渠道拆分、销量断崖、电动转型迟缓的多重低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完整梳理马自达这一个小众操控玩家的起落之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圣杰的《最近》。

说到马自达，最早呢是在1920年由松田重次郎在广岛创立，早年依靠着三轮货车起家，上世纪60年代深耕转子发动机，凭借独特的机械技术在全球汽车行业打出了差异化的标签。品牌核心 Zoom Zoom 的理念主打人马一体操控，坚持轻量化车身，均衡底盘调教，区别于丰田本田的家用取向。90年代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先后落地海南、一汽、成安三条国产化赛道，每一段合作呢都翻过了不同行业的难关，从早期海南323家用小车，到一汽马六的弯道王子，再到长安昂克赛拉 CX 系列的 SUV， 马自达始终守住运动化的底色，即便市场风向偏向大空间高智能的家用车，也不愿放弃操控研发，在同质化市场走出独有的小众路线。

0: 九十年代的海南马自达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家用白月光，开启马自达国产化的第一篇章。1992年，海南马自达正式成立，引进马自达929323的生产线，国产福美来、普利马两款车型迅速走红。当年和凯越、伊兰特并称为新三样，成为普通家庭的第一台合资轿车。福美来 1.6 升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底盘扎实耐用，维修配件价格亲民，二三线城市的普及率极高。但受限于轿车生产资质，日方技术投放保守，产能规模偏小。2006年马自达终止海南合作，海南汽车独立成海马品牌，初代国产化时代落幕。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福美来成为早期合资家用车经典回忆。
1: 其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呢，只知道马自达的操控好，却不懂三段国产布局带来的渠道割裂的长期隐患。海南马自达落幕之后，海马自达拆分南北双渠道，一汽马自达负责中型轿车马自达6、阿特兹 CX7， 长安马自达呢负责小型车马自达3、CX5、CX30。双品牌看似覆盖更多价位，实则资源分散，营销各自为战。同价位车型内部分流，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两家门店。购车维保十分不便，厂家研发资金拆分，新车迭代速度放缓，两款同平台的车型配置定价互相冲突，没有形成协同优势，反而内耗严重。直到2021年一汽马自达正式进入长安马自达，双渠道乱象才彻底终结，多年渠道割裂埋下销量下滑的伏笔。

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阶段，迎来马自达在华销量最高光的2017年，全年销量逼近30万台，彼时初代马六弯道王子的口碑持续发酵，换代阿特兹延续后驱级的操控，长安昂克赛拉凭借混动设计走红， CX5 CX4 两款 SUV 精准击中中年消费者的年轻审美，创驰蓝天动力总成，兼顾动力与油耗， 6AT 的变速箱平顺耐用，叠加年轻化的营销，马自达 4S 店的客流常年稳定，轿车 SUV 双线同步发力，覆盖10到20万的主流合资区间，兼顾年轻代步中型家用需求，依靠颜值与操控双重优势，在两天一产之外抢占专属的细分市场，成为当年增长最快的日系细分品牌。

0: 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马自达品牌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双渠道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叠加问题让马自达迅速跌入销量谷底。首先，双渠道合并打乱原有的经销商体系，大量的门店退网，售后网点收缩。其次呢，市场需求巨变，国内家庭用户更看重后排空间，大屏智能大储物，马自达为操控牺牲空间的设计逐渐落伍。同时呢，竞品全面普及，涡轮增压混动系统，马自达长期死守自吸发动机，动力参数缺乏优势，叠加阿特兹内饰异响、漆面做工等品控争议，长期固执的技术路线与渠道失误，让高光销量成为过往泡影。

很多车主早年入手马六福美来，后来才看清马自达与生俱来的家用短板。为实现低重心的操控，发动机舱占用大量空间，后排的腿部、头部空间局促，不适合多孩的长途家庭。内饰用料偏朴素，低配车型的缺少大屏、高阶驾驶辅助，全系坚持自吸，高速再加速乏力，那么保值率低于同级的本田、丰田。长期专注机械操控，智能化研发投入不足，车机系统更新缓慢，对比自主品牌新款合资车差距明显。不少车主呢，只被外观操控吸引，提车之后才发现空间智能短板，难以满足家用的刚需，购车之前没有认清品牌的细分定位，使用之后产生落差。

马自达独有的核心优势，送给偏爱驾驶乐趣的专属用户，也是品牌不可替代的护城河。第一是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同价位操控，质感出众，转向精准，侧倾一直到位，过弯稳定性领先多数家用车。第二，创驰蓝天自吸的 6AT 动力组合，那么故障率极低，长期维保的成本低廉。第三呢，混动外观设计，漆面工艺出色，整车辨识度拉满。第四，轻量化车身搭配高刚性车架，被动安全表现优秀。对于单人双人代步，追求驾驶质感的年轻用户，马自达的机械质感无可替代，这份专属操控优势是品牌长期立足的核心底牌。

0: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马自达最初的造车梦想是打造人人都能享受驾驶乐趣的汽车，这份初心延续至电动化转型阶段。过去马自达长期固守燃油转子，创驰蓝天技术，电动布局起步远远的晚于竞品。目前推出 CX-30 油改电车型， EZ6 纯电增程双动力车型，融合混动设计与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补齐续航智能短板，依托长安新能源平台补齐三电短板，保留马自达的操控底蕴，兼顾家用续航需求，试图在电动时代延续享受驾驶的初心，但是市场反响平淡。

马自达适合热爱驾驶的朋友，它不适合全家庭刚需。选购之前分清楚自身的核心需求，不要盲目被外观操控情怀吸引。如果日常以城市短途代步为主，马自达能带来独特的驾驶体验。如果全家多人高频出行，空间短板会成为长期困扰，理性匹配需求才能够选到合适的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欢迎来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

0: 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陈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下课之后都会到厕所抽烟，教导处主任经常靠闻男生手指来判断他们到底有没有抽烟。
9: 大头就想了个办法，用一次性筷子夹着烟抽，于是大家纷纷效仿。
11: 有一次课间，主任路过他们这层楼，正好赶上大头带着一群男生，人手一双筷子，有说有笑的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有一次，铁柱老婆跟闺女边看电视边聊天，女儿问
12: 妈妈，爸爸是你男朋友吗？
11: 哦， 以前是，现在不是啊。
7: 为什么呀？
11: 你爸爸以前是我同学，后来呢，我们是朋友，然后又变成我的男朋友，后来就变成妈妈的老公，现在就是女儿的爸爸呀。
7: 女儿听了之后顿时张大了嘴巴，好一会儿才惊叹道，哎呀，你俩的关系可真复杂呀。
11: 上周末老王正在睡午觉，儿子跑到房间里一巴掌给他拍醒了。
7: 爸爸爸爸，帮我用端午造个句呗。
11: 老王迷迷糊糊地说，走开，一会儿再给你讲，好端端的午觉被你给搅和了。
7: 好的，谢谢爸爸。大头准备出门旅游，走进了一家小书店，准备买一本中国地图。他挑了几本，发现包装都有破损，好像被人拆开过，于是就问老板，
11: 老板，您有新的中国地图吗？我想要一本没有开封的。
7: 没有没有没有，出去出去出去。
11: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干嘛骂我呀？这什么态度呀？你
7: 开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1: 小王按照网上的教程做了个透明小抄，仔细地贴在了可乐瓶子上。结果一进考场，老师就问他，
7: 你这可乐瓶子上有答案吧？
11: 啊，老师，你这都能看出来？
7: 废话，谁没事带一瓶2.5升的可乐来考试呀？
11: 一天早上，铁柱老婆给闺女扎辫子，闺女突然问，
7: 妈妈，你知道我眼睛为什么这么大吗？
12: 那还用问，当然是因为爸爸妈妈眼睛也很大喽。
7: 才不是呢。
12: 那你说为什么？
7: 因为你给我扎辫子的时候把我的眼皮都拉上去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一天，大头下班路上遇到了很久不见的老同学，两个人在一边啊，一起喝酒聊天。同学说，
7: 我这两年承包工程挣了不少钱，房子买了好几套，几辆车都换着开。
11: 哎呀，真厉害啊，哥，真是羡慕你。
7: 这个时候，同学突然问大头，哥们儿，你怎么样？平时出门都开什么车呀？
11: 嗨，我平时出门啊，也就奥迪 A8。出去玩呢，喜欢开个大点的车，路虎揽胜。不过
7: 什么呀？
11: 开的最多的还是玩笑。大头的小表妹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跑来向他求救，
7: 表哥，下晚自习路上遇到了几次色狼，能不能接我放学呀？
11: 想起姑妈对自己的好，大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放学路上，迎面走来一个帅小伙，表妹大叫，
7: 就是他。
11: 大头上前一把摁住，正想动手，小表妹赶紧拦住，恶狠狠地对小伙说，
7: 这是我表哥，空手道高手，今天你不加我 QQ 就甭想走。老王的儿子语文特别差，这次月考又考砸了，想起老婆不让打儿子，老王就笑着说道，
11: 儿子，这样吧，老爸做个动作，你来猜成语，答对了就不打你。
7: 说完老王就关上了房门，儿子一看大声说道，爸，我知道，是关门打狗。
11: 老王一听气得拿起扫把，我让你闭门思过，好，你让我关门打狗，我就关门打狗。阿豪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今天这店里来了个奇葩的客人，气喘吁吁的进店就问他，
13: 你好，请问手机掉水里了能修好吗？
11: 呀，这个嘛，咱不敢确定，要看具体严不严重。
7: 你这话说的，你要是确定能修好我就去河里捞，不确定我就不捞了。
11: 大头老爸仗着自己平时爱读书，特别喜欢讲大道理，晚饭之后一家四口坐在一起看电视，大头突然问，
7: 为什么老妈，我和我姐都是左撇子，就老爸不是呢？
11: 一听这话，老爸立即来了兴致，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往沙发上一靠，准备开讲。老妈一看情况不妙，直接来了一句，
7: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我生的，你爸不是。
11: 这一句顶得老爸半天都没说出来话。 公司聚餐，女同事搭老王的车顺路回家，到家之后发现，哎呀，外套落在车上了。
13: 第二天一大早，老王就和一脸怒气的媳妇儿出现在了公司门口。老王把外套递给了女同事，说道：
11: 快，小兰，给我解释一下，衣服是不是你落在我车上的？
13: 老王媳妇儿看了一眼小兰，马上拉着老王的胳膊，笑着说：解释啥呀，我没那么小气，再说我还不相信你的眼光吗？
1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亚楠一家人看电视，看到女主和男主私奔，亚楠咽下嘴里的薯片说：
9: 妈，如果我和别人私奔，你会怎么做呀？
8: 老妈看了一眼深陷在沙发当中吃个不停的亚楠，说道：
9: 你一私奔，我们立刻抓紧时间搬家，一家人直接失踪消失，都不给那个男的反悔的机会，我要告诉他想退货门都没有。
8: 大头小时候，爸爸在外面工作，半月才回家一次。每次老爸回来啊，家里的狗狗都会对他狂叫。
9: 有一次，老爸发火了，拿着棍子把狗狗狠狠地训了一顿。
8: 半个月之后，老爸再次回来，狗狗不但不对他叫，还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给他挑拖鞋。大头看到这一幕，冲口而出：
9: 哇，果然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啊！
8: 老爸二话不说，默默地又抄起了棍子。
9: 头一直觉得自己不是穷二代，一天老爸突然对他说：
10: 儿子，其实你不是穷二代。
9: 听了这话，大头狂喜，心想我就知道我老爸不是这么简单的人，他终于要告诉我真相了。
8: 这个时候，只见老爸点上了烟，语重心长地说：
11: 其实咱家已经穷了18代了。
9: 一天，阿豪跑到了老板的办公室，请求星期五准他一天假。
11: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认识的日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得在一起过纪念日呢。
9: 听了阿豪的话，老板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了。
8: 阿豪转身要走，老板随口问：
9: 哎，你跟你女朋友几年了？
8: 到这个星期五刚好一年。
9: 有一次，铁柱和媳妇儿吵架，当时很多亲戚都在。铁柱吵不过，觉得没面子，撸撸袖子就冲了上去。
8: 当时铁柱不出意外被老婆又 KO 了。妹妹给铁柱擦药的时候问他：
9: 为啥那么猛地冲上去？你不知道自己打不过嫂子吗？
8: 这时铁柱叹了口气说：我知道打不过他，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拦着的。

0: 铁柱的老婆带闺女去逛街，回家后一脸的不高兴。
1: 怎么了媳妇儿？怎么了媳妇儿？
0: 还不是都怪你闺女吗？到了商场一圈一圈的让我扶着她坐电梯，好不容易坐够了能买东西了，她就喊累了要回家。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没有买成。
1: 嘿嘿，没事儿，下次逛商场不带她不就行了吗？
0: 正在这个时候，女儿跑过来说，爸爸爸爸，执行任务完毕，你欠我的工钱什么时候给啊？
1: 铁柱一抬头，老婆的拖鞋飞了起来。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大头之前买了一块很山寨的名表，戴上一个星期之后告诉哥们儿，
4: 很失望，真的是太失望了。
1: 唉，一分价钱一分货吧，是不是质量不好啊？
4: 那倒不是质量的问题，这几天吧我见人就得举手吧，胳膊都酸疼了，竟然都没有人问我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1: 亚楠来闺蜜家玩，闺蜜看她愁得不行，就问
4: 哟，这是咋了？一脸的苦相。
1: 别提了，工作压力大得不行，我根本就找不到减压的方法，我要疯掉了。
4: 这个时候闺蜜冲亚楠神秘的一笑说，给你出个好主意，肯定有用，那就是你赶紧找个男人嫁了，然后生个孩子
1: 啊。这算什么减压方式啊？
4: 这你就不懂了吧，以后压力大了，家里有两个人都能让你出气儿，多好呀。
1: 刚说到这儿，闺蜜儿子从自己的小房间里走了出来，幽怨地说道，
5: 妈妈，原来你打我不是因为我学习不好呀。
4: 老王大学是生物专业，一天老王给媳妇儿打电话，
1: 媳妇儿，晚上我晚点回家。
4: 怎么啦？干嘛去啊？
1: 我晚上有个测试任务。
4: 哦，什么测试任务啊？
1: 测试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在大麦芽和水发酵的作用之下对人体产生的作用。
4: 那听不明白，你能说具体点吗？
1: 就是液体在人体肝脏、肾脏的对抗反应程度测试。
4: 说人话。
1: 喝酒去。
4: 赶紧给我滚回家啊。上高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发生了矛盾，一大群人挤在一间宿舍里，大家闹哄哄的，战事那是一触即发。
1: 突然咣一声，副校长带着一帮老师夺门而出，双方都傻了眼，瞬间陷入到了死一般的寂静当中。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刻，大头居然张口就唱，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当时所有人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样，一起唱了起来。酒吧里，老王和朋友边喝边聊，朋友问，
4: 喂，你怎么闷闷不乐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1: 哎，别提了，我老婆跟我闹别扭，她发誓一个星期不跟我说话。
4: 那你应该高兴才对呀，至少你的耳根子可以清静清静啦。
1: 你不知道啊，今天是冷战的最后一天了。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0: 九九，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3: 在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当时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创业热潮，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推行，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上世纪80年代反映农村改革生活的电影很多，其中咱们的《牛百岁》是当年最受欢迎的一部。今天一起来分享影片《咱们的牛百岁》的故事。这部影片当年在城市里放映的时候，观众的笑声是30-40次，那么到了县城，笑声则达到了123次。那么到了农村，笑声更是高达170-180次。这部影片呢，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就越多。那么这些数据呢，就是这部影片的导演赵焕章啊亲自认真数过的。这部影片呢，是由上海定制片厂1983年拍摄，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社会反响。咱们的牛百岁这部影片曾经获得文化部1983年优秀故事片奖一等奖，1984年7月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主演王福利也获得第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除此之外呢，这部影片还获得了1984年第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提名。导演赵焕章也获得，主演王福利出演的角色大多是贤惠温柔的女性。生活中的他呢，也是一个比较，主演王福利出演的角色大多是贤惠温柔的女性。生活中的他呢，也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那么在这部影片中，他扮演的菊花可是非常泼辣。 那么王富丽是如何演好吵架的戏份呢？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0: 我呢是不但吵架那个精彩那个场面啊，我以前连看都不爱看的，人家吵架吧我就绕开了，属于这种个性。有人爱看热闹，我不爱看热闹。为了演好这场戏呢，我就跟他们四周，我们因为在那儿天天拍戏嘛，跟四周那些街坊都说好了，那些农民都交成朋友了，因为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体验生活，跟他们学习很多农活，我们就说哪家要吵架就告诉我们，我们得去看呢、啊、你不看你自己，因为城市吵架跟农村吵架又不一样，农民的那种吵架它会很丰富的哈。后来我们真的是这样，哪家就是有时候会突然的，那些农民就跑过来了，快快快去谁家谁家吵架了，我们就赶紧跑去了，撒腿就跑，赶紧看去，就观察他们。哎呦，吵的那个热闹，有的还坐在地下的，抹着鼻涕的，带着枪啊唱的那种都有，就是这些不太美观不太好的这些动作我们没有要，但是把他一些有代表性的那种感觉掌握住了。所以我跟丁一吵架那场戏本来是照到觉着可能会挺麻烦的一场戏，没想到拍得那么顺利，一气呵成，吵得那个热闹，而且吵得挺到位的，照到特高兴。后来果不其然，演了以后就是观众也特别认可，农民就说就是像我们吵架一样说的，吵啊就是这样的。
3: 听完了王富丽的采访，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主演梁庆刚。扮演牛百岁的梁庆刚凭借着一张老好人的脸为广大观众所熟悉。鲜为人知的是，梁庆刚当年却并不想演牛百岁，他担心这个角色太正，没有发挥的余地，于是他就盯上了牛天胜这个角色。当年梁庆刚还特别认真地给导演推荐了演牛百岁的人选，导演当然是坚决不同意了。梁庆刚后来也认为，要是自己去演天胜，说不定就会演砸了。而这部电影放映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庆刚的采访录音。
7: 从我们摄制组开始也不叫名字了，然后到外边也是叫百岁。当时很多咱们我到市里边看到有出租车的那个牌子上有牛百岁，那么有地方听说有地方还开牛百岁饭店，但是他怎么说呢，一个他不是一个艺术形象了，他一个好像成了一个什么某种人们心目当中一个向往的东西了，叫开滦煤矿有一个牛百岁掘进队，在那个队长我就专门访问过，叫梁春山，他是河北模范党员。我就问他你怎么成立这个，他说哎呀，就看了电影以后，牛百岁这个人可敬可敬可信可爱可亲可学，他就看了这以后他成了一个掘进队，带了一批这种调皮捣蛋的炮兵号的，哎，后来成了骨干，然后分到其他班组，又带第二批又成了骨干，又带第三批，哎，他就生活当中有这个。然后河北省南平县出了一本书，就是咱们县的牛百岁，他把他县里边所有的这各行各业那种就是符合牛百岁这种精神的人，他带了40几个，他出了本书，就可见这个就是在基层当中这么多的党员在这发挥作用，不但在好像在农村，好像在城市里也有。
3: 听完梁庆刚的采访录音，再来跟您说一位影片当中的演员，他就是菊花的女儿叶儿的扮演者范旭霞。可能听到这个名字您会觉得很陌生，但是范旭霞的丈夫各位一定很熟悉，他就是著名的演员朱时茂。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电影咱们的牛百岁。中国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胶东半岛上的某个生产大队生产热情高涨，但队里有几个有名的问题人物：年轻寡妇菊花、浪荡鬼牛天胜、懒虫田福、惹天祸牛奇、三只手新良，没有承包组肯接纳他们。晚上，党支部书记牛四把各个承包组的组长叫到生产队里一起开会，看到这五个人大家都不要，牛四可是气坏了。
8: 不要也得要，白天的事以后再处理，
9: 不要新娘

0: 我也犯不着王法。那牛琪呀，我们也不要了。<笑>你们俩都中了什么邪？都往外推。大队有什么章程？大队都没有章程，叫我们有什么咒念呢？就说我们组那个锒铛锤牛天胜吧，整天上山打猎不干活。你说他一句，他有八句等着。
1: 最难弄的，还是我们组那个寡妇，整天哄着小青年们去给他干活。
0: 西西哈哈，打打闹闹都学坏了。
2: 你们胡扯些什么呀？谁剥的上没点灰呀？牛津，你就没戴个好头。冯亮块，谁不会说呀？把新年给你，你要吗？
3: 对呀，百岁，我们组那个寡妇也给你。结花年轻的时候不是和你不错吗？啊！<笑><笑>
4: 严肃点，这个补好，那个不要，你们都是驴粪蛋八面光啊！<笑>入京搞责任制，不能吃的吃，看的看。现在讲究个劳动致富，谁管谁呀？
2: 就是，
0: 你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要，都不要。干脆高就，
2: 这15个做业主。 都抓，
0: 不抓也得抓，春蒸日下蒸时，我不能为这几个人耽误生产。干脆把天福这条懒虫也抓上，不能再白养着。好，
2: 一共是5个人。
0: 哎，来来来来啊！一人抓一个。哎，只需试卖，不需相面啊！来， 你可别不长眼呐。
2: 等一等。
5: 人又不是骡子，不是马，怎么能当揪抓呢？嘿嘿，
6: 那好，咱们都不抓了。这几个人呐，都被抓走了。都不抓了。哎，
5: 百岁，你分个高，这5个人呐，全归你了。全归他了。
6: 好，
2: 那我领这个组。
7: 百岁，这可不是儿戏啊。
6: 我试试看。
7: 这个组被人们戏称为“懒汉组”。 在祝贺小组成立的酒席上，牛百岁向大家定下了联产到牢的章程，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做人。牛百岁费尽心思做好了这4个人的工作，在祝贺小组成立的酒宴上，他郑重地定下了章程。今天这成立大会啊，可真带劲儿！哎，
0: 来，
2: 为了百岁大哥的交情，
0: 干一杯，干，喝，干。 从今往后啊，我要是不改他这牛脾气，就不是人。非干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不可。
8: 要说干活啊，我不怕，谁不想富得流油？
0: 哎，
2: 可你这个，
8: 也改。
2: 天福，你也表表态，好不好？好啊。
8: 好什么呀？
2: 兔子肉好吃啊！<笑>
0: 干，就要有干的章程，自己分的地自己种，产量连到个人啊，那不成单干了？
2: 还是大伙一块干着好，
0: 一块干。你好偷懒？
2: 这叫联产到劳。对，到了秋后，根据每人的产量，全奖全罚，绝不含糊。
0: 行，哎，这样好啊。
2: 啊。
6: 还有，大家过去无论什么毛病，一笔勾销。可谁要是再犯的话，我先不说厉害话，都回去体会体会。
8: 啊，
6: 来，
8: 啊，
6: 在百岁带领下，大家干得很出色，但是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菊花的女儿伊尔收到男友王小山的绝情信。 说不愿意要一个进了懒汉组的丈母娘，菊花受不了打击，哭着要退组。牛百岁安慰了他们，并且借给他们40块钱还王小山的债。可是牛百岁的妻子秋霜听说百岁以前和菊花好过，十分的不满。这不，气急败坏的他张嘴就开始嚷上了：“
9: 百岁，你让狐狸精给迷住了。妈，俺老师说骂人不是好孩子。” 要不讲四美，
10: 你背你的小舅舅，死不害臊的，有本事你今天晚上别钻出来。

0: 厚实礼。我看你这狐狸精往后还装什么正经。
1: 听到骂声，菊花一下就跑了出来。
0: 这是谁家的母驴叫头的？你骂谁？
2: 哟，有识钱的，还没见过识骂的嘞。
0: 我叫我自己的男人，碍你什么事了？
2: 耶，我骂母驴，你管得着吗？
0: 谁敢管你呀？四清工作队长来那么几天的功夫，就让你给勾引坏了。
2: 哎，那得个本事，个老母猪奶子，请，还没人去拱嘞。
0: 嚯，多会骂呀！要是两国交兵关你去骂呀，那得给国家省多少子弹呢？可惜窝在家里养汉子。呸！
2: 对对对，没本事嘛。有的人连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让你一张休书给休了，跑这儿来逞能呢。
0: 你离婚不犯法，我再嫁也不丢人，总比让人家脖子上挂了一串破鞋游街强得多。还寻死寻活的装好人。
1: 菊花羞愧难当，冲进屋里看到了伤心落泪的女儿。
3: 你过去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女儿叶儿的一句话让菊花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晚上牛百岁回到了家，可秋霜仍然在气头上，指责牛百岁找菊花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第二天，牛天胜为了发展小组的副业，弄来了四只长毛兔，大队修配组却不卖给他搭兔窝用的钢筋，新娘偷来钢筋，谎称是在集市上买的。牛四发现后要他退回钢筋，并且拆掉兔窝。天胜一气之下扛起猎枪上山打猎，离开了小组。牛四又接到磷肥厂马厂长电话，控告牛七打了他们厂的职工。正当牛四责备牛百岁时，秋霜因为听说牛百岁借钱给菊花，一气之下离开了家。牛百岁懊恼极了，一个人苦闷地躺在床上，流下了伤心委屈的眼泪。这时菊花过来帮他做饭了，牛百岁听得拉风箱声，连忙坐起来来到门边。
2: 你再躺会儿吧，等饭好了我叫你。
4: 我这是何苦哦，这些年苦吃的够多的了，少管点事儿，自己高兴，老婆孩子也高兴，可现在
2: 你可不该讲这些。
4: 这心里的怨气对谁说呢？
2: 那你就说吧，说出来心里舒坦些。
4: 我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么难，真没法干了。
2: 百岁，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现在个人顾个人了，像你这些人有谁管？我知道你里外为难，可我这辈子你最清楚，总是被人家踩着，谁把我当人看过？我这一肚子的委屈又向谁诉呢？自打进了这个组，我觉得我又像个人了。百岁，俺是个女人家，帮不了你啥忙，可你和咱族里的人我到死也忘不了。哎，饭就好了，
4: 我去找天胜。
2: 你等等。
1: 牛百岁停下脚步，菊花给他包上了两个馒头。
2: 见到天胜好好劝劝他，别上火啊。
4: 啊。
1: 牛百岁凭借着一颗赤诚的心去帮助这些伙伴，他上山找到了陷入痛苦回忆的天胜，开导天胜从消沉当中振作起来。他表扬了牛奇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精神，当然也批评了他好打架的坏习惯。他对新娘田福也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同时他又对秋霜诉说了自己和菊花的往事，引起了秋霜的同情。第二天，秋霜就故意把自家的鸡扔到了菊花家的院子里。
0: 哎呀，这该死的鸡，它就是不听话。

0: 大婶子，你看这鸡老飞过去惹你生气。嗯，
1: 不，哎呀，这天可真热呀。
0: 是热。大婶子，我是个粗人，有些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1: 没有。
0: 你别看我个头大，可我那心眼儿比针鼻儿还小。
1: 哎，我也不好。哎，
0: 不不，我不好是我不好。这辈子你做人也真不容易呀。
1: 都怪我命苦。
0: 来，咱姐俩说句贴心话啊。以后啊，咱就是亲姐妹了，谁敢欺负你，有我呢。
1: 哎，
0: 大婶子，你还年轻，该找个好主了。现在谁说不愁吃不愁穿了？他到冬天谁给你捂脚呢？
1: 我现在还不敢想那些，
0: 别想吃又怕烫着。咱找个男人过日子，他谁敢放个屁？
1: 燕儿他爹死得早，这辈子就燕儿是我个大心事啊。嗯，
0: 燕儿的对象不丑啊，我看那个牛琦挺好的。
1: 牛琦
0: 啊，心眼好，有力气，人也挺能干的，
1: 就是野了点吧。
0: 嗨，俺家那个掌舵的不是说人都在变吗？
2: 神作。
3: 这时叶儿同村的小姐妹芝儿拿着奖状跑来了。
2: 婶儿，叶在县里绣花比赛夺了个亚军。
4: 哟，
0: 这闺女手可真巧。我看看。哎，哟，这镜框金闪闪的，多喜欢人呢。
4: 叶儿呢？
2: 在后边呢。
3: 原来叶儿坐在牛骑的自行车后座上。秋霜连忙招呼。菊花和天胜在劳动当中彼此产生了好感，可是田福却求天胜别在他和菊花之间插一杠子。天胜的冷淡刺伤了菊花，他回忆起了自己十年前受到的遭遇。田福趁机向菊花表示亲热，遭到菊花怒斥，这深深地触动了天胜，他后悔自己对菊花的无情。入秋，到了丰收的季节，牛百岁小组的成员个个喜气洋洋，懒汉田福也跑来分粮了。没有完成承包定额的田福自然没有分到粮食，他满怀着怨气走了。牛百岁回到家里，看到秋霜已经煮好了饺子。
5: 吃完饭你端上碗饺子，再背上那口的玉米给田福送饺。
4: 哎
5: 哎，可别说我知道这事儿啊。
0: 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啊？
5: 你不懂，这副药撒了气儿就不灵了。
0: 你竟干些神出鬼没的事儿！嗯，
6: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养我。
3: 田福拿着一块石头，气急败坏地跑到牛百岁的家里，把大饭锅砸坏了。伤心的秋霜拿起了一个罐子，要砸田福，被牛百岁拦下了。
0: 田福，
5: 秋霜，这儿还有口锅。你再砸。
3: 支书牛四晚上到田福家严厉批评了他，还拿出钱让田福买了个新锅赔给牛百岁。田福悔恨交加地向牛百岁夫妇赔了礼。天胜来到菊花家替他补墙，他含泪向菊花承认了错误，这对饱经磨难的人脸上终于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这部影片是一部贴近农村生活的轻喜剧，改编自小说《庄稼人的脚步》。编剧袁学强熟悉农村生活，他从生活真实出发，语言诙谐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这部电影一经放映，立刻风靡大江南北，在全国不少地方每天24小时放映，创造了数亿人次观影的票房奇迹。导演赵焕章的影片向来别具一格，《喜迎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是他最为著名的农村三部曲。他把镜头对准农民，贴近生活，乡土气息浓。 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主题曲，由李双江演唱的双脚踏上幸福路。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

0: 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手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5点开启听见临汾。那同样呢，午后光阴也全新的在午后时光当中开启了，希望我们大家在出行的路上还有在工作岗位当中都可以用2个小时的时间来和我们一起互动，那么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0: 对，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里呢？在哪里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有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络。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投入到下午的工作当中了。那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所播放的这些歌曲，还有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些话题，能够引起你的共鸣和喜欢呢。
1: 嗯，那不知道各位在此刻的路上都在想些什么呢？有朋友就说了，经历了2天的绵绵细雨，从今天中午开始啊，天气就放晴了。那此刻呢，外出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看到晴空万里，秋高气爽，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还有朋友说，那2天下雨的时候，我都想了，我直接要把衣柜整理一下，短袖全部收拾起来啊。没想到啊，今天中午又热成了穿短袖的季节了。
0: 是，所以说最近的天气还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大家呢，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适时的去增减衣物啊。因为天气节奏变化比较快，也是感冒的一个高发期，所以在这段时间格外要照顾好自己啊。
1: 是的，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最新的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轻雾或雾，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摄氏度。那么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兼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摄氏度啊。
0: 你看这个温度呢还是在攀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在中午这段时间天气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热的，但早晚依然是比较凉爽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听过这个恶怒症吗？以前可能在生活当中大家听过路怒症，就是你在路上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想要发脾气，比如说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怎么别人突然的一种出现，那你可能就是一下子心情就不好了，
1: 对，
0: 然后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嘴里不停的叨叨叨呀叨叨叨呀，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啊。那今天我们不是说路怒症，而是说恶怒症。有没有那种肚子饿的叽里咕噜叫的时候特别特别影响你的心情，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1: 是的，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秘密啊。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应该也有过相似的这种体验吧，就是明明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情，可是肚子一饿，整个人就开始变得有一点点的焦虑或者是烦躁，又或者有点敏感，一点就炸，容易有点发火啊，一点小事就想生气，看什么都不顺眼。那么等吃饱饭之后呢，就发现哎，刚起来的烦躁就瞬间消散了，回头想想哎，刚才的自己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间就那么容易烦躁呢？
0: 那就是饿得过了火了是吧？
1: 对，
0: 饿的时间有点久了，就有时候你在饿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心烦意乱，不敢看到什么，就有一点饥不择食的那种感觉啊。以前不爱吃的，但是你那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之下，可能你拿起大口就吃起来了，家里人还觉得有点纳闷，哎，之前你不是最不爱吃这个月饼了吗？怎么最近一段时间就吃的还挺好的呢？
1: 是的，那么大家可能会把这种情况归为，哎呀，他是不是最近脾气不好，心情不好？但是其实在心理学和生活当中呢，它真的会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字，就和路怒症一样，它叫恶怒症。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饿肚子的时候呢，情绪并不是很高。也看到在我们的直播一开始，向日葵就跟我们互动了，送出了很多的小心心，感谢你。他说好想回家呀，中秋节在外地的朋友回家吗？那可能大家会对每一个节假日在外地的朋友们都会有所期盼，而中秋节和春节就是大家最期盼的两个能够回家跟家人相聚在一起的日子吧。
0: 对，中秋节就是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嘛，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可能会和家人的一起来团圆。团圆的时候呢，不仅仅说是吃一顿这个团圆饭，更多的可能就在一起聊聊天啊，聊聊自己的日常呀。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跟家人团聚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假期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回到家乡，跟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一起去相聚。
0: 对，
1: 那当然了，在今天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 去聊一聊，你有没有过哪些恶怒症的表现呢？当时你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后来才后知后觉，是不是因为饿反而的情绪不好呢？
0: 是，大家有没有因为饿肚子的时候一下子情绪就不好了，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原因，比如说这段时间呢正好就是在瘦身的过程当中吗，正在减肥呢，然后呢每天呢就吃那么一点点，但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脾气就见长了很多，那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恶怒症呀？
1: 是的，很多朋友可能有时候也会疑惑说饿只是肚子空空的，那为什么会直接带来愤怒和坏情绪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吧，它真的是跟饥饿有关的，我们来听一听再跟大家揭晓答案。

0: 大家之前的时候听过这首歌吗？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饿。是不是有位朋友说呀，听完之后呢是越听越饿的一种感觉呢？虽然这会是三点多钟，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享用过这个午餐了，但是有些朋友这个饭量比较小，或吃的比较少，或者说正在瘦身的一些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就睡一觉起来这肚子确实有点饥肠辘辘的感觉啊？
1: 是，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们一到了工位当中就准备点下午茶的一个原因吧。觉得这个时候呢可以加餐加点，又不是特别晚，也不会影响我们晚饭的一个这个时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慢慢的就忘记了那种因为饿而发脾气或者有情绪的一个时候。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这么去聊呢？也有朋友说明明就是肚子空了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呢？也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牛津词典就收录了一个新词，它就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两个词组成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恶怒吧。它其实也会有相应的一些科学实验，或者是邀请了我们21对的夫妻还有情侣呢去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实验当中。当大家饥饿忍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确实情绪和脾气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啊。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比如说可能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有点匆忙，可能早饭就匆匆忙忙的在路边就解决了，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或许因为工作的这个原因没有及时的回到家，或者说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有按时吃上饭，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你就会觉得好饿呀，饿得你心烦意乱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无论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种饥饿导致你无法注意力去集中去做一件事情啊。
1: 是的，我们的大脑呢也是主要靠这个葡萄糖来进行供能。当我们长时间的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血糖下降，大脑的能量供应不足，那身体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警报反应啊。负责控制情绪的前额叶皮层呢就会掉线了，而掌管着我们负面情绪的杏仁核呢就会变得格外的活跃。简单来说啊，不是我们自己的性格变差了，是身体呢在发出警报。所以饥饿呢就放大了我们内心的小烦躁，一点点的小矛盾就容易被放大成怒火。所以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工作比较烦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千万不要饿肚子哦。
0: 对，今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不是给很多想要去减肥的朋友一下找了个借口，我真的不用减肥了，如果说我再少吃一点再瘦了的话，那我这脾气都不好了，脾气都暴躁起来了，这该怎么办呢？
1: 是的，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实验呢也是邀请了21对的夫妻和情侣嘛，他们在这21天经历吃饭的一个饭量的每天的这个多少的递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两个人的脾气呢也都会慢慢的去暴露，也会多少影响之间的感情哦。
0: 对，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真的有这种恶怒症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哪一天你好像还没听这个词儿呢，但曾经你有过以往的一些经历，那你都可以发出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那在今天呢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在身边当中经历过类似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故事。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在午后时光当中想听到的一些旋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又说管管炸街的吧，你具体是在指哪条路段的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也可以跟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我们跟相关的部门呢来取得联络，尽快的保证我们大家在路上出行的一些安全啊。
0: 对，估计他说到的就是摩托车是不是骑行的速度有点快，是因为这个情况吗？可以具体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前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个引发大家讨论的非常有趣的话题，说人呢一旦吃饱了就会自动的触发这种善良的品格，那么相反饿肚子的时候呢好像对世界的包容性都会下降了，甚至呢就会触发我们常说的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恶怒症啊。那么大家是怎么看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呢？那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发现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它其实也不是一种疾病，它就是能够给我们的生理情绪带来的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生气呢并不是真的因为讨厌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可能仅仅只是因为我们当时有点饿了。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峰的朋友呢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我太懂这个恶怒症了，本来昨天是一个加班的工作日，他中午就忙得没有来得及吃饭，下午呢又开了好几个会，别人只要稍微提一点 意见，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坐在底下心里火气就很大。当我真的吃完一碗泡面之后呢，瞬间才能够冷静下来，才发现啊，我中午过后的那个开会的状态呢，完完全全就是饿出来的情绪啊。
0: 你看还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你在饥饿的状态之下可能说出了一些话语，和你在平日当中那种温和状态之下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表述的方式包括说出后的一些反馈可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说一说你所经历过的一些恶怒症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其实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恶怒症啊，总觉得就是饿了之后呢就是心烦意乱，然后就是不管谁跟你说一句什么样的一些话的时候呢，你可能在
1: 心思了，
0: 对，你可能在他那句话当中就会挑出不同的这个毛病来啊。你不应该这么去说，本身我就不是这么去理解的，就是怼的人家无言以对啊。那后来就吃饱了之后呢，你再去回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儿啊，为什么要对人家去大动干戈呢？所以说有时候想一想，确实可和自己的这个心情有关系，也跟自己的饥饿程度有关系啊。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应该有过相同的经历，就是身体在饿的时候，我们的耐心值就会直接清零。所以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办法，就是当大家感觉到自己快要发火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问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是什么，可以先问一问，哎，我是不是饿了，先稳住一下我们的身体，再稳住我们的情绪。
0: 对，
1: 如果实在还没有时间和机会再去用餐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办公桌里面装一点点的小零食嘛，在开会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的补给。
0: 对，有时候反观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会遇到那种就是情绪不是特别稳定的这种人啊，可能你也会去想，哎，是不是他们已经是有这种饥饿的这种状态了，如果说饥饿的话，你可以他们提供一些这个小的零食，那吃完之后你们再去沟通交流的时候可能就会平和很多啊。
1: 对，饿是我们身体的自然反应嘛，不光是我们开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那在讲会议内容的那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领导有时候饿了肚子，他的语速也会提得飞快，然后尽快的结束会议啊。
0: 对，包括和小朋友，比如说小朋友可能每天早晨就上学时间比较早嘛，到中午那个时间段他可能就已经非常非常饿了，
1: 对，
0: 这个时间段你在跟他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会有点不耐烦，妈，我肚子饿了，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我先要吃饭呢。
1: 是的，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再见了爸爸妈妈，接他的第一课就问妈妈今天中午吃点啥，这可能也是会影响我们情绪的元素之一吧。
0: 对，不知道今天中午大家吃的啥呢？我觉得这两天大家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月饼了吧。在这样一个即将到来的花好月圆的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刻，希望各位朋友在享用月饼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适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月饼也是糖油混合物嘛，对于瘦身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虽然不能饿着，但这个月饼的这个吃的这个量也不能过大啊。
1: 是的，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中午没来得及吃饭，那我就垫吧一块月饼吧。那可以啊，那么家里如果备了这样的一个月饼，在特殊的节日当中呢，也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下午茶和小甜点了。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想想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情吧，来听听来自周深的这首《小美满》。

0: 有朋友说，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在你的手边正好没有美食的话，听一首治愈的歌可以吗？比如说小美满周深的这首歌曲，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不知道这种情况之下是否能够平复大家的这种心情啊。
1: 是的，一些治愈的旋律也能够抚平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烦躁和焦虑。但是也是有很多朋友们说，说饿得不行的时候啊，那个才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你已经点好饭了，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吃不来，只会拉伸我们饿的这个感觉啊。
0: 对，
1: 童宇就说以后多买点零食，领导发脾气的时候就给他吃，免得他伤到自己。也不一定啊，他有时候并不是因为饿而发脾气，是不是也会因为工作做得不到位等等等等，那不是还搭上了好多零食吗？
0: 对，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不凡的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也是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啊。他说我饿的时候呢，连我妈跟我说话我都想翻这个白眼儿，吃完之后呢立刻又变回了孝子。
1: 对，
0: 那就是太饿了没法跟妈交流了是吧。
1: 对，太真实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每天放学回家之后第一时间就看到妈妈端上桌的饭，心情瞬间也就好了很多啊。
0: 对，好，接下来先进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坟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糖的这种饮食的话，就反弹会非常的快，甚至会超过你之前的这个体重啊。
1: 对，减脂减重呢是一定要科学合理的去进行的。
0: 嗯，
1: 海哥就说了，说我爱吃牛肉盖饭，哎呀，大下午四点的给我们都说饿了。你想这米饭上面盖的全部都是牛肉，多么的美好啊！
0: 嗯，
1: 而且还有这个牛肉很进补的一个时节嘛，大家都会说，哎，丰富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再加上碳水，但是还是得弄点蔬菜啊，是不是还得弄点维生素 C 呢？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

0: 说就是我们饮食要清淡，其实说的这个清淡呢，不是说我们就吃素的不吃肉了，那这个清淡指的就是少油少盐少糖的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还要补充充足的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牛肉呀鸡蛋呀还有鸡肉呀等等等等，还有鱼肉啊，欧米伽三，这可能是很多人非常需要的一种身体的元素啊。那么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去摄入啊，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来去摄入啊。
1: 是的，神秘人说哈喽两位主播，看见你们换人了，是不是以前开始的主持人了呢？
0: 嗯，
1: 每一天其实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呢会有不同固定的这个主播组合呢来跟大家去进行搭档，是不是以前没有在三点钟这个时段来关注过我们听见零分的抖音号，没有关注过午后光阴呢？那今天呢就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听过恶怒症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此刻午后时光当中，你想听到的一些旋律和歌曲都可以推荐我们。
0: 是海哥朋友发信息了，说我不想瘦，躺床上那得多硌骨头呀，胖子多舒服呀，是吧？但是你反过来去说，想一想，只要我们的身体健康就好了。其实瘦胖只要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指标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当中就可以，不要一味的去追求那种骨感的一种美。但是这个体重呢也不用太超标了，比如说体重超标可能会引起血糖高呀血脂高呀血压高呀等等等等，所以要做一个健康快乐的人呢。
1: 是的，山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感觉自己有恶怒症，一饿的时候看什么都生气，他说我气喘吁吁的锻炼了2个小时，感觉自己好惨啊，洗澡的时候就越洗越生气，都能给自己搓秃噜皮儿然后洗完之后我就立马点了个外卖奖励自己就变好了
0: 那是饿的是吧？
1: 是，但是也不能下手那么狠啊你说你就练2个小时冲冲身上的汗水就好了，干嘛要把人家搓秃噜皮儿呢？
0: 关键是你练了2个小时，可能消耗了有300大卡，然后吃了一顿这个外卖，一下摄入了500大卡。
1: 是的，神秘人说之前看的比较多，最近忙看的比较少了。那有空的时候呢，就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去参与我们。他说看胖子碰到坏人的时候，他们都不敢动手，这一屁股就能把他们坐扁。那也得看对方是几个坏人啊，是不是？
0: 是，其实我觉得不要那种骨瘦如柴吗，还是身上有一点那种脂肪，脂肪有时候会保护我们的哈。
1: 对，
0: 好，来听一听来自王若琳的这首歌《有你的快乐》。

0: 有你的快乐，这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就是那种自带黑胶的那种唱感的一种质感，让我们在听完之后呢，仿佛就走进了那种老上海的感觉啊。
1: 是的，有你的快乐让我们感受到午后时光当中有午后光阴的一个快乐。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说，忙忙碌碌一整天，在下午的时候呢，节奏感呢就会突然的放慢一些，那么两个小时沉浸式的陪伴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好的心情了。
0: 对，有你的快乐，我觉得除了听歌之外，有很多朋友说这美食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对，特别吃一些甜的这种美食的话，确实可以分泌这个多巴胺的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整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将农业点播的歌曲呢送给大家。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3: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除了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在全国各地有很多朋友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收看了啊。那么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如果说还没有点击关注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在左上方的这个红点来点一下关注。那么在每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提示啊。
4: 是的，这也是我们的广播节目可视化之后的一些优势，那么可以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朋友呢都可以去找到我们。你看农业那会儿就留言了，他说主播下午好啊，我是河北廊坊路过，推荐一首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那刚刚呢我们在广告时段曲库当中也为你搜索好了，稍后呢来为播放啊。
3: 是，你看还有在平台当中呢很多听友也发来信息了。欧阳这位朋友呢发信息说，容祖儿呢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阳光普照，作词作曲呢是林嘉谦，他发行的时间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3点啊。你看这也是一首新歌，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
4: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红湾与麻城探索说，林一因为刀郎老师让我知道了这个地方沂蒙山小调啊、哦、他说马上反应过来、哦那是山东，我才明白你们是山西。
3: 对，
4: 是的，我们这里是山西临汾啊。
3: 对，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平台下方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农业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他说今天那是第一次路过，我想你是不是一名80后呢？因为我觉得80后的一些朋友们对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情怀啊。

0: 是不是听到这首歌满满的一种回忆感呀？农业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哎，他真的就是80后啊，包括设备呢还是唱片，他本人呢都收藏有多年了。看来你也是非常喜欢摇滚音乐的朋友是吗？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这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是真正热爱音乐的一些朋友，如果说真的有时间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做客我们听见林粉的直播间呢。
1: 是的，他说这个唱片本人收藏了很多很多年，也希望以后尽量推广经典作品。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经典的旋律，也会有一些新歌打榜啊推荐啊，又或者是每个人喜欢的这个类型都是不一样的，比较治愈系的，娓娓道来的，校园民谣的等等等等，只要是你们喜欢的都可以推荐给我们，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的。
0: 对，这首歌在我印象当中也非常的深刻，刚才呢跟昭雪还讲呢，就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我的一位同桌也是一位男生嘛，他也非常喜欢唱歌，然后我知道这首歌还是就是从他的口中知道的，因为他下课没事的时候然后就会哼唱这首歌，然后还会分享给我啊。那么同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男孩子比较喜欢这种摇滚的一些音乐吧，同时那时候他也会把这个歌词然后抄录下来，那时候还跟我一起细细的去品味啊，这句歌他唱的是什么，是用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词语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对这首歌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啊。
1: 是的，也有很多的朋友我们都说听了这首歌才知道原来窦唯曾经也是一名帅小伙啊，岁月改变了你的容颜但是没有改变你的歌声，这可能就是经典永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0: 是。

0: 好，那今天大家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想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你有恶怒症吗？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我看到了 AA 神秘人呢也发来信息了，说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人生呢有两忙，
1: 两季忙，是旺季，闲是淡季
0: 啊。他说无论是四季还是两季，要祝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平安发财呀。
1: 是的，其实不光是人生有旺季和淡季，我觉得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就包括景区啊，是不是？
0: 对，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就是你在这些年你所得到的一些收获也好，或者说你在前行的这个路途当中你可能也会好，就是没有人的一生它都是一帆风顺的嘛。
1: 对，
0: 可能有这种低谷的这个时刻，也有你非常灿烂辉煌的那一段时间啊。那不管怎么样，那可能就是我们人生经历一段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1: 没错。还有呢，刚刚我们的欧阳为我们推荐的新歌打榜是来自容祖儿的阳光普照。那么在今天大家想听到的一些歌曲，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去互动到节目当中话题，你见过恶怒症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现象呢？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饿肚子的情况，然后让自己呢就莫名的发火了。可能那个时候呢你还意识不到是因为饿，然后造就了你这种不好的这种心情和不好的这个脾气啊。所以有很多朋友我看到在平台当中也问到了，说那面对恶怒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怎么能够避免这种情绪化呢？哎，今天节目当中正好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1: 那么首先呢，其实尽量的不要让我们大家饿到极致，就不要像减肥减重的朋友那么极端一样，夜断呀等等，一天就是两餐之间的间隔呢是不要太久的。忙碌的时候呢，大家又觉得哎，我今天一天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和任务，中午的吃饭时间比较紧，没有办法去吃正餐的时候，也要多备一点有油脂的这个坚果啊、水果啊、酸奶啊，及时的给我们补充糖分和能量，避免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那血糖稳定，可能我们的情绪就稳定了。
0: 是，那么同时呢还要注意，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搭配均衡，不要只吃甜食，因为糖分快速升高又快速跌落，反而更容易让我们再次陷入到饥饿烦躁的状态。像优质的蛋白粗粮能够让我们饱腹感持续的很久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慢慢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嘛，就是当我们莫名的烦躁想发火，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缘由的时候，那我们就暂停一下，哎，是世界这个事件的本身有什么让我们生气的原因，又或者是说哎，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别人起了摩擦和冲突还是什么。那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可以分析分析是不是我们饿了，是不是我们身体的饥饿在作祟呢。
0: 对，那如果说真的是恶怒的话，那就先吃东西，等情绪平复之后我们再来沟通问题，也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为饥饿然后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语啊。
1: 其实我们要理解身边的朋友，当身边的人情绪突然变得暴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多为对方去想一想，互换思维，看看他是不是因为处于饥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多一份体谅，可能这个冲突和矛盾就不会升级了。
0: 对，你看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点的时候呢，平台当中有位叫做小林的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想说一说，我女朋友在日常的时候呢吃的也特别的多啊，就是各种水煮的菜呀、玉米呀、还有棒子呀，都每天都轮着吃啊，她吃的非常的多，但她的情绪还是不稳定，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吃的多有可能饿得快啊。
1: 对，
0: 比如你刚才所说到的水煮的一些菜，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你吃那种特别特别干净的那种食物啊，就没有油水的这种食物的时候你就吃的特别多，但你吃到肚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还是不饱，好像还差点什么。
1: 对，
0: 所以还是想要再吃点这种让你觉得有味儿的那些食物啊，重口味的一些食物。
1: 是的，如果还有这样的现象的话，你就多给他准备一点小爱吃的小零食、小甜品，是不是也会有释放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呢？
0: 对，
1: 你看，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性格也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个影响啊。半盏心糖就给我们发来心糖，主播我不光有恶怒症，我还有厌蠢症、热怒症、路怒症、强迫症，反正火象星座的我就是什么都忍不了，一秒都忍不了啊！他出去玩热的不行，我就发火了。出去玩路堵了，我也要发火。然后出去玩发现跟他怎么交流、跟他怎么沟通，他都听不懂我说话，我也要发火。然后跟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东西。

0: 没有按我想象的去摆放，然后我这个强迫症就犯了，我还要发火。
1: 对，我真的想问一下，你身边还有朋友吗？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朋友，他不自知不自觉，就是对任何一个事情呢都可能渴望到一种极致，要求过高的时候，其实为难的是我们自己啊，干嘛要让自己生气呢？都知道自己是火象星座了，那就让自己降降火嘛。
1: 对，就在你情绪不稳定的那种情况之下，还是少说话，就是
0: 安静，
1: 对，安静，保持一会儿安静，然后待情绪稳定之后呢，再去交流和沟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刚才在平台当中欧阳朋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容祖儿的这首《阳光普照》。

0: 这是刚刚欧阳朋友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点播的这首歌《阳光普照》，我觉得恰好就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是一样的啊。前两天呢一直是阴雨绵绵那种状态，但在今天的时候呢突然天一下子就晴朗起来了，所以整个人出来之后呢你都会觉得一下子精神抖擞、精神焕发的一种状态啊。
1: 是的，阳光普照一直都在。这位叫做小雪的朋友也挺有意思啊，看他可能对这个林家谦也是非常的熟悉，他说好好听啊，一股林家谦的味儿。那我们听完就说，哎，这不是容祖儿的味道吗？怎么能是林家谦的味道呢？
0: 对，包括有很多朋友在听周杰伦的歌的时候一说，哎呀，这就是方文山写的，是吧？
1: 对，可能他们跟歌手作词作曲合作的久了之后呢，我们大家都一听就知道这到底是出自谁的手笔啊。
0: 是，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这话题啊，关于今天所聊到的这个恶怒症，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你看云朵听友的就发信息了，他说我觉得恶怒症其实呢就是身体在提

0: 醒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他很多人忙着工作，然后忽略吃饭，情绪呢跟着身体是一起透支的，所以有时候呢莫名的就会有些火气要发出来啊。
1: 对，这位叫做波慧，他说原来我也有饿怒症啊，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情绪不稳定，但是我一吃到好吃的时候就开始手舞足蹈，那之前都是不开心的
0: 吃完之后然后就开心了啊。你看很多情绪它的根源呢是我们的身体状态，所以说情绪不是凭空而来的，不只是饥饿吧，包括我们的睡眠不足啊，或者说你在疲惫的状态之下同样也会放大这种坏情绪的。有没有觉得就是你睡不醒的那种时候，或者你特别特别困的那个时刻，别人在跟你说什么的时候呢，你都想要去发一种无名火，就明明人家说的很道理，但是你还能够鸡蛋里挑骨头啊。
1: 确实是。这位叫做成鱼的朋友也说哎呀，其实饿怒症只是肚子饿了，身上腺素呢就会分泌，所以我们可能情绪上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波动。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这位叫做妮子的朋友说，求助，其实我是一个孩子的家长，谁能来帮帮我的宝宝呢？我的宝宝好像不怎么爱吃饭，经常不吃东西，就是饿凶了的时候才随便吃一点，我作为家长呢真的是每天五花八门的给他做啊，而且呢基本上是不吃主食的，就喝点喜欢的饮料，吃点这个水果，但是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呢，什么时候能给孩子治好呢？
0: 对，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学学美食的一些做法。昨天我们一个同事不是还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吗，他就说到了，他说他在之前的时候呢就很少下厨去做饭的，但是在孩子就是上高三那年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是365天几乎没有什么重样啊，就一周7天就早中晚根本就没有这种重样的，就是给孩子呢要保证充足的这个营养，也让他们能够吃得好学得好。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规划的，你想想一周七天，还有各方面的营养的一些搭配，每一餐都要有摄入的蛋白啊，蔬果啊，维 C 啊，碳水啊等等，真的是太棒了。作为每一个母亲都是爱孩子的，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你担心宝宝怎么总是不吃呢，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什么呢，有的孩子他真的就是不爱吃啊，他只要生长发育各方面没有问题，那么也可以就暂时性的去放纵他，如果有一旦有了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去医院呢也要进行医生相应的指导和进行干预啊。
0: 好，要进广告了，稍后回来。
2: 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味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6: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7: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6: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7: 本届

0: 演说、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那今天我们播放的这些歌曲是不是有引起了你的一些共鸣呢？包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你是恶怒症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
1: 对，
0: 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些状况呢？就是你在非常饥饿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呢，情绪一下子就不好了。或许你之前的时候没有听过恶怒症这个词，但通过今天的节目一下子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因为饿的，然后心情不好了哈。
1: 是的，我们也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小编大豆来自河南的这位朋友，他说我老公就是这样的，路怒症、饿怒症、排队怒症、等待怒症、选择怒症，所以我已经剥夺了他陪伴我们出行旅游的机会，终身剥夺。
0: 这出去老发脾气，这谁受得了呀？
1: 是的，其实我们说一家人出行难免吗？因为为了迁就孩子们假期的这个时间，可能景区都是旺季啊，人员都会比较多。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就不是这个路怒恶怒了。
0: 对，
1: 我觉得可能这就跟我们个人的这个情绪啊是有关系，要做好一定的这个调节，不能在每个景区你都饿得不行发脾气吧。
0: 对，大家也没有发现啊，就是你容易发脾气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在跟家里人也好，或者说跟自己的这个朋友有一些这个争执的话题也好的话，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我想大多数情况之下，可能就是有些事情发生了，可能大家就一味的去抱怨说，哎呀，你谁让你刚才这样呢？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发生不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但想一想，我们如果说是一味的去抱怨的话，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当下我觉得抱怨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作用。我们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说大家都集思广益说，哎，接下来我们应该去怎么办，朝着哪个方向，我想就不会有之前的那种争吵的一个现象出现了啊。
1: 是的，也是在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刷到了一个博主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他拍了一个这个 vlog， 非常的有意思啊。他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直都是这样对比的一个节奏。哎，他发现了孩子这个书架旁边是乱的就不行，然后他立马就买了一个整整齐齐的书架，一解决就好了。然后过段时间又发现厨房里面的这个锅盖呢总是没有地方放，然后炒菜的时候不是顺手，他发现问题立马解决问题，折叠锅盖这个锅架呢就已经贴上墙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应该是这样的，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那个人啊。
0: 对，
1: 这可能就是我们发脾气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排队，那排队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要想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愉快的去等待，而不是说怎么能不排队呀。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哪怕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人去怎么去看待他，可能处理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平台当中安安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以前呢总觉得生气呢是人本身的这个问题，他现在才懂得身体的状态会很大程度上左右我们的心情的，所以一定要照顾好身体才能照顾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啊。
1: 是的，其实我们身心本来就是一致的嘛。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孤晨，他应该是一位中医啊。他说哎，说饥饿呢应该是不太准确的，从他们中医角度上来说，饥是指身体基本上呢缺能量了，而

0: 呢，是指心理上对身体的这种能量短缺形成的一个感知。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进入到饥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及时的感到饿，所以它才能够同步，才能够正常，并不是说哎到一定的程度。大家呢，其实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过度的节食减肥，但是还有一些呢是经常会暴饮暴食。所以很多人呢不是饥而不是饿，就是饥啊，饿而不饥。就大家可能会感觉，就是大脑发一个信号，比如说看美食博主的时候，哎，我想吃，但不一定代表我们真正的需要这些这个能量。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调节状态啊等等，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均衡的。
1: 是，有没有朋友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刷到很多这个吃播的这个视频了，
0: 好馋的。
1: 对，在那种情况之下，有些朋友说，哎呀，人家吃的这个好好吃啊，就立马想要得到，想要去享用啊。
0: 对，
1: 但有些朋友那就是看了看，过了过眼瘾而已，并没有采取一些行动啊。我们来看一下，阿泽也聊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他有一次呢跟朋友约好去聊天的，他说我没有吃午饭，聊着聊着呢就很容易就抬杠了，事后呢就特别的尴尬。他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恶怒的原因是在捣乱啊。他说我现在重要的一些谈话我都会尽量吃饱饭然后再去赴约。哎，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啊，吃得饱饱再跟人家去谈事儿，就不会有恶怒症了啊。
0: 对，这也就是说那会儿我们朋友留言的说，怪不得大家在谈一些合作和生意的时候都喜欢在饭桌上吃得开心，生意就谈得开心啊。小天不打烊，他说我是一名学生，我经常上课上到一半肚子就叽里咕噜的，然后症状的就是脑子就听不进去讲课了，然后肚子呢也会咕咕抗议，尤其是10点多钟那会儿，然后没办法，我就给自己开点特效药。这几颗药片呢是专治课堂饥饿综合症的，偷偷含一颗直接能够封印饥饿感。就是他可能准就发了这个图片啊，准备的就是这个上好家的这个八宝果糖、
1: 哦、
0: 啊，一颗还蛮大的啊。
1: 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专注力，就有时候饿的情况之下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专注力的。就像平台当中等时间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他最近呢总是接到老师打电话说孩子上课的时候呢总是不专心，然后思想呢容易分神啊。他说我后来呢就寻思着到底是孩子专注力不强，还是对老师讲的课的内容不感兴趣呢？他今天听了这些节目我恍然大悟，可能是孩子饿了吧，所以专注力才会差那么一点点。你看听完节目之后，以后再给孩子去做饭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多做他喜欢的一些口味的这种饭菜啊，特别是早上的时候呢，也不要简简单单的去应付那么一小口，也给孩子准备充足的这个饮食，让孩子在上课的时候呢不会有叽里咕噜肚子响的这种情况啊。
0: 对，也可以刚刚跟我们那个小天不打烊学习学习，就经常给自己的这个书包里或口袋里备一点巧克力或者是糖果，那么在上课的时候呢还短暂的会缓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症状了。
1: 是，暖阳呢也提到这个话题了，他说有时候恶怒上来了自己呢都控制不住，事后呢会非常非常的内疚啊。他说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不用因此呢责怪自己，这不是性格缺陷，这是一种生理反应。对，不要因为恶怒产生然后就自我否定啊。我们可以认识他，接纳他，然后学会和他去相处，当然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去避免啊。
0: 对，因为我们在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血糖的下降啊，激素的波动啊，会体现到我们的身体不适上。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去给自己的这个情绪，给自己的这种状况呢做一定的缓解了。
1: 对，所以说当你饥肠辘辘的时候，就不要再商量太重要的一些事情了，你可以等一等，等吃饱了我们再去商量啊。好，来听听这首等等等等。

0: 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不要去太着急啊。我们说忍一时风平浪静嘛，特别是在面对饥饿的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呢，也不要做任何的一种重要的决定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这是平台当中的玉涵这位听友，他发来信息说他听到过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啊，就说有人呢饿到在便利店门口呢跟陌生人因为排队问题呢然后吵起来了，吵到一半对方呢递过来一块巧克力说你先吃，吃完再说，结果这个人吃完呢当场就道歉，两个人呢还加了这个微信啊你看一块巧克力化解了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尴尬啊。
1: 对，有一种不打不相识的感觉啊。
0: 对，
1: 云朵也说，他说我觉得恶怒症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很多人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忽略了吃饭，那情绪就会跟着身体呢一起去透支了。
0: 对，这会儿已经是16:49了，不知道这个时间大家是否有一点饿饿的感觉了呢？其实我觉得越是这种饿的情况之下，越不能去超市的去看这些美食啊。为什么呢？就因为每次就饿的时候去超市买东西，就想买自己所有能吃的所有的这个东西，但是你买回来之后你发现自己根本吃不了，根本吃不完呢。
1: 对，当时饿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句话来形容说，我感觉我饿的都能吃下一头牛。
0: 对
1: 结果呢其实看的就是那么一点点就已经吃饱了。
0: 是，
1: 老朋友金殿奇异说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今天来的有点晚啊，他说饥不择食
0: 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在很饿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会看到曾经不是那么喜欢吃的一些食物，也会拿起来抓手就塞到自己的嘴里边啊。
1: 对，
0: 俊峰听友也发信息说上午手机丢了咋没开播呢，这下午3:00到5:00正常了，可以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恶怒症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经历和故事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1: 这一上午都在找手机多忙碌啊天天向上666说，哎，你们也提醒我了，我该饿了。哎，真的是有的时候有的朋友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消化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的说哎，明明怎么刚吃过这个午饭就又饿了呢，有可能是没有吃舒服没有吃饱，那么饿的就会比较快，所以大家呢在两餐之间呢就要加一点餐了。
0: 对，如果说此时此刻你看到谁都不太顺眼的话，那得问问自己了，是不是自己有点饿了。如果说真的是有点饿了的话，那咱就找点东西吃啊。那如果说不是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别的事儿，咱们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接着聊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在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能够跟大家分享好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大家也发现自己有过或者身边的人有类似的一些情况的话，就可以提醒他吃一点小零食。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想听的歌曲，还有10分钟的时间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魏如萱带来的你啊你啊。

0: 这首闽南语的你啊你啊，各位喜欢吗？这是来自魏如萱的一首歌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经常说自己的另一半说你啊你啊，如果说脾气再这么大的话，我可不跟你去相处了啊。但有没有发现可能就是恶怒症的这种出现才导致他的这个脾气变大啊。
1: 嗯，这个你呀你呀，那么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语气状况下在念叨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每一个词呢，大家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看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的抒发口，才能够理解它真正的意思啊。
0: 是，湘北听友就发信息啊，他说我以前呢总爱跟人去较真儿，后来呢慢慢发现很多

0: 包括在过年的那段时间，国庆的这段时间，都是生意比较忙的时候啊。他说每次呢就忙到吃不了饭，然后呢就会影响他的这个发挥和灵感。当然我觉得作为顾客的话，愿意等你把饭吃完，然后你再好好的美美的给他剪个头发啊。
1: 老毛说你们上午旷工啦，我们上午又不上直播啊，我们就是下午的，是不是上午旷不旷工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我们的直播一直都在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能够关注到嘛。其实除了听见临汾可以关注到视频直播之外，也可以通过94.6兆赫、88.9兆赫，在广播当中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对，最后呢，就借由星子给我们的留言吧。他说：“希望大家都可以善待那个饿到发火的自己，不要苛责自己，吃饱喝足才有力量好好生活啊。”
0: 对，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是有这种恶怒症的一些朋友，那么大家得注意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避免类似的一些情况发生。那在你的包里，在你的口袋里，可以揣点小零食啊。
1: 好了，今天的午后光阴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酒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

0: 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哈，跟您分享到的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总感觉好像咱俩好久没有一起这样上节目是吗？
2: 哎，是啊。
0: 有几天了？
2: 有这个，
0: 你看周日没有，
2: 嗯，
0: 周六
2: 没有，
0: 周五，
2: 周五咱俩在吧？
0: 在呢吧？各位帮我们捋捋哈，
2: 在。
0: 周五是哪一天呢？周五是18号，
2: 嗯，
0: 9月18号那天，那应该是在的。
2: 对，有两天呢，我们是没有在这个地方出现啊，没有以这样的方式上班，但是我们一直是活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之上。
0: 是的，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要再次跟您介绍一下，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这个广播节目哈。那么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都市生活圈》这个节目，一共2个小时，5点到7点就结束了。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话，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听广播，看直播，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发个信息互动一下
2: 啊，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啊，无论是这个广播端的还是视频端啊，都希望大家可以跟随我们的这个节奏感啊，去感受来自于我们下午下班时间段和放学时间段的一份轻松和愉悦。
0: 是的，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有很多内容都要为各位安排一下了，比方说我们的出行速报，各位就每天都非常的关注，说就喜欢听你们那个出行速报，一说动不动吧就知道哪儿下雨啊，要不要下雨啊，哪儿堵了，高速啥情况啊，这一听就什么都清楚了，可轻松了，都不需要我自己再看了哈。
2: 啊，对，一说这个出行速报啊，你看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来啊，这个朋友的名字我没有见过，韭菜菇，欢迎你啊，第一位朋友，
0: 欢迎韭菜菇，
2: 欢迎光临。
0: 把韭菜跟蘑菇或者香菇或者平菇在一起会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嗯，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呢就要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还有我们路上的出行情况，这个环节我们叫做出行速报早知道，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来共同关注起来。
0: 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来吧，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近日多云天气为主角，早晚带着丝丝的凉爽。今早阴天开场，同样的湿度比较大，呈现了雾蒙蒙的状态。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天气，午间的雨量有所减少，有点丝丝暖意了。截至下午5:04，我市最高气温出现在尧都区26.7摄氏度。
2: 没错，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啊，预计呢未来3天的我市呢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并伴有降水的天气。近期呢早晚体感较凉，请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适时的去添衣保暖。
0: 来吧，画重点，重点就这么来了。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轻雾或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28度，市区的湿度48%到84%，这跨度却是有点大呀。
2: 是的，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全市呢是多云见晴的，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17至29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47%至81%。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26度，这是关于一个短期的天气预报。

0: 报，我们也了解一下生活指数吧。有非常明显感冒指数，在未来24小时当中，我市的感冒指数为2级，感冒发病率较高。
1: 哎呦，晨练指数的话是4级呀，就是不太适合晨练，因为这个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些。
0: 那么穿衣服呢？穿衣指数为3级，应着春秋装，如厚衬衣、针织长袖衫、T 恤、薄衫，加上西服或者是夹克了。
1: 哎，没错啊，舒适度呢，然后也是呢，在未来这个24小时呢是-2级，人体呢会感觉到很凉。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也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说哈不哈呢？那明天有可能会哈啊，今天晚上就有可能会下雨了。
0: 好，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来分享一下路上的信息。首先，理想带您上高速，关注一条拥堵信息。二广高速太长段去长治广州方向，太古东收费站至榆社北收费站之间816公里至820公里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长度约4公里。再来关注一下一些管制的情况，比方说一些施工哈，有看到了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临汾收费站至北条收费站之间的750公里至752公里加500米路间，那么进行的是安全设施施工，那个其他栈道施工关闭了应急车道，各位要注意一下。还有京昆高速临汾段下行去临汾北京方向，北柴收费站至临汾收费站之间的752公里加500米至750公里路间呢是进行安全设施施工，其他栈道施工关闭应急车道，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
1: 没错，然后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啊。主要来带你来市区走一走了。鼓楼环呢有两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呢，具体的压力呢会出现在鼓楼的东大街和西大街啊，都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啊。继续来关注到下一个路段呢，是来自于我们北边的情况。北边这边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科委巷的中段这边啊，也是呢会有这个情况的出现。啊，拥堵情况呢也是在逐渐增大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当然呢，我们北边情况的话，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平常要关注到的建设路的路段啊，鼓楼北大街，啊，一路向北，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啊。范下村这边放线路呢，也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放心通行。那这个路段的这个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啊，是在我们的建设路的中段的这个地方，提醒各位要慢慢走，甭着急了。
0: 是的，这是关于我们路上的情况也跟您说完了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辛苦您一下，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跟我们打打招呼互动一下哈。然后那个有人说话，华夏呀，韭菜姑欢迎大家啊。然后呢，鸡妈哥早起说班走到屋里，我还以为要到南天门上炒鸡，
1: 上炒鸡。
0: 哎呦，挺好的的，这些天气就是湿度特乌林乌林的。
1: 哎，对，然后尤其是往蒲县走的那一节啊，就是山城环绕的地方呢，确实呢也是啊，这个雾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要提醒各位出门的话，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欢迎大家下午时段跟我们分享互动，咱们可以聊聊天啊，分享一下生活的日常啊啥的哈，随便聊就行了。所以各位想聊什么的话题了，你就开个头，我们跟你聊就行了啊。
1: 然后当然呢，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听到属于你的一些有用的信息啊。
0: 对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了，比方说有看到了，然后呢说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吧哈，说旅音点评知名的餐饮品牌掀起舆论风波的罗永浩哈，他又不安分了对吧，9月20号的晚上再次发声说他吐槽点的6份外卖当中有3份存在着异味，但这一次他没有点名是哪家餐厅的啊，就是可爱吐槽了这个人啊，就是这种臭味的什么什么有异味的就开始了啊。
1: 对，
0: 出差和
1: 团队、一起在深圳赶了一个项目，夜里加班的时候点外卖嘛，点到一家在福田区呢就只有2家分店的港式茶餐厅，大众点评2条多的评论当中，
0: 2000多条
1: 这个评论当中呢，分别呢是打了4.6和4.3，26年的必点榜上榜餐厅，结果送过来6份外卖啊，竟然有3份呢是有这个异味，是有臭味的，这个茶餐厅的名字是好吧，都不容易啊。
0: 对，他说另外呢，中州湾的这个春炉川菜很不错，大家回锅肉是我这几年吃过的最好的了，然后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回锅肉没有什么稀罕的，随便一家川菜馆不都做得挺好的吗？其实不然，当然也许在四川本地没问题，有些随便一个家庭都能做好的普通菜，不知道为什么在饭馆里越来越难吃到离谱了，然后呢这个呢吃到靠谱的了，典型的例子是家常味道的饺子和土豆炖牛肉吧，家里随随便便都能做得很好吃的，去到饭店里边就高中档都能做很难做的好吃的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爱叨叨叨了哈，
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他像谁呢这个性格，
1: 他喜欢分享啊。 特别特别喜欢分享。我之前也在临汾也点过一家外卖啊，那个外卖就传了我很长时间，因为我给他一个差评，
0: 是吧？
1: 嗯，对，他给我送的外卖里面是有隔夜串，有剩串，就是一看是反复加热过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两个羊肉串的颜色能看出来明显不一样。然后就一直这就开始缠着我，5块钱、3块钱，然后把那个差评给删掉。
0: 是的，
1: 我后来非常生气。我跟他亮明了身份。
0: 对，
1: 我说你好，我是卓然。我说你也知道我是做自媒体的。我说如果你要再缠着我的话，可能我就不只是给差评那么简单了。
0: 对，
1: 后边才没有再给我打任何的电话。所以就餐饮部门啊，对于这个外卖，也希望大家能够存一份心啊。
0: 所以真的要注意的，咱们没有开玩笑哈。关注一下吧，来自于小猫说，你们哪里的呢？我们是山西临汾，这里是山西临汾，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一厅，一档非常好看好听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目前正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俩人啊，这男的叫李想，这女的叫卓然。
1: 对，
0: 他是94年的，他已婚啊。
1: 太详细了，这咋是为了我的第二春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哈。
0: 好，那么关注一下下一位，华夏说10月你都得上呀，还分这个哪一天吗？
1: 对
0: 呀、其实我们春节也在上班的啊。他超长蛋挞是不错的哈。提到超长蛋挞的话，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那段时间我说呀，超长蛋挞你吃过了吗？
1: 没有，但是最近好火呀。
0: 我本来我
1: 还是，但是我不太
0: 前段时间我还想说呀，要不我就这样吧，我就买上那么几份，比方说你看也给你个惊喜。后来想、算了吧。然后因为你看我就看到咱们临汾好多品牌他们都做了，你看比方说现在很火就很多分店那家一股都他们也做了、然后其实还有一家就是在升龙负一层那个原来那个朋友推荐那个好吃的那个麻薯的那个小就是那个叫东阳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
1: 就他们家也有，
0: 你知道那家蛋糕吧、
1: 我知道那家
0: 很好吃他们家、然后呢就是咱们的共同朋友他推荐的嘛，然后我一看他们家那个应该很美味，
1: 对，
0: 价位它高一些。
1: 然后我到现在为止，为什么没有买这个超长蛋挞呢？因为我觉得买的时候可能就会很高兴，吃第一口也会很高兴
0: 啊、
1: 你吃不了呀，我们家就没有人吃那个东西啊。
0: 我们家是有人吃的
1: 啊，对呀、你们家回去随便一切啊、就大家就可以分食了。
0: 秦瑞他说，电台怎么搜不到直播了呢？是可以的呀，您这会儿搜。今天下午应该有并机直播吧，如果没有的话你搜一个889肯定是保险的，
1: 88.9是肯定是
0: 946肯定也保险的、应该是能听到的哈。还有电台吗？对，车载你是在临汾吗？你如果不在临汾的话，那你可能就搜不到了，因为它那个辐射范围是有限的、
1: 它是有信号的啊。
0: 对，那么提到超长蛋挞的话，你既然提蛋挞了，我们必须跟你说一下，因为今天我就发现很多这个官方的媒体都转发一个信息，我看一下它来源是哪里哈、来源应该是你看中国青年报新华社都发了一个说超长蛋挞火了要一个提醒，说近日一款超长蛋挞爆火出圈了，这款被网友称为是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去打卡去了，对吧？
1: 对啊，
0: 然后关注一下、
1: 这个、据媒体报道呢，9月16号呢，在武汉市的东西湖区呢，有一家食品生产车间里面、工人正在加紧赶制这个近千件上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这些产品呢是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的啊。
0: 对对对，那么负责人也说了，说近日门店需求呢突然增加了，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的采购的、目前商品呢正处于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太火爆啦。
1: 对，同时陈先生告诉记者呢说，这款爆品走红啊，核心呢并不是在于这个口感的颠覆啊，而是在于这个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呢可以发照片啊，发布朋友圈呀或者是社交媒体，为线下的这个门店带来很多免费的流量，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呢有销售门店也说到了，说这款这个超长蛋挞的60厘米售价呢是16.8块
0: 啊，对，
1: 每人限购5个，然后到手后呢最好呢是在2天之内要把它吃完，
0: 对，时间要求。
1: 对，由于门店呢是供不应求啊，可能要排队排2-3个小时，代购价涨到了56.8块一个，
0: 真夸张哈！
1: 也就是说正常16.8块，这个溢价已经溢到56.8块了。
0: 是的哈，然后对我搜到了，就是这个嘛，你应该知道，这叫。这是姓东东吧，东更道点心，是东更道，东更道，
1: 东更道，
0: 东更道吧哈。你看有人说真的叫蛋挞四声学到了哈，你看多听广播是不是有用的？
1: 是的，
0: 是吧？你看，就到蛋挞了吧？
1: 蛋挞，然后要记住，我们平常吃那个鸡公煲、它不叫煲啊，叫煲，鸡公煲。
0: 对，鸡公煲。吃的那个果干叫果脯，不叫果脯
1: 啊？对，
0: 对吧？那么多，还有我们还经常说那个，比方说 不是臊子面，我们吃的是臊子面。
1: 对，
0: 然后它那臊的话，它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烧味的烧，它不是那个烧啊，明白了吧？还有我们吃的那个叫和乐面
1: 啊，和乐面
0: 不是和乐、
1: 啊，不是和乐面啊。
0: 对，
1: 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叫螺蛳粉，它不叫螺蛳粉啊。
0: 对，一定要注意了啊！
1: 今天一定要把这些知识点回去都复。

0: 习一下啊，提醒各位，
1: 对，完了要考的啊。好，那个也关注到说这个行业人员分析了，超长蛋挞的走红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呢，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呀，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的入口了，所以谁发明了它太牛了。
0: 哎呀，这个超长蛋挞也是热量炸弹，
1: 打了个问号，是不是？
0: 是吗？
1: 来吧，关注一下啊。
0: 有医院就发文表示了，说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啊，跟蛋挞液呢，都属于是高热量食物啊，特定人群一定要谨慎的适量食用。
1: 对对对。
0: 同时呢，超长蛋挞按照体积呢，跟常见配方呢，粗略估算的话，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这个普通蛋挞呢，一个约为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啊，这热量就可能超过1000千卡了。
1: 对，
0: 接近一顿甚至是2顿饭的热量。
1: 对，说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呢，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和脂肪的混搭嘛。那么蛋挞芯呢，则由糖、淡奶油或者全脂牛奶组成的。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啊！奖，我这词用的真好啊！
0: 大脑的奖励感，
1: 糖油混合，大脑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
0: 所以你吃完会开心、
1: 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哇，它会让我们有瘾，就是因为它有奖励感加强了。
0: 然后呢，有5类人呢，千万不要凑这种热闹 啊！第一类呢，就很好理解嘛，我们这血糖控制不稳的朋友
1: 啊，注意了，
0: 一根下去这血糖呜就起来了，
1: 坐过山车了。还有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对吧？因为说这个饱和脂肪挞芯里的糖对这类都不友好。
0: 第3类呢，就是这个肠胃功能啊会比较脆弱的朋友啊。
1: 对，
0: 高脂的食物呢会延缓我们胃排空啊，容易反酸、胀肚或者是拉肚子。第4类就是在减肥的朋友。
1: 对，
0: 那一根就等你一天啊，一天或者一半的这个热量啊，所以要提醒各位啊，减肥的话就不要碰这种高脂肪、高油的。
1: 还有痰湿体质的人，平时你的舌苔厚啊，大便粘马桶啊，身体发沉呐、这根蛋挞就是雪上加霜了。此外呢，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这个嗜甜的口味啊。实在就想吃，记住5句话：一，分着吃；二，
0: 别空腹吃。
1: 你看他分着，他说买一根切8块，一人一
0: 块。对啊，就8个人，家里没8个人，那大家就不要去买
1: 了。因为刚才不说了吗？大概一根的话就是6到8个蛋挞嘛，所以一人吃一个啊。
0: 对，
1: 别空腹。
0: 哎，先吃正餐啊，然后再吃甜点啊。还有就是可以配一些这个无糖茶，就缓冲一下。
1: 蛋挞还得配个无糖茶
0: 啊。
1: 要我是商家，我要开这店的话，我旁边会也马上起个小摊儿。
0: 无糖茶啊。
1: 接着吧，就会说宝贝。没有关系，想放纵就放纵吧，我来为你兜底，来无糖茶
0: 来了、啊、然后还有说的这个可以呢，就是当天啊吃完蛋挞之后呢就要
1: 减油
0: 减糖啊，就是你已经吃过油跟糖了，就不要再吃别的东西了
1: 啊，吃完动一动。太棒了，这些好暖心啊。
0: 对，
1: 所以提醒各位一下，确实真的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会火哈。其实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了，我说也感谢这些偶尔的时候脑洞大开的人。如果没有的话，你想想那些搞对象的人，他们得多发愁呀。
0: 啊，对呀，明天要干嘛呀？怎么去准备惊喜呢？
1: 对吧？你看曾经那会儿说吃什么草莓那个搪瓷盆那个，对吧？对吧？他也可能也没多贵，这种小心你是可以实现的。
0: 对，
1: 对吧？浪漫是什么？你跟人家搞对象的姑娘得哄姑娘，对不对？突然说，宝贝你下来，干嘛上班呢？快下来吧，快点，有事儿的。一下来，哇，他会开心，
0: 对
1: 吧？超长蛋挞开始流行了吧？别人还没有的时候，来，你下来，又不贵，10来块钱嘛。
0: 是，
1: 宝贝下来，哇，他没办法，要拿回办公室里啊，那么长。哇，他开心炸了。
0: 对呀、就所有人都会看到他拿了一根很长的蛋挞啊。
1: 浪漫成本不是很高。
0: 对啊，就还有就是我三餐吃的那个就是超大号的那个雪糕，我还记得吗？
1: 对，
0: 就那个也是、两个人一起吃多甜蜜啊！你
1: 好像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会把一些曾经我们认为说很幼稚，会甚至会带点弱智的东西放大化以后，它就会变成浪漫的一个非常的这个元素。
0: 对，
1: 还有还记得吗？超大果冻，就那个吧，
0: 一盘子那个，
1: 对吧？最起码你要记住，这东西拿上，这姑娘，装不到包里。他藏不住，
0: 哎，
1: 他得露出来幸福。
0: 对，
1: 那你就赢了，宝贝。
0: 然后这个呢，就是把大东西把小东西变大，还有一种呢，就是把大东西变小哎，那个也浪漫啊，是吧？那个
1: 比方说
0: 碗面啥的，现在不是有那种小的一口面吗？
1: 喂，你说，比方说把马桶变小放挂件，我以为说这个了。哦，对，碗面有，
0: 对吧？那个洞洞鞋就是当耳饰的，
1: 对，
0: 是吧？就很多这种创意啊，都是有这个创意融入在里面之后，就会大火一把。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咱俩聊这么热闹吧，大家也没发现其实不愿意听跟我们一起讨论。
0: 今天挺好的，今天我们都这个信息都已经划屏翻面了。你忘了有一天我们信息就一条。

0: 挂在哪里。
1: 韭菜菇你还在吗？华夏你还在吗？
0: 在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吱一声。
1: 在吗？再跟我们聊个天呗。
0: 对，
1: 就是我们光在嘎嘎说完以后，我俩动不动还一看一下啊，
0: 没有人说话，
1: 一直在看这个评论区，
0: 好失望呀。
1: 嗯，辛苦大家一下吧。
0: 然后再过一分钟呢，我们会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精彩还会再继续当中。
1: 这段说的可真满呀。一不知觉，
0: 不知不觉，
1: 一不知觉，行了，一会儿进广告哈。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来吧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7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各位您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找到我们跟我们分享互动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临汾，走进直播间以后呢，然后直接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字啊，发信息互动就可以啦。
2: 没错啊，也欢迎每一位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啊，来跟我们聊聊天啊，找到一个这个可以聊天的话题，我们再

0: 里等待大家，陪伴着你们。
1: 是的，我们关注到来自于有人在说话了，哎呦，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们回答不了啊。是吧？
0: 对，嗯，但是临汾美女多这事儿我承认，
1: 对吧？第一句话我们就听了哈，临汾美女特多，
0: 对
1: 对
0: 对，
1: 特多。
0: 因为当年在这个太原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你要看比例啊，不是说人别的地方就没有美女啊，
1: 嗯，
0: 反正我们班儿就长得好看的，嗯，都是临汾人，
1: 是哈，
0: 嗯。
1: 好吧，那么各位，你赞同这样的观点吗？你身边有美女吗？跟我分享一下。
0: 啊，对，在临汾见过美女吗？
1: 哎呀，
0: 跟我们来聊一聊，哪个地方美女多呢？
1: 你说我天天见，我一打开直播就看见了。
0: 哎，你知道什么时候美女是最多的啊？就是在这个寒暑假，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假期的时候，
1: 嗯，
0: 有外地的好朋友啊，嗯，年轻人就都回来了。嗯，
1: 对， 对
0: 对。那这时候上街就能看到那种就是很会穿搭的，
1: 嗯，
0: 啊，长得很漂亮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学生气十足的，
1: 嗯
0: 嗯嗯，纷纷亮相了。
1: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事儿吧，好，关注一下。说亲生父母呢是将非婚生女交给了保姆，多年不闻不问，至其13年没有户口，学籍无法中考，法院撤销父母监护人资格，两人犯了遗弃罪。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哈。说是2012年6月1号，在北京开设诊所的周某军与李某娇。非婚生育一女周某甲，2013年张某方，经这个家政公司介绍到北京住家照顾不满周岁的这个周某甲，
0: 嗯，
1: 张某方呢两次假期返乡期间，周某军、李某娇均以无暇照顾为由，要求将其将周某甲带回山西某县老家照顾。
0: 哎呀，
1: 我好想知道是哪个县。2014年春节假期结束了。张某方多次要求将周某甲送回北京交还周某军啊李某娇，二人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了。
0: 此后呢，这个周某甲呢也是一直啊跟随着张某方呢在某县生活。
1: 嗯，
0: 2014年至2017年1月，周某军呢和李某娇啊数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啊向张某方呢支付了部分的劳务费以及周某甲的抚养费用，但从未到某县去看望过周某甲。
1: 对，
0: 2017年1月以后啊，然后周某军呢跟李某娇呢也是啊再未向张某方支付过任何的费用，
1: 嗯，
0: 也未曾询问过周某甲的状况。
1: 嗯，
0: 由于周某军和李某娇呢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就致使周某甲长达13年呢是没有办理过这个户口登记。
1: 嗯，
0: 对周某甲的正常生活呢和学习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1: 对吧？那么案件审理，2024年7月，张某方因周某军、李某娇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其自身诉讼能力比较弱，向山西省某县人民检察院申请了起诉支持起诉。
0: 嗯，
1: 该院经审理认为说暂时无法确定周某甲处于被遗弃状态，所以将该案件线索移送了公安机关，并终结本次审查。2025年5月份的时候呢，因周某甲一直无法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没有学籍吗，无法参加中考，也无法办理社保，周某甲的学习生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张某方再次向法院申请支持起诉，从最有利于成年人原则出发呢，某县检察院受理了张某方的支持起诉的申请啊。
0: 是的，调查核实呢，这个某县检察院呢受理该案之后啊，依法呢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啊。一呢是查明了周某军呢和李某娇存在长期遗弃周某甲的行为，
1: 嗯，
0: 且对一名女儿
1: 另
0: 一名女儿啊也存在这个遗弃的行为。
1: 这啥样的父子啊？父母啊
0: ，这周某军呢还负债200余万元，其二人的经济啊、身体状况呢都无法正常的履行监护义务。查明了周某军父母这个已经去世了啊，李某娇的父母呢也无真实抚养过周某甲的这个意愿。
1: 嗯，
0: 二呢是通过走访村委会，他们呢也是调查了这个了解很多这个方式查明啊，张某方啊具有抚育照料周某甲的经济和身体条件，且多年来呢周某甲呢在张某方的实际照料下呢健康成长，周某甲本人呢也是明确表示愿意同张某方的夫妻啊共同来生活。那么同时呢民政部门呢也是出具了意见啊，建议周某方呢作为周某甲的指定监护人。
1: 三
0: 呢是啊要围绕这个监护权应否给予撤销，
1: 是吧？
0: 如何充分的去保障周某甲的合法权益等问题，组织了监察听证
1: 啊，很多很多，
0: 嗯，
1: 对吧？然后就是支持起诉。2025年6月16号的时候，某县检察院依法向某县人民。

0: 法院致起了致发了支持起诉一天书。同年7月14号的时候呢，然后某县的法院采纳检察院机关支持起诉意见，依法判决撤销周某君、李某娇监护人资格，指定张某方为周某甲的监护人啊。判决生效之后呢，某县检察院协调相关部门呢，也是为周某甲办理了户口登记、学籍和社保等手续了。2026年7月14号的时候呢，某县法院也判决了周某君、李某娇犯遗弃罪，分别判处管制六个月。周某君、李某娇遗弃另一名女儿的行为呢，已经另案处理了。
1: 哎呀，
0: 开诊所的，你生了俩姑娘，第一个交给保姆说你管吧，你说你要回家是吗？你带回去管吧，我们太忙了顾不上，撒了个谎，要人家动不动给人家点劳务费，然后就那么几年以后，2024年的时候让娃带走了，3年以后呢，2017年以后呢又不给了，因为估计那会儿就生意已经不好了，
1: 负债200万了，
0: 已经负债了，
1: 这种事呢就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有的这个成年人是真的不太适合做爸爸和妈妈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孕育子女这件事情之前啊，一定要确保自己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啊，以及另外一半是能够负得起责任的。
0: 各位欢迎您继续跟我们分享，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刚才也是扯到一些跟我们山西有点关系的哈。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说9月18号呢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一批召回的通告，一起来关注一下吧。说日前呢是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办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呢，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总局备案了召回的计划，我们关注一下啊。
1: 没错，那个召回编号呢是 S2026M0118V 啊，自即日起呢召回2020年10月27号至26年的4月7号期间呢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S100RR 型的摩托车啊，共计呢是5593辆。
0: 对，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车是不是啊，就是本次召回的范围内的摩托车呢是由于设计原因在特定工况下呢点火锁内部组件可能受到了震动影响发生了磨损，造成电器接触不良啊，点火缺火的，若出现了点火中断导致发动机熄火啊，车灯组合仪表及各类辅助系统等电梯功能全部失效的话，就存在安全隐患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说要召回的是关于牧马人的混合动力汽车，已经979辆，还召回部分进口的全新大切诺基 4XE 混合动力汽车，也是共计1178辆。还有比亚迪这边也关注一下啊，这个信息。那么召回的是有一部分的关于生产的唐系列汽车，共计58026辆，还有一些2018年5月19号到2022年1月14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DM 系列汽车，还有就是那个2018年12月27号到2021年的10月25号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EV 系列汽车，共计7023辆，有召回信息要注意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呢要召回的是这个自即日起呢召回的是我们的秦系列的汽车呢，共计呢是40316辆。
0: 对对对啊，那么还有未来这边也有召回，召回的是2026年的3月20号到2026年的4月2号呢是期间生产的部分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共计686辆啊。相关情况吧，各位要去了解，时刻去关注这些信息也是挺重要的。
1: 对啊，然后尤其是近期有这个买车的这样情况的朋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同时呢，也要提醒啊，这个车辆呢它是大件啊，就咱在这个召回的名单或者是名录当中的话，那就一定要操一份心了。
0: 是的，好吧，马上进入到好听的歌曲的播放时间，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哇，爱久见人心，好久没听了，送给你。

0: 好，我们关注一下军风说上午找不到你们啊，啥意思？就是
1: 上午节目里面没有我们，
0: 而上午的没有直播，因为这两天呢有大事哈。
1: 啊，对。
0: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内容吧哈，来了解这样一个事情，估计大家都也挺感兴趣的吧。贴贴说说我们的临汾号吧啊，说这个临汾海口航线复航了，然后那个临汾号呢有一个新的调整和变化了。9月20号上午的时候呢，临汾海口这个往返的航线复航季临汾号彩绘机主题航班活动在临汾民航机场呢举行了。此次活动呢是以航空为媒，将城市文化带上了万米长空，搭建起了临汾与海口互联互通的空中的航道。你还记得这个吧？
1: 嗯，
0: 当时你没有去哈，就是外围的话是没有变化。之前那会儿的时候我们去采访，它就是外围的喷涂已经全部都完成了。这次的话呢，就是有变化在哪里呢？咱们慢慢往前看啊。
1: 是的，走进这个航站楼出发大厅啊，浓厚的洋文化的氛围呢扑面而来。现场设立了非遗剪纸互动展区，一幅幅精美细腻的剪纸作品呢也是静静陈列。福山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宁现场指剪指尖流转当中的一幅幅承载着文化特色的剪纸跃然纸上。
0: 嗯，
1: 往来游客呢驻足观看啊，近距离体验剪纸技艺，不少游客也打卡拍照，还有呢还收到了这个精美的剪纸文创小礼物。在候机厅的间隙呢沉浸式的感受临汾的非遗魅力。
0: 是的，然后呢这是关于这个情况。后来我们说那么关于我们的临汾号有什么变化吗？您听哈，云端牵线尽琼情，万米长空展遥韵。本次活动的亮点就是临汾号主题航班完成了客舱文化升级啊，飞机头枕片、行李架、清洁袋、一次性纸杯以及文旅宣传册等统一换上了临汾专属的视觉，把瑶都山水本土文化搬进客舱，让旅客从登机起便能邂逅临汾城市风景，擦亮临汾号空中城市名片。
1: 哇！
0: 然后呢我们就关注一下客舱里边啊，了解一下，你看看它是有些这些呈现的。
1: 对，这个很棒啊，很棒，
0: 头枕片，
1: 哎，也看到了啊，关于我们临汾的一些宣传。
0: 嗯，然后呢其实这样看的话不是很清晰，如果你从这儿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我们临汾元素，超级超级无敌多。所以关于我们临汾号的话，各位有没有去做过的哈？如果有做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那会儿我就近距离的在旁边站，我说哇真的好震撼，很漂亮。
1: 嗯，很大啊，主要是它这个飞向空中之后呢是带着我们大美临汾的很多特色啊，辗转多个城市啊，让大家
0: 行李箱上面都是有我们的一些山水的一些画面，你看，
1: 嗯，
0: 清洁袋的话也是那样的，
1: 嗯，
0: 就很好。
1: 空姐很好看啊，她的头发很高，
0: 高颅顶。
1: 嗯，
0: 这是关于这种情况哈。
1: 对啊，如果呢你也对这个临汾号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呢，也是在收听收看我们广播的话，
0: 嗯，
1: 也欢迎各位可以感受一把临汾号带给你的不只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文化盛宴。
0: 好了，稍后时刻进入到整点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

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精彩内容。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各位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灵魂，然后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在这里呢跟我们吱上一声，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已经来到直播间咯。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我们上的节奏哈，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着很多很多的人啊这个故事。关注一下来自于这个地方呀，了解一下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很多很多商场可能有一些全新的变化，对吧？来自于人民日报说，广告位最贵的地方挂上了不带货的人，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哈。说这个逛着商场一抬头，巨幅广告上不是明星代言，也不是新品促销，而是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于敏等科学家的面孔。近日呢，这样的画面是从山东菏泽、淄博等地开始陆续出现在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浙江杭州等地，路过市民纷纷驻足点赞打卡，说城市中心的商业大屏主动把最醒目的位置都留给了科学家们呢。
2: 嗯，那为什么一张科学家海报会有那么多人驻足拍照转发呢？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啊，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前赴后继啊。
1: 对，
2: 然后还有接续奋斗。那么在1958年34岁的邓稼先呢，接收到了核武器的研制任务，从此隐姓埋名28年，一点点啃下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硬骨头。
1: 是的，黄旭华呢是被选中参与了核潜艇研制，从零起步攻关30年，亲自参加极限深潜试验，展现了花甲吃翁、制碳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的豪迈的气概啊。
2: 一代代科学家呢把个人选择融入到了国家需要啊，也让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有了具体动人的注脚。
1: 是的，那么说我国向来呢是有着尊重、崇尚科学的优良传统，今天科技创新越来越深入无人区，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尤其需要向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弘扬科学家精神。此次城市大屏点亮科学家的公益行动呢，是由商场运营者自发参与，将商业价值让位于非商业价值，让人们参与原本耳熟能详的名字，跳出课本和纪录片，出现在车水马龙和人间烟火当中，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里可感可知的存在。商业大屏本是一个城市最热闹、广告最密集的地方，科学家的形象出现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也唤起人们心里早已有之的敬意啊。
2: 没错，一个社会崇尚什么，往往就会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1: 啊、
2: 什么呢？被平凡的看见、什么故事被反复的讲述。而更深一层的思考呢，此次商场的自发传播说明社会并不缺少对科学家的认同，
1: 对
2: 让科学家精神落地生根需要贴近普通人生活的这个传播方式，让人们愿意停下脚步了解并分享科学家的故事。短视频平台啊、商场大屏以及公交地铁等等这个线上线下的公共空间都可以成为传播的载体。
1: 没错哈，那么榜样的力量直指心灵，当创造知识的人获得与知识价值相称的东西的话呢，当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得到与其贡献相称的尊重，成为科学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自觉的追求，这将为科技强国建设注入更为坚实的价值底座和人才支撑。所以不得不提我们临汾的东城，对吧？
2: 哎、对啊，就很棒啊，
1: 有很多画面哈。嗯，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朋友呢，也是来到节目当中来说吃啊，尼古拉斯，狗蛋儿啊。
1: 对啊，随风说要吃月饼。提到吃月饼的话哈，我就突然间会说，每次玩人，可能是因为我老了嘛，我就特别喜欢很怀旧、就是特别想念曾经那个说啊，白色的纸是包的小小的，能嵌很多层皮儿的那种白
2: 饼啊，酥皮月饼是吧？哎，我特别喜欢吃枣泥馅儿的，我觉得很好吃。枣泥跟豆沙比的话，没有豆沙那么的甜，
1: 对吧？
2: 那么
1: 枣泥，哇，很甜。那皮儿你干吃，哇，很没味儿。
2: 啊，对，一点味儿都没有。
1: 你爱吃、
2: 我每次喜欢就是它那个皮儿，就是对，掉一掉， 然后再吃。
1: 你真爱吃那个吗？
2: 真的真的爱吃。
1: 我那天的时候，我正好就是我们去县里的时候回来，然后说好饿呀，就路过一个那个超市，然后进去了，我说哇，我就选我们所谓的经常吃的什么香肠啊、干吃面这些东西。我一看，我说这个月饼，他说啊，是我们这儿自己做的。我说啊，这好怀念呀。
2: 对，就是那个纸包的，四四方方的，给你包成那个样子。
1: 不，它是塑料袋儿，
2: 塑料袋儿的。
1: 但是呢，说实话，就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的人留下来说就用那个就牛皮纸嘛，差不多。
2: 它会吸油啊。
1: 对吧？一方面会吸油，好像也会隔绝点味道。因为这个塑料袋的话，它总会有一些缝啊，能进去味道。然后拿上以后呢，就是第一口你会闻到一些超市里的味道。
2: 嗯。
1: 然后在吃里边还好，就是那个味道。
2: 吃里面还可以。
1: 然后那天就吃的好开心，我一口气吃了三块。
2: 嗯，好像临汾现在就是那个铁路医院啊，铁路医院的那个食堂还是在售卖月饼的，还有那个蛋皮月饼也做的特别好吃。
1: 对，最近流行跟100086要月饼
2: 啊？
1: 是啊，
2: 能要到？不应该啊，他们现在这个积分都能换月饼了吗？
1: 妈天哪，是这样的吗？真是洋气了哈。
2: 嗯，
1: 然后所以既然你想聊月饼，我们可以聊，因为今天是8月11了，农历的是吧？
2: 嗯嗯，
1: 就是真的是到了是吧？别我说错了，又丢人了哈！我看一下，农历是8月11，对，
2: 就马上就要放那个中秋节的假期了。
1: 对，然后确实家里边可能说哇，就是有很多的月饼。你看一说这几个品牌很火，都这么多年很火，哇，双合成的，
2: 嗯，
1: 哇，还有稻香村的。
2: 所以我们本次那个放假是在5、6日呢，还是在那个5、6日，还是在6、日1？
1: 不记得了，应该不是5、6日。
2: 5、6日放假，
1: 正好是5啊，对对对，多放一个5，对对，没错，
2: 5、6日3天休息。
1: 对，吃月饼的话，你喜欢吃。

0: 什么馅儿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说现在真的给我一个五仁的青红丝那种的，我还真吃不下去。
1: 我不喜欢吃青红丝。
0: 您错了，我以前小时候我特别爱吃，就是一定是我们自己家里边的，因为我们那边镇上有一个就是专门做月饼的地方，
1: 打月饼，
0: 我们自己把我们家自己的核桃
1: 原料
0: 什么什么，就是那段时间我们就会很忙，回去干嘛呢？帮妈妈他们剥核桃。
1: 嗯，
0: 真的。就开始剥那些东西，
1: 剥一堆，
0: 所以自己家东西给的就很足嘛。
1: 嗯
0: 所以以前我们说一到八月十五的走亲戚，一定是就是自己家打的月饼，拿几块装个袋就送过去，是那样的。
1: 对，我也吃过自己家打的这个月饼，但是我不太，
0: 好久没吃
1: 过，我还是不喜欢吃青红丝，而且你没发现我不太喜欢吃坚果。所以越是料足的月饼，我越不喜欢吃。
0: 所以空心月饼你也没弄那么爱吃
1: 啊？没有，就是大家一块吃的时候，可能能掰上一点点，搅拌搅拌可以。
0: 这空心月饼，但是热乎那个是真好吃。
1: 哎，对对，
0: 对吧？
1: 啊，它尤其是那个。这个料比较足，它主要里面有红糖。
0: 你在那个摊上等着，他说刚出来那个吃，真香啊！越吃越想吃。
1: 然后但是呢，就即便是在我们大美临汾啊，就是卖空心月饼、生产空心月饼的地方，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同事，还是我们同行，有谁发了一个朋友圈，还是发了一个抖音，买了那个空心月饼，里面是没有空气的
0: 啊，
1: 实心的空心月饼，
0: 是，就没鼓起来呗，
1: 实名 diss， 对对对，
0: 没鼓起来哈。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如果有想听的歌曲，可以同样来告诉我们，找到了以后要一定要为您安排播放一下咯。

0: 好了，我们继续听着好歌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来自刚才我们也刷到了中国青年报呢发了一篇这个图文的推送哈。
1: 嗯。
0: 标题叫做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上热搜了。这是今天的一个话题哈。说有消费者就发现了，现在大量的饮料啊调味品里的配料表里边白砂糖都被换成了果葡糖浆，引发网友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的担忧了。你捋捋你自己想想、
1: 对，
0: 很少听见有白砂糖了啊、没有了啊。
1: 然后呢，在这个浙江省的中山医院内分泌科呢，我们的这个副主任医师就表示了说，白砂糖呢主要的成分呢是蔗糖，进入人体之后啊会在肠道里呢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来吸收。那么果葡糖浆通常呢是由玉米淀粉加工制成的，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因此啊从这个最终被人体吸收的这个糖分来看的话，两者其实是相当接近的。
0: 对，那么确实有一些研究也发现说，长期大量摄入果糖可能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利用的。那么动物实验也提示说，果糖吃得过多可能会影响维生素 D 发挥作用，从而降低肠道吸收钙的能力
1: 啊。糖不能多吃啊。
0: 啊，
1: 然后呢，但是大家也是不用去过度担心啊，因为目前啊这方面的研究啊主要呢是来自于动物实验，
0: 对，
1: 人体研究还很少，现有的这个证据啊并不能说明日常喝一点含有这个果葡糖浆的饮料啊会把导致钙吸收不了，所以啊这个果葡糖浆呢会阻断钙吸收，它是一种被夸大的说法。
0: 所以说那个我们在选择饮料的时候呢，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儿的，更应该看的是营养成分表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糖含量，同时呢还要注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哈，因为有些饮料呢是每100毫升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一整瓶喝下去呢摄入的糖仍然可能会超标的啊。
1: 无论呢是使用白砂糖呢还是果葡糖浆啊，长期呢过量摄入都可能会增加肥胖啊、脂肪肝啊、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那么因此啊控制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水才是更科学的选择。
0: 那么生活当中该如何控糖呢？就是少吃高糖的甜食，就是糖果啊、蛋糕啊、饼干啊，含糖量很高，要少吃的。青年儿童啊、青少年呢、更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还有家庭烹饪少放点糖啊。做菜的时候呢，少做糖醋的呀、红烧的呀、加糖较多的菜式的。做菜的时候加糖不仅会增加糖摄入，还会掩盖那个咸味儿，间接导致你盐摄入的就过多了。
1: 就少喝呢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啊、奶茶、碳酸饮料等呢这个添加糖的主要来源。糖含量呢接近了8%到11%。
0: 对。
1: 日常补水的话应当优先选择白开水和淡茶水。
0: 是的，那么读懂食品标签，识别隐形糖，你看挺好啊。购买食品时要学会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都属于糖类。配料表排名越靠前表明含量越高，应该尽量选购含糖最低的、量低的食物啊。
1: 还有就是日常呢应当降低对甜味的依赖。饮水优先选白开水、淡茶水，切记把无糖饮料当水来喝。
0: 对的，还有就是无糖并不等于绝对零糖，咱们之前就说过的，对吧？说过根据国家标准的说，每100克固体或者100毫升的液体食品当中呢，含糖量小于等于0.5克，即可声称为是无糖的。这里的糖主要是指葡萄糖、蔗糖或等单糖、双糖，明白了吧？国家有个规定标准的啊。
1: 对，所以呢，为了在不添加糖的情况下呢，依旧可以保持食品的甜味儿。无糖食品当中通常都添加了甜味剂和代糖，
0: 所以这个代糖的国家标准上没有控制它的量
1: 啊。对，
0: 明白了吧？它代糖了啊。长期大量摄入代糖对健康是有哪些影响呢？挺好的，会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患病的风险。说每天摄入加糖这个糖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的。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时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果葡糖浆等等，不包含食物本身天然含有的糖分，明白了吗？所以这一切都得注意的，咱们没有开玩笑啊。
1: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这个甜类的食物啊，我都不要去过于依赖啊，不要说上面标着无糖呢就可以一直吃，
0: 那可不是那么说的，
1: 凡事它都要去控制量。
0: 好，在昨天晚上的晚会上呢，有一首歌曲就又火了一下，情深深雨蒙蒙，
1: 情深深雨蒙蒙。
0: 我们播放一首吧，其他版本的啊，找到一首希望大家能会喜欢啊。来吧，已经找到了，马上为您安排杨胖宇的，咱们听一下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了，各位，乐享惬意生活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那么最后的30分钟哈，现在还有23分钟，我们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哈。
2: 嗯，
1: 那么到底会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歌单是什么样子的呢？由您来掌握。非常简单，各位现在可以掏出您的手机，在您的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点击头像走进直播间，快速告诉我们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曲，好吗？
2: 是的，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点歌环节当中啊。嗯、然后有人说哎呀，那这卓然今天真的是上海风啊，能不能点一首上海给助助兴呢？
1: 那、
2: 嗯
1: 不行，
2: 上海
1: 不行，
2: 点不了，
1: 不同意啊、嗯、
2: 过了。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先从新歌里边找到答案吧啊。
2: 嗯嗯，
1: 今天的新歌榜有什么歌呢？哎呦，看到了，王俊凯出新歌了，那夜夏天，夜就是那个第几夜第几夜的夜，那夜夏天。大头针还出了一些什么安心金融消费指南，
2: 嗯，
1: 刘宇宁出新歌终会再见，还有海莱阿木的麻花情，陈楚生有一首失温拥抱，马健涛有一首泪海，还有大家

0: 富豪的也是，富豪也叫泪海、
1: 哦、
0: 看来他们有可能有人翻唱了吧。就是这目前能叫上名字的就这些人，白小白有一首地位，南征北战有一首爱就不悔，后悔的悔啊。
1: 嗯，
0: 然后大家有没有说，哎，我想先听谁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王嘉尔有一首 Thank You。 嗯，
1: 对，
0: 都很好、啊、都想听一下，
1: 都是比较好听的啊。
0: 徐誉腾
1: 的新歌，
0: 对，诞辰，哎呦都不错。王祖蓝和菊萍唱了一首爱的礼物。
1: 嗯，
0: 各位有没有想听的告诉我们一下。
1: 嗯，是的，我们在这儿时刻等待着各位的歌单啊、嗯、想要听到歌单的话就赶紧发送给我们吧。
0: 对，那么我们就先听目前排行榜第一位的王俊凯那夜夏天，听一下。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有朋友说今天不开唱吗？那你要想听我们就可以唱啊，
1: 啊，对，
0: 轻松的事情，
1: 主要是看你的需求啊，
0: 对吧？你看你想听吗？
1: 我们是跟着需求走的，
0: 对吧？你想听什么歌，我们能给你好一嗓子的话是没问题的。
1: 嗯嗯。然后有人说咋的，那卓然不要面子呀。嗯
0: 所以大家你不用客气啊，你想听哪个、
1: 就直接就说出来啊、想要听我们唱哪首歌曲啊，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合唱啊，来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欲望啊。想要听我唱歌，那不是一般人都能听得到的啊，主要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啊，就看看你的这个承受能力到底打多少分了。
0: 哎，听了好几首的这个新歌了，今天我们要听一听 KTV 必点歌曲，为你安排什么样的歌曲呢？第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什么呢？
1: 得是我们会的歌曲吧。
0: 但是现在他们就是
1: 给的歌都 KTV 必点了吗？
0: 都挺不必点的，还没有这个最

0: 都挺不必点的，
1: 还没有那么最爱成名曲必点呢。
0: 嗯，来我看
1: 三国恋呢，对吧？然后现在好像就是
0: 我们老了吗？我们不去 KTV 了吗？
1: 对呀、啊，开不了口啊，这些就是比较经典的了。
0: 对，你想象一下，
1: 不分手的恋爱呀，
0: 能消费得起的都是三十加的朋友。
1: 永不失联的爱呀，像你这样的朋友啊，都可以是吧？来，
0: 嗯，
1: 经典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走了。
0: 你看。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人们都很重视第一印象的作用，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如果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么对你的事业会很有帮助。一般来说，想提高自己的魅力，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今天雨飞就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想吸引更多人吗？一起来听听看。首先，外在形象的吸引力。良好的形象是增进他人喜爱的筹码。有人认为外表不重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心理学研究证实，外貌的确是重要的，美貌确实是一种财富。但如果你不是帅哥美女，也不要灰心，利用外在的修饰和得体的举止，可以弥补外貌的不足，使你看起来有素质。第一印象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外部特征。穿戴得体、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稳重、言语礼貌等等，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人外在形象的吸引力，以获得他人的喜爱。再有，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投其所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

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所处的地域接近，生活轨迹相交。接近使人们相互交往增多，感受到与他人归属同一社会单元，具有共性。接近性还可以增加曝光，增进彼此的熟悉，形成相互的喜爱。相似性呢，则是指人们在个性特质、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越相似越能够相互吸引，产生亲密感。特别是观点态度的相近，不仅意味着一种支持，还是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证实，从而呢增强安全感与自信心。与他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如何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来增进亲密感，形成好的第一印象呢？第一点，如果与对方是同乡、校友、同学，曾经与某地工作，共同认识某人，曾有一段相似的经历等等，这样就能够拉近与对方心理上的空间距离，增加接近性，增进彼此的亲密感。第二点，面对重要客户，可以事先细致观察，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等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态度和观点，有的放矢的早做功课，做到心里有数。第三点，一项心理研究发现，人们在交谈的时候会无意间模仿对方的行为，比如同时眨眼、张鼻孔、扬眉毛等等。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动作能给人一种安心感，可以构建友善的关系。在与他人交流时，同步去模仿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坐姿、体态、身体朝向、手势、语气、语调等，可以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同。第四点，当人们被轻触肩膀、手臂上部、后背等位置的时候，会在潜意识当中感受到对方是一位权威长者，油然而生的一种不自觉的安全、温暖、依靠的感觉，会让人特别舒服。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呢，偶尔以自然的姿势接触对方上述的身体部位，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亲近感，但最好是年长者对年轻人或者是同性之间采用。接下来，让对方感到你欣赏他。心理实验研究证实，一个人欣赏他人的程度，可以反过来预测对方喜欢他的程度。当告知某人被别人喜欢或者仰慕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情感。因而在初次见面时，要让对方感到你喜欢他，让他有受重视或者被尊重感，有存在感，这样呢他才会以喜欢你加以回报。而刚接触时，要表现出你喜欢他，赞美和聆听必不可少。赞美时注意态度诚恳，不虚情假意。如果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而事实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它了，这种赞美只会让人觉得虚假和厌恶。赞美也要适度，过犹不及反而会适得其反。找到可赞之处，以事实为依据，不赞美无中生有的事情，这就需要努力去发现、挖掘，找出对方引以为豪、希望得到肯定的地方。对不同类型的人，赞美的内容和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比如对于男性，普遍比较在乎能力及取得的名利，而多数女性呢，则是比较在意容貌、穿着以及伴侣和孩子。要让别人喜欢你，还要善于聆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凡是自己在那儿滔滔不绝的，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会真正喜欢他。人们都希望被关注，而关注首先要学会聆听。说的太多，忽略了对方的心情和想法，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厌恶。学会认真而有限制的聆听，听懂对方的话，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意图，才能够获得对方的喜欢。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展现诚实的品性。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在人的个性特质中，最令人嫌弃的是自私、虚伪，而最具有人缘的是利他和真诚。在与人接触时，自我炫耀、夸大事实往往招人厌恶，而诚实稳重、实事求是、信守承诺则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心理学上有一个犯错误效应，也称自闭微瑕效应，是指在显示出一定能力和素质的前提下，适当犯一些

错误，或者是暴露一些小缺点，反而会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人际吸引力。完美无缺给人的感觉总是不真实的，人们对此往往敬而远之，或者敬而仰之。从人的自我价值保护来说，一个人过于完美，以至于足以使对方感到卑微无能和价值受损的程度，人们就会对此感到无法接受。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在人际交往中巧用犯错误效应，也可以让人感受到真实的品质，从而增进他人的喜爱。一、自我暴露。对自己的一些缺点进行暴露，自我解嘲，悠自己一默，这种做法能够获得他人会心一笑，心想原来这家伙跟我一样都是这副德行。这不但不会让对方瞧不起，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获得了彼此的亲近感，比那些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更能获得他人的喜爱。二、偶尔犯点小错。在工作中显示自己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偶尔说错或者做错一两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或者是显示出自己不如同事或客户那么见多识广，让对方获得优越感或作为上帝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对于处理好与同事客户的关系无疑是一种润滑剂。三、傻人有傻福。不要总显示出自己聪明绝顶的样子，老实巴交给人笨笨的感觉的人，反而能让人产生一种可靠的感觉，对达成合作无往不利。一位新进的销售员第一次见到某公司经理，正怯生生地开始介绍产品，经理刚要回绝，碰巧有急事要处理，他随口说了声你稍等，之后因忙于工作早把这位销售员抛到九霄云外了。销售员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快下班的时候这位经理才想起这件事儿，一看他竟然还在等。面对这位老实的销售员，经理顿生好感，于是当场决定进他的货。这事例道出了老实是福的道理，诚实厚道，言必信，行必果，是最让人感到踏实放心的品质，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安全感。这样的品质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就是必然的了。当然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前提是自己有过人之处。如果你想获得他人的信赖，自己平时做事待人就要注意，要给人很放心的感觉。如果你经常犯错，那么自然是让人觉得不靠谱的。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在职场上的你有所帮助，赶紧学习起来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休息一下，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你。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告诉雨飞。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块儿步入心灵花园，分享给你的是女作家乔叶的一篇文章《母亲的纯净水》。每逢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带着纯净水，以备在剧烈运动之后可以酣畅的解渴。每到这一天吃过午饭，母亲也会给他准备一瓶纯净水让他带上。好多次接过这瓶水的时候，他总是有些不安。母亲早就下岗了，在街头卖零食以补贴家用，父亲的工资又不是太高。不过他更多的感觉却是高兴和满足，因为母亲毕竟在这件事上给了他面子，这大概是他跟得上班里那些时髦同学唯一一点时髦之处了。一次体育课后，同桌忘了带纯净水，他很自然地把水递过去，你这水怎么像是凉白开？同桌喝了一口说，怎么会？他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同学们闻声围拢过来，证实了那瓶子里装的的确是凉白开。大家的哄笑声涨红了他的脸，他当即扔掉了那瓶水。他忽然想起，每次母亲递给他的纯净水瓶盖都是已经开启了的，他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他的一个小小的娇宠，事先帮他打开了瓶盖的。然而这一瞬间，这些细节却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纯净水确实是凉白开。你给我的纯净水是不是凉白开？放学一进家门，他就问母亲。是，母亲看了他一眼。有人说你什么了吗？他不作声，心想，母亲真虚伪，明明是为了省钱，还说是为我好。当然，这么做也能省钱。母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吗？家里一个月用水将近6块钱，可是给你买纯净水1星期2次，够我们家一个月的水费了。母亲是对的，她知道作为家里纯粹的消费者，她没有能力为家里挣钱，却有义务为家里省钱啊。况且喝凉白开和喝纯净水对她的身体来说真的没什么区别，可她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同学里有人笑话你了？母亲又问。他红了眼圈，点点头。母亲看着他平静地说，孩子，你要明白，贫穷不是错，贫穷更不可怜，可怜的是那些坐享福贵不思进取还去讥笑别人的人。人要活得有自尊，要是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脑子和心贫穷了，那才是真正的可笑与可怜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母亲说的对，贫穷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生活现状，这种现状是他必须认知和要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假如把贫穷看作是一件丑陋的衣衫，那么他就真的遮住了人心灵进取的阳光。

假如把贫穷看作了一块宽大的布料，那么他就可以把它裁做成一件漂亮而又温暖的新衣，甚至还可以把它当成魔术师手中的道具，用它变换出绚丽的未来和梦想。他终于明白自己在物质上的在意是那么的小气和低俗，而母亲的言行是在经过了世态炎凉之后依然健康，依然纯洁，依然保持了尊严和自信的财富。这才是母亲所给予他的最珍贵的纯净水啊。后来他去上体育课的时候，依旧坦然地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凉白开。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牌的纯净水了。可是他还是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喝过比白开水更好喝的纯净水。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和依恋。母亲的凉白开是他一生中净化心灵最最可口的纯净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期待分享你的精彩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购置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当假期结束啊，走出家门那一瞬间，心情呢好比上坟。不一样的是，上坟是一年只需要2-3次，而上班的时光却没有尽头。好不容易拖着无力的身子来到岗位，需要经历9981秒才能回魂，大脑还要不停回忆，诶，我之前是在做什么工作来着？这节后综合征的症状啊，轻则神情呆滞，哈欠连天。重则呀是头晕眼花腿抽筋腰酸背痛犯恶心，仿佛被假期

吸干了所有元气，躯体虽然来到了岗位，灵魂却永远在路上。那么对于职场人来说，节后前两天不适宜安排重要工作，需要从简单的做起，逐渐适应工作环境。另外呢，节后综合征群体呢需要得到关爱，毕竟呢他们面临的是从天堂掉入人间的心理落差，假期有多美好，上班就有多艰难。坐在工位前的职场人，就算什么都不干，内心也备受煎熬，键盘上的每一个键仿佛都带着电，令人迟迟下不去手。节后综合征患者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万事开始拖延，除了下班，患者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假期仍然存在的氛围。更有患者丢三落四，办公用品一样不带，仔细想想，这和上学时忘带书忘带作业的应该是同一拨人吧。有人说能把自己带来上班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节后第一天请假的人数不胜数嘛，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拼凑一个小长假。返岗后呢，最令人崩溃的环节就是打开邮件了，会发现未处理的事情简直是堆成了山。难道我一整年都没来上班了吗？平时每天搬砖不觉得有多少事儿，几天不来感觉这是样样都离不开你啊。这吃了假期的甜就吃不得这工作的苦了，尤其是节后所有的苦都一起来了，咖啡呀、功能饮料啊，就差常备速效救心丸了。时间久了还会发现，我们不仅有节后综合征，还有周一综合征、周日下午焦虑症，总之就是不能上班，唯独休息才能缓解。众多节后综合症患者呢，熬过了返岗的前两天之后呢，都会渐渐地恢复节前的工作状态，同时呢又陷入了期待周末和下一次假期的憧憬当中。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都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如此是循环往复，时不时还会幻想一觉醒来我已经退休了，那得多好呢，或者突然多出几个法定节假日来，那得多香啊。虽说一般人节后才开始焦虑，但有的人过节期间甚至节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比如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就开始发愁明天要上班，更夸张的是啊，还没有放假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假期稍纵即逝的忧愁当中了。假期对于这类人来说，那可是悲喜交加的，与其说患得患失的放假，还不如心态平稳的上班。还有人会在假期中突然醒悟，也许在旅途的途中，也许在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起自己职场人的身份，想起身份的后果就是会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要不辞职算了，当个自由职业者其实也不错。反应更加迟钝的一些人呢，会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顿感悲伤，充满了不舍和失落。当然了，更多的人呢，只是单纯不想干活。如果工作岗位上没有需要做的工作，那么节前节中的焦虑呢也不会存在，不做事自然就不焦虑了。我焦虑是因为我的工作太重要了，问题的根源呢就在于此了。遗憾的呀，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银行账户里也不会凭空出现工资，工作呢是逃不掉也离不开的。每当假期最后一天来临时，都会产生上一秒刚放完假的错觉，中间的时间什么时候过完的，快到不真实了。有人说这类症状多发于刚入职的一些年轻人，多上几年班也就麻木了。然而这时有一堆人跳出来现身说法了，说表示这病哪根本没法治，话头来了也没用，除非啊你得延长假期。一颗想放假的心可以不受任何因素干扰，看清楚现实之后呢，有些人开启了假期的补救计划，抓紧时间玩，提前补觉已经是小打小闹了。还有患者呢，开始尝试民间偏方，求神拜佛，幻想假期可以充值，啊，这个就不建议了哈，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些综合症的患者的症状非常严重，急需被拯救。那么患上节后综合症的职场人还有救吗？答案显然是有的。咱们呀就给大家梳理了一份节后自救的指南，除了可以减轻节后上班的焦虑感，还能够快速进入打工状态。首先呢是心理暗示法。通过不断给自己洗脑上班的好处来转移不想上班的情绪，列出了上班有必要的100个理由，树立职场的正能量。心理暗示法的优点呢，就是能够短暂的忘却工作烦恼，但它的有效期限呢很有限啊。这白天精神抖擞的工作完之后啊，夜晚呢躺在床上就会突然开始 emo 啊。当然还有第

二种方法啊，就是时间规划法，给节后的工作日安排满计划，通过细分目标的方式来分散节后综合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那这类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实，充实到没空去想假期已经失去的事实。那么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呢，这身体和灵魂都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了。第三种呢，就是食疗法，假期里呢每天都大快朵颐，这时突然吃到了朴素的工作餐，就加重了节后的失落感。因此呢，想要管住职场人的心，首先就得管住职场人的胃。另外，在假期里长到身上的肉呢，会使职场人产生身材的焦虑情绪，清淡的食物呢，有利于恢复身材，可谓是一举两得。那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最后一个方法了，就是四肢的复健法，重新调用在家躺到退化的四肢，出门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运动中的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来消除上班的焦虑。正所谓运动能治百病嘛，包治百病哈、啊，这种理念永不过时，不仅能够带来饱满的精神状态，还能够减轻假期中胡吃海塞的一些负罪感。虽然呢，节后综合征对每个职场人都不太友好，但正因为有这种情绪的衬托，才显得假期格外的珍贵。人们呢，可以把最想做的事情呢，放到来之不易的假期中来，成为了每个工作日的美好回忆。只要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节后综合征就无法伤人太深。百毒不侵的职场人才能以最平稳的状态迎来一个又一个假期。稍后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马上回来。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好困呐，我是谁呀？
0: 你是无敌。
1: 我在哪儿呢？
0: 你在床上。
1: 你是谁呀？
0: 我是谁？你连我都不知道是谁了吗？
1: 我该知道吗？
0: 你是谁？
1: 我是无敌呀。
0: 对了。
1: 什么就对了？我问你，你是谁呢？
0: 你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1: 我回答什么？不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
0: 不管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答案都是一样的。
1: 那咋能一样啊？你都给我绕晕了。你到底是谁？
0: 你是谁？
1: 我是无敌呀，我不是说了吗？
0: 我也是无敌。
1: 你跟我同名吗？
0: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1: 那你躲哪儿了？你给我出来。
0: 我没躲，我就在你脑子里呢。别拍了，你一拍我就晕。
1: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完了，我是不是疯了？
0: 兄弟，你别墨迹了，赶紧起来吧，上班要迟到了。
1: 啊，已经要上班了吗？我怎么记着昨天晚上我还在跟家人推杯换盏吃年夜饭呢？
0: 快醒醒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我的闹铃定了6个，10分钟响一次，我再眯一会儿吧。
0: 兄弟，这已经是第6个闹钟了哟。
1: 啊，已经第6个了，这意味着还有半个小时就要打卡了。糟了，赶紧，我穿这件衬衫还是那件卫衣呢？穿哪件更帅呢？
0: 你穿哪件跟帅都不沾边。
1: 那我就随便套一件吧，刷牙洗脸总不能省略了吧。
0: 洗什么脸，刷什么牙，工作都快没了还要啥脸呢？没钱吃饭了你还怎么刷牙呀？
1: 那我就直接出门了。
0: 你倒是跑起来呀，只剩1分钟就迟到了。
1: 我不是一直在跑吗？哎呦，怎么从单位大门到电梯口这么远呢？哎呦，可累死我了。
0: 也不看看你这几年放假都是怎么过的，除了吃喝就是躺在床上抢红包玩手机。哎呦，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洗手间了，一天下来步数不超过100步。你刚才穿裤子的时候没觉得腰围紧吗？
1: 会不会是这条裤子缩水了？
0: 腰是松紧带的，况且这条裤子从年前到现在你就没洗过。
1: 我没洗过吗？
0: 你快别嘀咕了，你就是没洗，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还不知道吗？打完卡就赶紧开始工作吧。
1: 还好没迟到，我都累死了，先歇会儿吧。
0: 歇？你还歇啥？你歇够没？你那个方案10点以前就要交的。
1: 10点才交，还来得及，我先去个洗手间。哎呀，舒服。趁现在玩会儿游戏吧。
0: 喂，你蹲这么久腿不麻吗？万一坏死了可是要截肢的。
1: 没这么夸张吧。哎呦，我这一局马上就打完了。
0: 现在已经快9点了，你得抓紧工作呀。
1: 马上。哎呦，我这工位这桌子，哎呦好脏啊，我还是先打扫一下再工作吧。
0: 行吧，这打扫也打扫完了，可以开始工作了吧。
1: 马上。我总觉得我这抽屉里怎么这么乱呢，不利于工作，我先收拾一下吧。
0: 又过去15分钟了，可以开始工作了吗？

0: 马上马上，我先打开电脑。我看新闻啊。哎呀，又有新瓜。哎呀呀呀呀！吴迪，你到底还干不干活呀？马上马上。哎呦，我突然想起来，我看了很久的无线耳机今天有个秒杀，我得赶紧去抢啊。这可又过去15分钟了，你是不打算干活了吧？马上马上。你看我这同学群里又有抢红包的了。哎呦，这老王真大方，发了500的红包，给他回个表情包，谢谢老板。哎，老李，你这表情挺有意思，哪儿下载的？哎，我也再来一张，看你们谁有。哎，你快别斗图了，只剩半个小时就要交方案了。马上马上。估计这匹马已经死了吧，你别马上了，现在就开始干活。别看了，这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呀，别看了，干活。
1: 万一是老板发的什么重要提示呢？
0: 行吧行吧，那你赶紧看吧。
1: 我看看啊。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今天交方案。哎，我关注的直播要开始了，我先进去等着刷刷视频吧。
0: 把手机放下，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上马上，就看5分钟。
0: 你看这时间，哎，这个挺有意思。
1: 有意思吧？
0: 不是，你别滑那么快，我没看完呢。
1: 你看这个更有意思。
0: 哎，确实。
1: 糟了，老板来电话了，完了，我的方案还没做呢。
2: 治疗节后综合征啊，送各位一段话啊，毕竟世界上最短的距离是假期开始到假期结束，眼睛一闭一眨，哎，这假期就过去了。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好好工作，才会拥有更好的假期。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光阴荏苒，又过了新年，龙光又和账房先生商量这件事儿。账房先生说，去年要查一查他的账尚且不肯，此刻要收他回来更不容易了。此刻的世界只有外国人最凶，人家怕的也是外国人，不如弄个外国人去收他回来，谅他见了外国人也只得软下来了。龙光说，哪里去弄个外国人呢？那外国人有的是啊，只要主意打定了就好去弄。那就是这个主意吧，叫他再办下去不知怎样了局呢。账房先生便去找了一个外国人来，带了翻译来见龙光。龙光说之要他收回书局的话，由翻译告诉了外国人，又两面传递说话，言明收回这家书局之后就归外国人管事，以1年为期，每月薪水500两。外国人又叫龙光写一张字据，好像弥轩收取，龙光便写了递给外国人。外国人拿了字据，兴兴头头去见弥轩说明来意。弥轩说，我在这里办得好好的，为什么又叫你来接办呢？外国人说，我不知道啊，龙大人叫我来办，是有凭据给我的。说罢取出字据来给弥轩看。龙大人虽然有凭据叫你接办，却没有凭据叫你退办，我不能承认你那张凭据。东家的凭据你哪里有权可以不承认呢？我自然有权呢，我和龙大人订了合同，办这个书局，合同上面没有载定限期，这个书局我自然可以永远办下去，就是龙大人不要我办了，也要预先知召我，等我清理一切账目，然后约了日子注销了合同，你才可以拿了凭据来接收啊。

外国人说他不过，只得去回复龙光。龙光吃了一惊，却对账房先生说，账房先生吐出了舌头，哎呀，这个人连外国人都不怕，还了得？再和他商量时，他也没了法子了。再过三天，那外国人开了一篇账来，和龙光要6000银子，说是讲定在前，承办一年，每月薪水500，一年合了6000。此刻是你不要我办，并不是我不替你办，这一年薪水是要给我的。龙光没奈何，只得给了他。暗想，若是程舅爷在这里，断不至于叫我面面吃亏，此刻不如打个电报，请他先回来吧。定了主意，便打个电报给程辉，叫他不要等开河，走秦皇岛先回来。这边的福弥轩自从那外国人来过之后，便处处回避，不与龙光相见，却拿他的钱格外撒泼地支用起来，又天天去和他的相好鬼混。他的相好妓女名叫金秀英，年纪已在20岁外了，身边挣了有10000把银子金珠首饰，然而所背的债差不多也有10000把。原来上海的妓女外面看着虽似阔绰，其实她穿的戴的10个有9个是租来的，而且没有一个不背债。这些债都是向那些龟奴、鳖爪、大姐、娘姨等处借来的，每月总是2-3分利息。龟奴等辈借了债给他，就跟着伺候他，其名叫做带党。这种风气就同官场一般，越是背的债多的，越是红人。那些带党的，就如官场的带肚子师爷一般。这金秀英也是上海一个红妓女，所以她手边虽置了10000把银子首饰，不至于去租来用，然而所欠的债也足抵此数。福弥轩是一个小白脸，从来姐儿爱俏，弥轩也垂涎她的首饰，便一个要娶，一个要嫁起来。这句话也并非一日了，但是果然要娶她，先要带她还了那笔债。弥轩又不肯出这一笔钱，只有天天下功夫去媚秀英，甜言蜜语去骗她，骗得秀英千依百顺，两个人样样商量妥当，只待时机一到即刻举行了。可巧他们商量妥当，程辉也从京里回来，龙光便和他说至弥轩办书局的事情，不服查账，不怕外国人，一一都告诉了。程辉又一一盘问了一遍，说你此刻是打算追回所用的呢，还是不要他办算了呢？龙光说，算了吧，他已经用的了，怎么还追得回来？能够不要他办，我就如愿了。这又何难？怎么这点主意都没有？你只要到各钱庄去支照一声，凡是书局里的折子一律停止付款，他还办什么？龙光恍然大悟，即刻依计而行。弥轩见忽然各庄都支钱不动，一打听是程辉回来了，想说这家伙来了，事情就不好办了，连忙将自己香笼铺盖搬到客栈里去住了2天。这天打听的天津开了河，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头邦，广大轮船同时开广东。弥轩便写了2张泰顺官舱船票，叫底下人押了行李上泰顺船，却到金秀英家说是赴广大轮船到广东去，开销了一切酒局的账。金秀英自然依依不舍，就是房里众人因为他3天碰壶2天吃酒的，也都有些舍不得他走之意。这一天的晚饭是在秀英家里吃的，吃过晚饭又额延到了12点多钟方才起身。秀英便要亲到船上送行，于是叫了一辆马车同去，房里一个老妈子也跟着同行。3个人一辆车直到了金丽园码头，走上了泰顺轮船，寻到官舱，底下人已开好行李在那里伺候。

人到房里坐下，秀英和他手搀手的平排坐着，鱼鱼私语。那老妈子屡次催秀英回去，秀英说：“忙什么？开床还早呢。”直到两点钟时，船上查房到各舱里喊说：“送客的上岸呐、啊，开船了。”如此已两三遍，船上气筒又呜呜地响了两声。那老妈子再三催促登岸，金秀英直到此时方才正色说：“你赶紧走吧，此刻老实对你说，我是跟福老爷到广东的了，你回去对他们说，一切都等我回来，自有料理。”老妈子大惊说：“这个如何使得？”事到其间，使得也要使得，使不得也要使得了。你再不走，船开了，你又没有铺盖，又没有盘缠，外国人哪里吊起来，我可不管。无论你走不走，你快到外头去吧，这里棺舱不是你坐的地方。说时外面人声嘈杂，已经抽跳了。那老妈子连爬带跌地跑了出去，急忙忙登岸回到妓院里去，告诉了龟奴等众，未免惊得魂飞魄散。当时夜色已深，无可设法，唯有大众互相埋怨罢了。这一夜害得他们又急又气又恨，一夜没睡。到的天亮便个人出去设法，也有求神的，也有问卜的。那最有主意的是去找了个老成的嫖客，请他到妓院里来，问他有什么法子可想。那嫖客问了背戏，大家都说是坐了广大轮船到广东去的，就是昨天跟去的老妈子也说是到广大船去的，又是晚上，又是不识字的人，他如何闹得清楚？就是那嫖客认识十分精明，也断断料不到再有他故，所以就带他们出了个法子，作为拐案到巡捕房里去告。巡捕房问了背戏，便发了一个电报到香港去，叫劫拿他两个人。谁知那一对狗男女却是到天津去的，指这个便是高谈理学的福弥轩所作所为的事儿了。哎，他人的事儿且不必说他，且记我自己的事儿。我记以后这段事时，心中十分难过，因为这一件事儿是我平生第一件失忆的事儿，所以提起笔来，心中先就难过。你倒是什么事啊？原来是接了文树农的一封信，是从山东宜州府蒙阴县发来的，看一看日子，却是一个多月以前发的了。文树农何以又在蒙阴起来呢？原来蔡吕生自弄了个知县到山东之后，县卷吉隆，隶属了几任凡缺，树农一向跟着他做账房的。吕生这个人，他穷到摆测字摊时还是一介不取的，他做起官来也就可想了，所以虽然数过几个缺，仍是两袖清风。前两年补了蒙阴县，所以树农的信是从蒙阴发来的。当下我看见故人书至，自然欢喜，连忙拆开一看，原来不是说的好事儿，说是九支令书听古山左，弟自抵鲁之后，急谋一面，终不可得。后文已补沂水县问何司巡检，至今已近十年，已路远未及趋业。前年蔡吕翁补蒙阴，弟仍为司帐席。沂水于此为临县，汶水距此不过百里，到任后曾专车往谒，得见颜色，须鬓苍然矣。谈及阁下令书亦以未得一见为憾。今年七月间，该处利益盛行，令书令审相继去世，遗孤二人才七八岁，闻身后异常清苦，此间为乡僻之地，往来书多不便。帝至昨日使得信，阁下应如何处置之处，静息裁夺，专此通知，云云。我得了这信十分疑惑，十多年前就听说我叔父有两个儿子了，何以到此时仍是两个，
又只得七。

0: 八岁呢。我和叔父虽然生平未尝见过一面，但是两个兄弟同是祖父一脉，我断不能不招呼的，只得到山东走一趟，带他回来。又想这件事儿，我应该要请命伯父的，想罢便起了个电稿发到宜昌去。等了三天没有回电，我没有法子，又发一个电报去，并且代付了20个字的回电费。电报去后，恰好季之从杭州回来，我便告知底细。季之说，论理啊，这件事你也不必等令伯的回电，你就自己去办就是了。不过令叔是在7月里过的，此刻已是10月了，你再赶早些去也来不及，就是再耽搁点儿，也不过如此的了。我在杭州这几天只管心惊肉跳，当时有什么事儿，原来你得了这个信呢。我说，那到沂水去这条路还不知怎样走呢，还是从烟台走还是怎样？不不，山东沂州是和这边徐州交界，大约走王家营去不远，要走烟台那是要走到登州了。管德全说，要是走王家营啊，我清江浦有个乡俗朋友可以托他招呼。哎，好极了，那等我动身时请你写一封信。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闲话少提，转眼之间又是3日，宜昌仍无回电，我不觉心焦之急，打算再发电报。季之说，不必了，或者令伯不在宜昌，到哪里去了，你索性再等几天吧。我只得再等，又过了10多天，才接着我伯父的一封厚信，连忙拆开一看，只见鸡蛋大的字写了4张32行的长信纸，说的是，自从如祖父过后，我兄弟3人久已分吹东西南北，各自投奔，福祸自当，龙替无赦。汝叔父逝世，我不暇过问，汝欲如何便如何。据我之见，以不必多事为妙，云云。我见了这封信，方悔白等了半个多月，即刻料理动身，问管德全要了信，当夜上了轮船到镇江，在镇江耽搁一夜，次日一早上了小火轮到清江浦去。到了清江，便叫人挑行李到人大船行，找着一个人姓刘，号叫次臣，是这人大行的东家，管德全的朋友。我拿出德全的信给他，他看了一面，招呼请坐喝茶，一面拿一封电报给我说，这封电报像是给阁下的。我接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我才到这里，何以到先有电报来呢？封面是镇江发的，连忙抽出来一看，只见人大刘次臣转某人几个字已经译了出来，还有几个未译的字，连忙借了电报新编译出来一看，是接户电继之丁忧樊离几个字。我又不觉添一层烦闷，怎么接二连三都是些不如意的事儿？电报上虽不曾说什么，但是内中不过是叫我早日返沪的意思。我已经到了这里，断无折回之理，只有早日前去，早日回来罢了。当下由刘次臣招呼一切，又告诉我到王家营如何雇车上路之法，我一一领略。次日便渡过黄河，到了王家营雇车长行，走了4天半才到了汶河，原来地名叫做汶河桥，这回路过宿迁，说是楚相王及伍子胥的故里，过郯城说有一座孔子问官祠，又过沂水说是二叔故里、诸葛孔明故里，都有石碑可证，许多古迹我也无心去访了。到了汶河桥之后，找一家店住下， 要打听前任巡检太爷家眷的下落，那真是大海捞针一般。问了半天，没有人知道的。后来我想起一法，叫了店家来问，你们可有认得巡检衙门里人的没有？店家回说没有。不管你们认得不认得，你可替我找一个人来，不问他是衙门里的什么人，只要找出一个人来，我有的赏你们。店家听说有的赏，便答应着去了。过了半天，带了一个工兵来，年纪已有50多岁，我便先告诉了我的来历，并来此的意思。工兵便叫一声少爷，请了个安，一旁站着。我便问他，前任太爷的家眷住在哪里，你可知道？在这里往西去70里，赤屯庄上。怎么住到那里呢？两个少爷有几岁了？大少爷8岁，小少爷只有6岁。你只说为什么住到赤屯庄去？那前任老爷听说断过好几回弦，娶过好几位太太了，都是不得到老。少爷也生过好几位了，听说最大的大少爷如果在着，差不多要30岁了，可惜都养不住。那年到这边的任，可巧又是太太过了，就叫人做媒，把赤屯马家的闺女娶来，养下两个少爷。今年3月里，太太害春瘟过了，老爷打那么也得了病，一直没好过，到7月里头就过了。那躺下来之后，谁在这里办后事呢？啊，亏得舅老爷刚刚在这里。哪个舅老爷？就是现在少爷的娘舅，马太太的哥哥，叫做马茂林。那后事是怎样办的？哎，不过买了棺木来，把老爷平日穿的一套大衣服装过了去，就把两个少爷带到赤屯去了。那棺木此刻在哪里呢？在就近的一块异地上秋着。远吗？
2: 不远，
0: 不过2-3里地。你有公事吗？可能带我去看看。
2: 啊，没事。
0: 我就叫他带路先走，我沿途买了些纸钱香烛之类，一路同去。果然不远就到了，工兵指给我，这是老爷的，这是太太的。我叫他带我点了香烛，叩了3个头，画过纸钱。生平虽然没有见过一面，然而想到骨肉至亲，不过各为谋食起见，便闹到彼此天涯沦落，各不相顾。今日到此，已隔着一块木头，不觉流下泪来。细细查看，那棺木却是不及1寸厚的薄板。那照这样怎么盘运呢？如果要盘运，是要加外果的了。要用起外果来，还得要上宜州府去买呢。徘徊了一会儿，回到店里，工兵说，少爷可要到赤屯去？去是要去的，不知一天可以赶个来回不？70多里地呢，要是夏天还可以，此刻冬月里怕赶不上来回。少爷明日动身，后天回来吧。工兵也去请个假，陪少爷走一趟。你是有公事的人，怎好劳动你呀？
2: 哎，哪里的话呀，
0: 工兵伺候了老爷10多年，老爷平日待我们十分恩厚，不过缺苦官穷，有心要调剂我们也力不从心罢了。我们难道就不念一点恩义的吗？少爷到那边，他们一个个都认不得少爷，知道他们肯放两个小的跟少爷走不呢？多工兵一个去了也帮着说说。那如此，我感激你得很，等去了回来我一起谢你。哎，少爷说了这句话，已经要折死我了。说着便辞了去，一宿无话。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醇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开车在路上，不管是普通的道路还是速度挺快的高速路，您有没有看到有人呢，哎，这等红灯啊，或者开车的时候，这一只手就伸出来了，轻轻的弹一弹烟灰，或者呀干脆就扔出来一包东西。当然这种情况呢，这些年啊那真是少见了，但是弹烟灰的呢我还能见到，特别是等红灯的时候。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偶尔我会看到车速比较慢的时候呢，有往外泼水的，车速比较快的时候有往外扔易拉罐的。沈海高速公路辽阳路段有一辆小轿车，这在快速车道上行驶，结果被前面啊抛出来的这个榴莲皮给砸中了。您想想那榴莲皮硬着呢，于是呢这司机啊被突如其来的这个袭击吓了一跳，引发了一个小型的交通事故的现场。就在这两天，当地警方这就通报说，扔榴莲皮的司机已经被定位。您看看这车窗抛物，它不仅啊影响环境卫生，那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它影响交通安全。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车窗抛物危害大，那是可以随手拍照来曝光的。
1: 悟空你也真调皮啊，我叫你不要乱扔东西啊。哎，乱扔东西是不对。哎呀，我话没有说完，你怎么把棍子也给扔掉了？乱扔它会污染环境。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吗？
0: 是啊，你走着扔着，你看你师父啊都要批评你，何况你要开车呢。就在今年的九月份，在江西萍乡，有一辆小货车，这在高速公路上就行驶着呢。这司机呢开着开着，这旁边呢有人就路过，给他说：“你别开了，车着了。”啊，司机赶紧这就把车啊停到了应急车道上，下车查看，一看，哎呦，这火势够大的呀。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地媒体的报道。
2: 怎么着的呀？抽烟了是吧？往后抽烟头了吧？看看还有明火，还有着的地方吗？没着地方了吧？本来是没事了。
0: 您听到的这一段录音是当时呢交警赶到了现场，因为交警呢在周围的这个收费站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呢有一辆车停在应急车道，但是总感觉这车不太对劲儿，这就赶紧过去看。原来啊，就是这辆小货车，在其他几位司机的热心帮助下，人家呢都纷纷的拿出了这个灭火器，把车呢停在了应急车道，对着他的货车啊一通，可以说啊这个灭火，费的灭火器不少，五六个，车还是被烧成了铁架子。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当地媒体在报道的过程当中，路巡人员在现场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
3: 这车上那些纸板箱怎么会着起来的？是谁抽的？你自己抽的？
0: 这江西话可能呢很多听众朋友听不懂。那陆巡人员说：“怎么回事啊？你这……”然后这司机呢就看了看副驾驶，副驾驶这就搔着头皮不好意思的说：“那可能是我抽的烟。”事后交警在调取录像的过程当中看到，哦，原来是货车的副驾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随手把没有完全熄灭的烟头想往外扔，结果呢车速太快了，这烟头啊这回旋镖，哎，落在了自家货车的车顶，一下子引燃了他货车里面的衣物，导致起火。还是国庆前的前几天，在杭州的一个高速公路上，这交警啊在巡逻的时候，哎呦，这看到了一个小货车的车厢这冒烟，哎呦，有火星啊，于是呢赶紧示意让这个车辆停在了高速路的边上。具体的情况咱们呢也是听听当地杭州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4: 一辆浙 A 号牌的小货车在杭长宜高速上面起火，幸好被正在巡逻的杭州高速支队民警发现了，及时灭火，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不过啊，起火的原因谁都没想到。
5: 当天下午5:30左右，杭州高速交警四大队民警巡逻至杭长宜高速往杭州方向进绕城高速匝道时，发现一辆小货车车厢里货物起火，高速交警立即靠边停车施救。为防止车上着火货物引燃车辆，他们一边用铁棍将着火货物推下车，一边用车上的灭火器灭火，五分钟不到就将火给扑灭了。这好端端的车怎么会突然着火？小货车司机周师傅说，当天是从安吉回杭州，至于起火原因，周师傅回忆，一路上副驾驶座上的同事都在抽烟，抽完后烟头随手一扔，有可能风一吹飘回车厢里，将里面的棉被点燃了。
6: 原来是那个副驾驶那个朋友他车里面掉出来
7: 啊，就烟头往外扔的时候，
6: 对
7: 风回去了是吧？
5: 高速交警提醒，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杭州台报道。
0: 就在这两天，多个北方城市的交警这就发出了相关的提示，说每年啊就进入了本市森林火灾的高发的时间段。这些城市的交警呢都说了哈，说走高速大家啊切莫乱扔烟头，引发火灾。那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近期啊，像青银高速、吕梁段等等啊，这些北方的城市，在沿线上发生了多起这个护坡起火的事故，影响了高速公路的行驶安全。在调取了监控录像，了解了情况之后，发现哦，既有附近的村民烧荒、烧垃圾，也有沿途的车辆和司乘人员乱扔烟头。所以呢，这些城市呢都发布通知啊，说眼下这秋天了哈，气候干燥，风势也大呀，高速交警提醒您不要在高速路上把没有熄灭的烟头扔出窗外。当然也希望高速路沿线的村民不要在路边烧荒和焚烧垃圾。您看看刚才给您说的，在沈海高速公路上，前面的车乱扔这个榴莲皮，砸中了后面的轿车的挡风玻璃，给人家把玻璃给砸炸了。于是呢，人家在躲避的过程当中造成了一个小型的交通事故，就他处置的还是不错的，两侧和其他车辆有点剐蹭，但还好没有人员伤亡。那可是啊，您说这一个榴莲皮他怎么就能够把人家车玻璃都给砸得裂了呢？那咱们一块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的一个相关的实验。
8: 从汽车玻璃生产厂家带回经过质量检测合格的挡风玻璃进行这次撞击试验。在这次试验当中，实验者将会乘坐赛车手驾驶的赛车，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架好的挡风玻璃驶来，然后随手扔出苹果击打玻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9: 我们现在看到赛车朝挡风玻璃驶来，赛车手从车窗里扔出了苹果，
8: 玻璃被砸得粉碎，看来安全的汽车挡风玻璃也抵挡不住高速飞行的苹果撞击。
0: 这个节目啊，是交管局严谨。

0: 官推荐我看的，他告诉我说，这重量啊仅有50克的空的矿泉水瓶，在高速路上每小时100公里的状态下，那从前头扔是可以砸碎钢化玻璃的。您想，那10月7号那件事儿，那还是说明啊，这个高速路上可能车速比较慢，比较拥堵啊，否则这个榴莲皮那肯定能把这个钢化玻璃给砸碎啊。那说到车窗抛物的危害，咱们还是一块来听听啊严警官他的介绍
1: 啊。咱举个例子，我当时是京港澳，这开得好好的，突然就感觉眼前就类似于大片里那子弹似的，唰就过来了，吓一跳。咱专业，咱第一反应还不是打轮，叭给脚刹车。高速上，你想你左右那车速多快，你打轮会什么结果？即使我这个措施，如果你身后有一个高速驶来的一辆车，他也来不及这一脚刹车闷死，说不撞着你，对，很有可能很严重一追尾，然后这车玻璃就裂开了。趁着这个左右还没有车，赶紧把它靠边，仔细看，有一些桃核的壳，还有这个桃的这果肉和这果汁。咱就说这正面这车窗玻璃啊，是由四角往中间越来越坚固，所以你蹭一顿位。就是接近边缘的位置一踩就完了。另外咱说其他的也有可能直接造成杀伤力，咱们说一般往外扔的包装袋，这包装袋咱说大点塑料袋，哗在旁边这车正驾驶员这位置给你挡你几秒钟，咱说这车速要快，你几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正确的这种猛一脚刹车，大部分驾驶员他没有这个经验，他就下意识就躲这塑料袋了，一躲那你就危险几率就更高了两边。另外就是你说那烟头抽完了直接出去了，就说这烟头直接落地还好，进入后车机盖的缝隙，这个影响咱就说不定了，这是直接具有杀伤力，这个事故足可以造成一车人车毁人亡的。还有咱们说这个间接造成很大伤亡的，你比如说咱就很简单，你扔任何东西也好，你扔完了以后是不是咱得有清洁工人来收拾？咱每年全国各地的由于清洁工人在这马路上收拾这些车窗抛物抛出这些垃圾，间接被二次碰撞造成这个死亡，造成这个重伤的，咱们天天都能听到几乎。
0: 那有一年我是个新手司机啊，但是冬天啊它5点多天就黑了，诶，我就真真切切的看到，因为我开车也比较慢哈，我的胆小，只要呢高速路允许我绝对不超速，我甚至不高速。远远的我就看到呢有一个白衣女子就跪在侧面的跪在这个高速路上，哎呀，身子一扶一起拍击着这个路面啊，在这个悲痛的洞哭啊。我心想这是不是前面发生什么大事了哈，哎呦，幸亏我这车速慢呢哈。然后呢我就小心翼翼的从她身后啊慢慢的这个开过去一看，哎呦，气死我了，一个白塑料袋啊。当时呢我把我这个经历呢讲给我的两位嘉宾，他们就告诉我说，这有可能啊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没把车辆覆盖好它掉下来的，一种呢就是抛出去的。塑料袋里呢本来有东西，这一抛洋洋洒洒里面的东西都飞出去了，就剩下了一个塑料袋和一小部分垃圾，于是呢就被扣在了这个路面上。来往的车又少，大晚上了，于是呢你就看到了这么一幅啊触目惊心的画面。您想想那对我心里刺激多大呀，这幸亏我开车慢呐。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吓一跳或一个黑熊，或者呢是吓一跳一只小猫，走到跟前一看，嗨，一个纸盒子，或者是一个黑塑料袋。那您当时除了心头一紧，您是怎么操作的？或者呢前面有人扔烟头啊，您这窗户正好它没关，眼瞧着就过来了，您有什么办法？那带着这个问题咱们也一块听听啊本市某驾校的高级技师崔增阳教练给咱们说说这怎么应急和驾驶。
2: 那首先呢我们在高速上行车时候，首先要不要超速，看远顾近，一定眼睛要往远处看啊，然后再调回来，再往远看，不要是导致我们的视觉疲劳。再有，我们如果发现前面啊有不明物体，我们可以收油降速，切勿打方向，我们尽量不要让轮胎去压到它，
0: 嗯，
2: 啊，在咱们的两个轮胎之千万记住这点，切勿急打方向，紧急制动，这是我们在高速上必须避免的这些事情。二是我们要跟车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0: 嗯，
2: 在这节目里面说一说呢啊，如果说大家在行车的过程中遇到这种现象，他就不会发慌了，
0: 看得远，这样让心里的预判的时间长哈。
2: 对，作为一个好的驾驶员，我们既不能主动造成交通事故，也不能被动涉及交通事故。
0: 我有一位同事告诉我说啊，说他再也不敢在路上抽烟了。怎么回事啊？他说有一年呢他开高速回家啊，路上呢这忍不住了想抽烟，

0: 一看呢，周围呢车也特别少，路况也特别好，这就点了一根烟啊，然后呢把这个车窗呢摇下去，想轻轻的弹一弹这个烟灰哈、啊，哎，眼瞧着这个烟灰带着火星，这就飞进了车里，然后呢落在了他宽大的后背上哈、啊，他当时吓坏了，以为呢要着火，就赶紧的把车停到了应急车道上哈、啊，然后呢在车里进行了检查。还好星星之火没有燎原，不过呢他的衣服的后背上全都烧出了星星点点的小窟窿。所以您看，咱们别在路上制造这个险情，遇到这个险情那真的也没什么好办法。但是呢崔教练提醒大家保持冷静，躲避不了的时候呢减速是最重要的，可您说后面的车那您也得跟远点啊，您哪知道前面突然要大减速，那减的过程当中呢那也只能横下一条心，让这个东西啊在您的两个轮子中间过，那也比您忽然躲避猛打方向那要好得多呀。反正啊一句话，在高速路上开车别贪图啊这个车速，别一味的追求快啊，不误事儿就行，免得呢大大的缩短了自己的应急处变的这个时间和反应的机会，避免成为别人的不文明行为、不法行为的受害者。那另外呢，看到这种事情啊，我觉得如果条件允许咱们也得及时报警，特别是被抛出的物品砸到了，您还得检查一下这个车窗的情况呀，车况的情况呀，立即报警，还要给保险公司报案协助调查。反正总体来说啊，这前面要有人不文明不守法干这种事儿，乱抛东西，那后面的车啊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您当时和其他的车辆保持了安全距离，车速还不快，所以您说啊这种车窗抛物的行为它哪是不文明啊，它就是违法。那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车窗抛物那就跟高空抛物一样是被处罚的，当然了比高空抛物要轻啊，但是呢处罚的内容咱们也听听啊，记两分并罚款。罚款多少呢？首先呢是行人、乘车人、骑自行车的人，如果呢在随手抛物啊抛到路上，那是罚款5块钱以上50块钱以下，如果拒绝处罚那可以扣留你的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啊。那么开车的呢，开车人如果在道路上抛物，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块钱以下的罚款。但是一般来说呢，交警处罚的过程当中呢会罚20、50、100，罚200的呢特别的少，这也是交警在行使自己的行政处罚权的过程当中的自由裁量权。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这一两年，当时呢是个6月份，有一辆小客车，当时啊这个车里的人呢就向车外扔了一包垃圾，然后就被途经这儿的其他的车辆拍下来了。警方呢是做出了号称史上最厉害的车窗抛物的处罚。这个乘客不是开车的，是这个乘客，男39岁，他把他呀吃完了的东西、餐具什么的打了个包，直接呢放在的这个塑料袋里，啪的一下就扔了下去，但是散了，而且落在了桥下，洋洋洒洒的垃圾飘下去啊，对其他的车辆和行人造成了重大的安全隐患。那这个乘客呢，李某鹏在破案了之后就被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而且呢警方呢对这个车辆的司机孙某也进行了相关的交通的处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司机啊，他呢不仅没有劝，最重要的就是警方侦查的时候他不如实提供相关的情况，对他呢做出的是交通罚款的处罚。那听了刚才的这个案件啊，可能大伙儿会说，现在高空抛物你抛一个试试，3楼抛下来，甚至呢可能影响到了公共安全啊，楼下的行人的正常通过什么的哈、啊，都没造成人受伤，那都可能要进班房啊。可是高速路这速度也挺快，罚100块钱也不少，但是呢也不多呀，那得看他扔什么东西了哈、啊。他如果扔的东西他对后面的安全影响很大，那这个罚钱好像这个范围也不太大，好像呢这个金额啊也不算多。那咱们一块来听大数据和智慧交通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妙明月给咱们说说啊，这个高空抛物这个罚则它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现在啊这感觉到罚的金额它有点低。
1: 车窗抛物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呀，它 最早呢还是源于我们说从破坏环境的这个角度啊，最后产生。其实最开始呢，我们知道没有车的时候，或者是车辆很少的时候啊，我们会处罚就是人在这种公共场所随便啊抛扔垃圾的这种行为啊。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从人到车啊，其实也是顺其自然的一个发展过程。后来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车辆的速度越来越快，抛出来的这样的垃圾呢，它不仅仅说我们说对环境造成影响，对于它的一个处罚力度啊就逐步加大，还非常有可能啊对这个交通安全造成影响。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车窗抛物的处罚力度，我觉得还有点太小。
0: 其实啊，钱多少可能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啊，不一定能够起到这个劝诫和惩处的甚至是规劝的作用。当然了，也有用。您比如说骑自行车逆行，立马20块钱二维码扫码，你试试，你这老逆行每天罚那也受不了。但是呢，总体来说啊，我们的行政处罚呢金额不算高，但是严重的时候那是要行政拘留的，那是暂时会失去人身自由的。所以呢，说到这个处罚，咱们也可以来听一听啊，财经媒体人韩成宇他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2: 知道我们曾经是一个慢行国家，是自行车大国。那我们在自行车上，或者说我们曾经没有住在这么高层的楼上，能够住在5楼公房就算是高层了。那哪有现在一住就几十层的房子？所以在这么一种环境里面，我们认为丢个东西，无论从高空掷个物，还是在自行车上撒个东西，危害性不大嘛？因为由于它的速度慢，高度不够，它不会给太多的人带来一种不确定性因素。可是一夜之间我们进入到了摩天大楼时代，进入到了高速的这个汽车时代，那么这样一种几何级放大的危险，这种效果，而且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眼不见为净，只要我不看见，不在我这个密闭空间里，只要你不在我这房间里，不在我这个车里，那我就认为是干净的。这是好像是我们的一种古老的传承下来的文化。那这种文化对社会，对很多的人会带来一种负面的效应。
0: 所以行政处罚其实呢，它不完全是经济罚，它的意义不在经济罚，而在于行政手段，也就是行政管理部门呢给予的其他的，比如警告啊、罚款啊，甚至呢行政拘留啊，这个呢就厉害了。所以当我们的车速越来越快，路况越来越好的时候，这车窗抛物啊，那绝不是不文明，那就是违法。那有的时候呢也没办法，这开车在路上它是动态的呀，它有人车窗抛物，后面的人能看到，他也不一定能拍到。所以这就让有些不文明的司机啊心存侥幸，说我就给他扔了啊，一两秒的事儿，哎，我这玻璃摇上去，他谁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再者说了，要没那么多所谓的好事之徒，交警估计也不会查录像吧。所以呢，大连市啊就发出了一个通报，车窗抛物有奖举报，就是呢针对有奖抓拍车窗抛物的行为，依法加强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的查处力度，鼓励市民对车窗抛物行为进行举报，要奖励。哎，不管是亲历还是目击，勇敢地站出来，拿起手机记录证据，当然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哈。通过指定的方式传到一个邮箱，时间呢是从9月24号一直到11月30号。查证举报属实的，奖品呢是一个墨镜，价值198块钱。随手拍曝光车窗抛物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号召广大的市民朋友在生活和驾乘的过程当中，哎，发现车窗抛物等不文明的行为，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前提下，那您也拍下画面，也可以呢利用行车记录仪手机记录的影像数据，拨打122报警电话等方式进行举报和曝光。那我想人人都行动起来，抽烟的您别在车里抽了，想扔东西的您别扔了，您放在车里回家再扔不好吗？非要这会儿清洁小环境污染大环境吗？另外广大的市民朋友，在不影响您的交通安全的情况下，保障您的交通安全的情况下，积极地敦促家人，积极地监督他人，营造和维护一个共同的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和安全有序的出行道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在节目当中说的是啊这高空抛物行为的危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

0: 众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汪曾祺这位被誉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文学巨匠，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一直是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璀璨星辰。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曾祺1000世》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的立体的汪曾祺形象，将汪曾祺的生平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不仅见证了一代作家的成长，更将他与沈从文、巴金、黄永玉等人的交往娓娓道来。汪曾祺一千世的三位作者分别是杨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与三位作者一同聊一聊汪曾祺以及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1000世顶10000世，汪曾祺与现代人物，继汪曾祺1000世图书分享会，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为什么鲁迅可以写另一棵还是枣树，请听两位嘉宾杨藻和孙玉的解读。
3: 孙老师认为呢，为什么鲁迅可以写另一棵是枣树？您在鲁博那么多年
4: 啊。对，鲁迅写文章是任意东西，凡是好像看似不可能的那种体力，在他都能够成立。嗯，我觉得汪先生和鲁迅他们都这样的作家，这个量级的作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是本质主义者，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角度来切入到一个话题里面，而且就像一些书法啊，就是他那个有章法，有的时候很斜的写下来，你觉得好像就是没有道理，但是你整体来看就非常美啊。 所以鲁迅这个他。

0: 跟他放在一个整篇里边啊，两棵枣树不好，这个整篇来看，就鲁迅他这种重复，有意的重复啊，有的时候说一些所谓的正确的废话，但是里面有玄机在里边的。反本质主义呢，就是他一定要用一种陌生化的一种方法，来讨论问题。而我们的语言呢，可能是已经被那种固定的模式给污染了，已经给它僵硬化了。所以鲁迅和汪曾祺他们的文字是有弹性的，他可以在那种不可能之处，他能够成立啊。有点像维特根斯坦的那个随笔，就维特根斯坦他那种语言，他就结构了那种黑格尔本质的那种逻辑性的东西，他让我们觉得每一种空间里面都有可能。这个人的思想，它是在不同的路径里面都可以闪光的，不能是一条路。所以鲁迅先生就说，他的那种写法很怪异的，他挑战了我们的庸常的思维，挑战了我们的那种审美的惰性。所以他最早这样写，让人眼睛一亮，哦，哎，这样的写法是吧？但是你会觉得，哦，里面藏着很温情的、优秀深远的一种意象在里边，啊，这个不简单。我觉得汪先生也是。他文章起笔收笔很自然，但有的时候有一些很绝的东西在里边。我记得你们这一百诗里面有一个讲他儿子写一篇作文，
1: 啊，作文写篇小说，
0: 小说
1: 对，
0: 结尾
1: 对
0: 不对啊？
1: 对，
0: 你看汪先生最后那个结尾
1: 觉得就，对，帮他改了一下，
0: 改了一下就，
1: 是不是他那个文小说是写的是那个就是有个工厂出了事故，然后工人们苦战了一夜，然后就是终于把这事故解决了，结果第二天的那个广播里面就。公布的是这个领导的带领下，在他带领在什么关怀下什么的，然后这个终于解决事故，然后工人就在这个广播室里面睡着了。这是原文，这是汪朗的原文。但是后来那个，汪先生帮他改说加了一句，说工人听到这话骂了一句，然后就睡着了。他觉得这样会更加的有力量。
0: 这个就是突发奇想，而且他就是好像很不文不雅逊，但是符合。情境符合人性，而且在这里你不觉得它是一个脏话，你觉得是一个很有力量，只有非他莫属，只有他才能表现出这种事件的这种荒诞性啊，而且这个工人的那种率真都出来了，哎呀，这神来之笔。
1: 网上票选汪曾祺金句第一名就是那个栀子花，那个说粗粗大大的文人不喜欢，他说我就愿意这么开，你管得着吗？就是大家都很喜欢那句话，其实就是鲁迅说的那句话，就是从来如此便对嘛，对吧？我们前几天还看到一幅那个画，是汪先生送给朱德熙的夫人的一幅画，他在那个题词上面最后写了三个拼音。我们看过那么多国画，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画家用三个拼音来做结尾的。那个徐湘兄还这个把它拼读了一通，哎，徐湘讲讲你的结论。
2: 刚才几位老师谈的有两处引起我的一些感触，第一个是。就说到平等感呀，我觉得这确实它植根于骨子里头的，因为孙老师很多年前就有观点，我很熟悉，我很敬佩，很赞同也啊，就说汪曾祺是在同代作家，甚至稍微在往下延续一些的作家同侪当中，少有的能把五四的精神延续到当代文坛的。这样的一个个案，我就想起来他这种平等感啊，确实是也是五四精神一部分。要从自己的家教环境里头来说的，我想起一件事儿来，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写到说，有一天晚上在花园里头那个睡不着，在花园里头乘凉，夜深了，那个看到他父亲居然在这个地方，父亲看到儿子来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是把烟掏出来给儿子递上一支，亲自给他点着火。哎，我感觉这一刻就是父亲对儿子的一种成人礼，这个也延续到他们整个汪家。后来他写那篇叫《多年父子成兄弟》，非常有名。据我们观察到的，因为汪家的好几位，像汪朗老师、汪超，我们都很熟悉，一直是延续这样的家风。我补充这么一条。
1: 那我再给你，我就帮你插一句。他那个我们写了一件事儿，就是汪曾祺的初恋是高中，是吧？高二的时候初恋完了以后呢，那年放暑假回家以后，他当然嘛，刚刚初恋的年轻人就会给写情书嘛。他说他在那儿写情书，他爸在旁边瞎出主意，注意啊，瞎出主意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我看到 那个80年末的一篇一幅画，他是这么提的，他说当时什么什么画此，然后呢，使女儿汪明在旁边瞎出主意，就这个瞎出主意是他们的家风。我觉得那种平等感和那种融洽感是特别让人羡慕的。
2: 代际之间没有那么明确的、那么森严的界限。这个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对孩子来说，我觉得对大家也是都有启发力的。还有一个是孙老师刚才提到，鲁迅写文章任意东西，我突然想这句话从哪里，可能是《与朱元思书》里头，他的前句叫随流飘荡，随流飘荡任意东西。他既是鲁迅行文特征，汪曾祺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随流飘荡。随流飘荡就是说，他还让我想起苏东坡那个有名的话，说吾闻于万湖泉源，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什么意思？也是随流飘荡的意思。所以写文章这种自由状态，在这几个大师的身上真的都是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刚才杨藻老师让我回应，那幅画里头，画里头夹杂着拼音，正好也是孙老师提到他的耳音，有非常好的这个，对于各地方言的这种捕捉和模仿的能力。那幅画画的是井冈山上的一种花，题记里头说在井冈山看到这么鲜艳的花，把它画下来。这种花叫什么呢？问了一个老革命，他说叫，接下来给了几个拼音，拼出来第一个是歌拼一，第二个是妈妈，第三个是乐一哩啊，我直观的来模拟一下，就叫给妈哩。可是呢，这个很奇怪，苏北在群里头问说这怎么拼呀？歌和一怎么拼？我做了一番解释，我说歌和呵这种舌根音和一打头的韵，一呀、一呀、呀、腰啊、烟呀、是不能拼的。普通话里头不能拼，普通话里头一共370个拼读图里头，这些它是缺位的。可是，在方言里头是有的，因为我提供了我的语言经验。我们胶东话里头，比方说普通话说吃饺子，胶东话说吃饺子啊。我普通话说过桥，那个胶东人都说过桥。那这就是说，各科和这个是可以拼一打头的韵的。所以我大胆的猜测，所谓那个歌一拼出来的鸡鸡啊，给玛丽。至于它没标调，至于是给玛丽还是给玛丽还是给玛丽，那就不知道了。这个恰好说明汪先生在他的题画文字，题画它也是文章嘛，不拘一格啊，就是破体为文，谁都不知道可以用传统的毛笔，用国画的方式，而以拼音来夹杂几个这个方音的这个标注，这个很有意思。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5: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7: 由杨藻、徐强、李建新合力创作的《汪曾祺一千世》，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立体的汪曾祺形象。这些事儿不知道不妨碍欣赏汪曾祺作品，但知道这些事儿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人、其文、其时代。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的是《一千世顶一万世：汪曾祺与现代人物》，欢迎继续收听。
1: 孙老师，这个建新这个当编辑啊，是出了名的双标，就是别人的稿子他都是按照规范来改的，只有汪先生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经常为此跟那个责编吵架。您编汪先生稿子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得给他改一改呢？
0: 汪先生的文章我一个字没改过啊，就是他标点符号都没动，就原文就是这样发出来了。汪先生的他都有道理的，包括你看鲁迅的文章和周作人的文章，当年拿到报馆有署名，他有的时候就经常就闹错了嘛。还有的就编辑偶尔有改的，鲁迅最后他都记下来，记下来。 就是这个是不能随便改，就是大作家的他行文，他都有他的道理啊。现在一规范就把很多人的东西，就是你要如果按照现在那个汉语白话文这个汉语规范，鲁迅全集很多句子是不通的，不通的。
1: 对对对。
0: 啊，但当时为什么就鲁迅就特意就这样？因为他觉得要跟汉语捣乱，就汉语已经凝固了，我们一定要让它有流动起来，又有一种立体感，一种弹性。所以鲁迅特意他就用一些怪怪的词，怪怪的搭配。鲁迅是挑战我们的那种思维极限的。你看他翻译那个外国小说、外国的文艺理论的专著，他就硬译，特意就不用信达雅的那个方法，我就要硬译。为什么？改变汉语的习惯。因为他的理由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是因为我们表达不周密，没有逻辑性。那这个是鲁迅的看法。那汪曾祺他是这样，他是觉得我们的审美被一种观念、一种狭隘的一种观念所束缚了，所以他一定要在审美方面、在词语表现方面，他要活起来。所以你看他词和词，这个句子和句子的搭配，他的音调、他的平声和窄声，极其的讲究。就今天咱们在路上讲，就是他有同声派的那个东西。因为姚乃、方苞、刘大奎他们特别讲究声调，对不 对？你看汪曾祺曾经讲过，你看新文化人，就是周作人呐、就很多人，包括鲁迅在内，都不太喜欢那个韩愈，觉得韩愈装腔作势，对不对？韩愈的散文，但是汪先生觉得韩愈的那个调子，那是优点，我们还是要学的。就所以汪先生他很敬重前辈，像那个周氏兄弟，但是也不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他就发现新文化运动里面有很多是过激了，有把一些脏水和孩子都一块扔了。所以那个汪先生他在这个词语方面他是很宽容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是外国的还是少数民族的，只要是好的东西全部悉数拿来，然后他加以组合而且他用了中国传统的词章的，就是文章学的那套东西，他改造。这种改造我觉得这一点跟鲁迅很像，就是他改造传统的文章，他是小说家的感觉来改造的。鲁迅也是用小说家的感觉来改造汉语。周作人的东西为什么重复，你就觉得看读多了觉得就不好看了，就没有鲁迅那么好。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创造性思维，就是鲁迅的小说家的思维，汪先生的小说家的思维其实也激活了文章。所以要是说他为什么他文章写的，他散文写的好，刚才讲忆旧的散文写的好，小说家的感觉。所以你看哈，小说家写评论、写散文，往往要比专门写散文的人要好。为什么？他维度不一样。
1: 编辑家建新来回应一下。
6: 编辑这个话题有一个例子，我们反复也说过很多次，就是汪先生80年代重写的有一篇小说叫《带车匠》，他在东北的一个好像是《新港》杂志发，他后来说编辑改了一个字，他很不高兴。他写描述那个车匠呢，说他走进了他的工作，原稿是这样，后来那个编辑觉得走进工作这个不通，然后给他改成走进了他的工作间，然后汪先生就很不乐意。后来那个何立伟文章也说，他们有一次笔会，汪先生说编辑给我改成这样，然后就很不高兴，因为他那个自己很得意那一点被你改的就是特别通俗了，然后就觉得他那点没有展现出来。
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有一次写说这个现代人习惯于吃汉堡包，所以小说要写得短一点，然后那个编辑可能觉得汉堡当时在中国还不太流行，就给他改成面包。然后王先生也是很生气，说汉堡的意思它带有现代性的，它不是一般的面包可以比拟的。就这种地方其实要很注意。但是我觉得王先生那个时候吧，他其实很喜欢扶持别的省外省的很多杂志，愿意给他们写稿。但是很多时候呢，有外省编辑有的时候这个编辑水平啊什么的是有一些问题的。
6: 其实汪先生也是50年代当过好多年编辑，
1: 对。
6: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他也是对这种现象、对同行的这种揶揄也很好玩。他晚年有一篇叫《寄梦》，特别短的一个文章，他说去跟邵燕祥先生他们去参加笔会，他说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写字，他写的那种蚕头燕尾啊，这个飞白啊，写的很得意的地方。他说结果来了一个人，然后用小毛笔一点一点把它都给他描上了，把那个飞白都给他涂上了。他把这个梦跟那个邵燕祥先生说了，邵燕祥说这个人是个编辑。
1: 他 他是他关于编辑有很多这种题，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还有例子，就是他汪先生在当编辑的时候，刚才建新说到他在那个说说唱唱和民间文艺当编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作者叫做陈登科，这个人你没有稿子怎么都看不懂，他是一个马字儿，马就是牛马的马，下面打了四点儿，全编辑部的人都在猜这个字是什么字儿，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汪先生猜出来了，说这应该是个趴字儿，就马趴下来那个趴字儿，就去问陈登科，果然就是这个趴字儿，他不会写，但是他就写了这么一个字儿，就这种编辑，就要猜，你要先尊重作者，然后才能猜他到底要说什么。
0: 这个编辑啊，乱改这个作家的作品，就是对作家的，就是尤其是有创作性的作家，确实编辑应当敬重，也不能轻易改。因为老舍先生新中国以后，他那个作品老到报纸上、杂志上，经常就改了。他特别生气。他有一次在文联开会的时候，他下面有一小编辑，一编辑坐那，他说：“我的文章一个字不准改，谁改我的字，男盗女娼。”这是老舍先生，这个是林金兰先生给我讲的啊。
1: 另外，里面说到赵树理先生特别讨厌用那个“女”字儿，就是女字旁，女字旁。我们现在用不用那个字了？但那个字是后来被刘半龙发明的，就是以前是这么用的，就是男的用单人旁那个“你”，女字用女的女孩子那时候是用女字旁那个“你”。赵树理特别讨厌用那个“女”字，他写了纸条给编辑，他说：“各位编辑注意，如果敢用‘你’字了，要负法律责任。”就是这样一个，他们对于这种东西都深恶痛绝，确实对文字极其的在意。这种可能现在大家太随便了，大家现在因为网络传播啊什么的，就会真的比较随便。但是这个像编辑部门那种现在那种限汉首选啊这些条例，有的时候也很头疼，就他会束缚你的这个思路。他这某种意义上就跟大家现在使用这个拼音输入法一样，很多拼音输入法它都会有一个联想词汇。我师兄就发现啊，用多了以后你就会跟着他走，因为他很简单嘛，他跳出来了，你巴拉一哐哐回车，他就上去了。这样长此以往的话，你就按照一种既定的一种思维模式在写作，你就没办法写出自己的特殊的这种语句了。所以我一直说中文系的不应该用拼音输入法，这是我一直比较坚持的一个理念，因为你用多了你会提笔忘字的，你都记住音，你记不住它的字形的这个问题。所以确实是那么多年以来好多这种写作，我觉得徐老师这个写作创意中心主任可以再给我们讲讲这个关于写作，我们从汪先生他们那一代哈，不是他一个人，那一代作家身上还能学点什么东西。
2: 我在我们学校确实是教学生写作啊，这个杨早老师经常给我出这方面题，那我还没跟孙老师汇报，我跟学生啊，我们提了一些个理念。我提这些理念的时候，我心里头老悬着一个范例，就是汪曾祺提到，我们最近想编一套书，叫《向大师学写作》，向大师学写作，这是准备做这个。第一个备选对象就是汪曾祺。
7: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以及汪曾祺一千世的三位作者杨早、徐强、李建新几位嘉宾详细解读了汪曾祺其人其事以及和汪曾祺相关的那些人物的一些情况。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

0: 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的话题还要和旅行有关，因为总有一些机会吧，带着三五好友几个朋友一块儿出行，但是平常可能接触的时候都是约顿饭吃啊，或者约着看个电影或来个下午茶什么的，你一旦出去旅行可能会是一个朝夕相处超过一周的一起旅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难免可能会有一些磕碰，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化解矛盾，然后怎么能够快乐的出行呢？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主要探讨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也曾经有几个朋友或一两个也可以吧，反正大家一块出行的时候遇到过哪些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如果遇到矛盾了是怎么化解的，也欢迎各位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大来宾，也是我们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何洁，欢迎何洁。
1: 大家好，我是何洁。
0: 何洁平常以前这个做节目关注的是两性生活哈，英语学习，
1: 短暂的。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儿的话题也不光说是好朋友，有的可能也是男女朋友一块出行，毕竟这个叫怎么说呀，朝夕相处啊，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
1: 其实总的来说哈，因为基本上我虽然也有一个人独自出去旅行的时候，但是那还是少数，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找这个大家至少目的地是一样的对吧，
0: 都想去的地儿，
1: 请假的时间能请到一块儿去，这两点其实能够结合起来也已经不多了。
0: 是的，
1: 哎，能一块儿出去玩的朋友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是挺愉快的这么一段记忆，但是谁跟谁在一块儿他肯定都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摩擦，这也很正常。
0: 你最有发言权。
1: 我
0: 你最也不都不是最几年，这近十来年你好像出行都是和朋友一块儿去的。
1: 对，而且可能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吧，基本上你要可以说信任也行，或者说他们懒也行，反正基本上所有的行程的安排都是我来负责。
0: 那你保不齐你知道吗，你有时候就算受累人家有的时候还会、
1: 这其实是最担心的问题。所以就是可能从来没出去一块儿出去玩过的朋友，你一块儿出去玩过一次你就知道这个朋友是不是能一块儿以后是不是还能一块儿出去玩，
0: 有可能你一块儿出去一趟就能不能继续成为朋友、
1: 那都不至于没有那么严重。
0: 哎，你知道有时候旅程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隔阂就真的会影响感情的。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一切都比较顺利啊，那个没出现什么问题，没出现什么意外，其实也还都好。就怕其实出现一些意外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理，因为大家处理事情的方式，这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分歧。
0: 对，你知道以前人家不说吗，两个人在一起好多年要结婚了，甚至已经结婚了蜜月旅行回来分手了，这个例子
1: 挺多的，
0: 比比皆是的、
1: 不能说挺多的，有
0: 对吧，
1: 有
0: 就或者是就俩人可能就觉得哎，咱们出去旅行一趟吧，回来就结婚，然后回来也结不 了
1: 所以这也是考验关系的一个方式哈、挺好的方式。
0: 那咱们首先从友情开始入手吧，咱们就从何洁最近的一趟旅行开始。这趟旅行的人物关系比较复杂你知道吗，
1: 也还好，其实基本上就是三对儿吧，
0: 但是人物关系复杂、这你的这两对朋友就加上你，比如你们家两人，
1: 对，这两对朋友他们互
0: 相
1: 是
0: 不认
1: 识的，不认
0: 识，而且两个人
1: 也不能说完全不认识，但是没有相处过，
0: 只能说知道吧、所以相当于你带了两个不太有关系的两组人马，然后这一组人马是同事，
1: 对对对，
0: 另外一组人马是好
1: 朋
0: 友，
1: 对，
0: 而且呢朋友这块还好，以前跟你多次出行过，所以你基本掌握了就他们大概旅游喜好是什么。反正其中那个女同学就喜欢吃嘛，哈，所以就好抓重点一些。但另外同事这两口子以前是没有一起长时间出行的，所以其实这次也是面临一些挑战。之前何洁刚结束了一趟去摩洛哥之旅，首先咱们说这个目的地就不是很常见。
1: 对。怎么讲呢，其实虽然它是免签的啊，就大家去很方便，然后马上直航也开通了，而且我觉得也还值得去一去，你要是想去非洲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做一个入门的地方因为至少还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艰苦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哈，而且异域风情还是挺浓厚的，因为大家对卡萨布兰卡呀都比较熟悉哈，但是这样的国，因为我以前出去玩哈，尤其是比如说去欧洲，当然去东南亚、去亚洲这些地方，你完全都可以自己 自己出去，所有的都是你自己，行程都是自己安排哈、嗯啊、机票酒店都是自己订。但是我觉得摩洛哥这个地方，我首先语言不是太通，他可能那个地方讲英语有的地方很难沟通，所以我们还是选了一个定制的这种旅行，就是按照我们的意见帮我们来安排这些行程啊、车啊、嗯、导游啊这一系列的。
0: 嗯、
1: 只是可能我也是一个比较挑剔的客户吧、
0: 嗯、
1: 就是在前期这个制定这个行程的时候沟通比较多，其实也基本上是按照我的安排来定的。我为什么这次会出去会选这个定制的行程呢、嗯、其实就是基本上把很多事情交给了旅行社跟当地来沟通，我就是怕如果一切都由我来安排，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会搞得不太愉快。
0: 嗯，而且这一趟由于这个人员比较复杂，然后呢人口相对多一点，六个人出行哈，所以以前以往可能自己细节的工作做得多一些，这些找了一个专业的一个旅行组织、
1: 嗯、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呢，就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
0: 也别找我
1: 我们可以先跟那个旅行社来交涉投诉或者怎么样的，
0: 就有事儿咱一视对外，别对我。另外其实这个目的地也说实话，就找第三方帮助的话也是对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不是很常见。
1: 对，
0: 你看像热门旅游目的地甭管东南亚还是欧洲，常见的肯定自由行产品更多，
1: 对，
0: 一旦这种国家去的人少，可能还是找第三方协助就比较方便。
1: 对，都说不上什么自由行产品吧，就是我就是去欧洲的这种次数比较多吧，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你包括你有事情你问路啊，或者你问事情啊，或者你咨询或者你投诉，这些都比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意外，待会儿我、嗯、咱们可以聊聊哈、嗯。但是像摩洛哥这种地方确实不太熟悉，我之前、嗯、去之前也看了很多的攻略、
0: 嗯、
1: 因为发现大家有一些自由行的那些攻略，就自己去玩的一些攻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我就很担心你知道吗、嗯、我就怕这个哪儿出现问题把大家这个行程的性质破坏了。
0: 嗯，
1: 这个责任有点承担不起。
0: 咱们从出发开始捋啊，这一趟首先这个目的地不常见、
1: 嗯、
0: 所以呢又找了第三方协助，肯定价格上比以往自己设计要贵一些，
1: 贵很多。
0: 所以在首先预算上、嗯、这几方都是达成了协议嘛。
1: 对，我就得其实先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对吧。
0: 嗯、
1: 比如说
0: 你就是个旅行社

0: 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至少是个中介吧。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大家，比如说预算控制在多少以内，
1: 嗯，
0: 啊，肯定多少天，我们先得确定多少天，对吧？因为大家的假期允许的情况下，然后是从哪天到哪天，在这个基础上都确定了以后，再问大家对价格的一个控制，然后我会跟大家讲，比如说什么样的价格能控制在我们，坐什么车，住什么样的酒店，然后玩什么样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大家还比较意见还比较统一，没有太在这个价格上挑剔，因为知道这种定制的会比较贵嘛，也知道这个地方它不是很方便，所以相对一些特别成熟的，尤其对于自由行游客特别成熟的那些旅游市场来讲，可能是会稍微贵一点。我个人也觉得它的可能人力资本比较高，就是比如说你要有司机，然后要有带你的这个各等于是只带我们的这个导游可能会贵一点，但那个地方自己开车确实不是很方便，
1: 所以首先这个目的地的预算啊，就大家先达成一致，
0: 对对对，
1: 这以免事后就大家会有分歧，最好之前就说好大概可能会需要花销多少钱，如果对预算有疑义的话最好之前提出来，咱们也好协调哈。
0: 但实际上肯定是
1: 会花
0: 销，最后对，会比预想的多一点，因为可能在你看的时候机票是一个价格，但可能在你订的时候有一些仓位就没有了，可能会比预想的高了一点，然后哎，反正就是会有加项嘛，对吧？比如说大家先是考虑要不要一个中文的导游，中文的导游就又要加不少钱，这大家也商量了好几回，也反复了几次，然后大家说，哎，不，我们不用中文的导游了，就你来当翻译就行了，我们有一个英文的导游就行了，所以全程我就像这个
1: 管家翻译
0: 领队
1: 嗯
0: 基本上是，就是最后反正我回来的时候嗓子已经不行了。我觉得真的当导游是一个特别辛苦特别不容易的工作，我深有体会了这次。
1: 而且你这个小团还至少都是你的人呢，
0: 对，
1: 你要赶上做导游工作之前不认识，那
0: 因为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多，因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特别想要了解嘛，然后天天的我就经常跟他们说，你们这是在来开那个记者发布会是吧？每可能也跟工作有关系，比如说咱们的同事哈，他们就是比较善于提问，就是各种各样的提问，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我觉得当导游也不容易，什么都要知道。
1: 对，词汇量也是个挑战啊。
0: 对对对。
1: 我想知道，其实酒店啊，是旅行过程当中分歧最大的一个点，因为每个人对居住条件要求不一样，
0: 是是，
1: 你是怎么协调就大家对居住条件的要求？
0: 其实我们以前出去玩哈，订酒店也有，但订酒店不是特别多，其实都是住的民宿更多一点，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可以自己做饭呀，然后可能空间更大一点呀，更适合团，
1: 人口多也适合，
0: 对，更适合几个人一起出去玩，比如说我们是两居室三居室这样的，但是这次出去呢，一个当地的，因为交给旅行社他去跟当地来订嘛，他可能有些民宿他没法签订合同啊，或者是不是他的这个
1: 协议，
0: 哎，对，协议客户他没法拿到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这次订的都是酒店，但是我会跟他们要求说，我们都希望住那种庭院式的酒店，就是当地最有特色的，
1: 有院子。
0: 其实对，其实也算是很小型的酒店，就是它可能一个酒店没有太多的房间，但是我现在知道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我们这次出现的问题，如果可能大酒店不会出现
1: 突发情况了，因为说摩洛哥啊是一个怎么说呢，沙漠地区，
0: 沙漠和海边它都有，
1: 对，所以说实话这种地方你订民宿还真没有酒店有特色，
0: 主要是可能怕语言上啊什么沟通也有问题，怕地儿都找不到，
1: 对，所以呢其实酒店在当地有一些很特色的度假型的酒店，包括庭院式的，
0: 它对，它是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词叫 Riad， 就是庭院式酒店，
1: 这样也可以满足就是大概几户人住在一个院子里，
0: 对对，其实你住起来就像民宿一样，而且是基本上都是在那种老房子里面改造的，还挺有特色的。
1: 但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这一次实际突发情况
0: 就是其实

0: 这关于酒店的问题还
1: 不止一起。
0: 对对对，我基本上是会隔两三天就跟旅行社投诉一次，写一封投诉信，这样
1: 就逐一攻克的哈。所以住这个地儿还是问题挺多。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出现在
0: 就因为实际上，比如说我要是自己去的话，有些问题我觉得不是大问题，但是可能比如说我的同伴向我提出来了，说哎，我们昨天那个酒店，因为我要的都是大床房嘛，但我昨天住的那个酒店，那个大床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大床，是两张
1: 拼的
0: 单人床拼起来的。其实我们经常出去玩的朋友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的。但是他说那个拼的以后睡得特别不舒服，
1: 中间有缝
0: 儿，哎，因为那个床感觉不是特别的平，所以它中间就是凹陷下去的。其实要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是既然有同伴跟我提出来了哈，他可能其实也就是抱怨一下，但我得重视这事儿。
1: 人家要搂着睡。你是要分着两边睡了，这是不一样，你懂？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是有这样情况出现，那我怎么也得反映一下吧。然后我就跟我的导游，也是包括那我也跟旅行社交涉了，我说希望之后的几站，就是几个酒店，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一早就说了，我都要大床房，对吗？我是要真正的大床房，不是这种拼的。但实际上后来也还遇到过，遇到过，那就是当时就在调整嘛。但是如果房间少的话，其实调整的余地就很小。
1: 对，
0: 但这个其实不是这个，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1: 这不是最困难
0: 的。最大
1: 的
0: 一个问题是出现在有一天，我就不说在哪个城市了吧，那个我们此行当中订的最好的一个酒店，是一个大品牌的酒店，就是属于那种奢华型的，就我们不可能都订那么贵的酒店嘛，我们
1: 奢一次
0: 啊，我们就说此行当中也体验一次，就是那种也很挺网红的酒店啊，
1: 高品质的，
0: 那个体验一下，而且很有当地的特色。然后我们晚上已经大概五六点了，逛完了那个老城，去了那个酒店，那个酒店就在老城里面，位置也特别好。然后进去了以后，我们就说哇，这酒店真不错哈。虽然那个城里面街巷都是特别窄特别窄的，但是进了那个酒店以后，感觉就进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就跟外面截然不同，另外一个氛围。它也是老宅子，然后做的，反正至少看起来硬件是特别特别好啊，让人特别心仪，特别开心。然后就是在前台就等了很久，他会有那个有这个人专门 reception 来就是
1: 你
0: 做好了，他一一的来给你服务，填表啊，
1: 入住办入住
0: 倒茶呀之类的哈。你在那儿等，哎，就有点反常，等了挺长时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然后待会儿呢，这个酒店先是我们导游来跟我说哎呀，那个出了一点状况。我当时啊，然后我就明白为什么等那么久了。他说哎，这样吧，我叫酒店经理来跟你解释。他就把酒店经理叫来了，经理说你看你们三间房对吧，你们挺早就订了，我们可能大概提前两个月就订了，然后说我们给你们三个人留了一个庭院，就这庭院正好就是三间房，就你们等于三户有一个公共的庭院，而且还给你们三户配了一个私人管家，但是特别不幸的是呢，今天早上这个庭院里的水管爆裂了，因为它都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改造的嘛，所以它虽然硬件就是它酒店看上去特别棒，但是它有一些基础设施
1: 还是老旧了。
0: 对对对，他说爆了，然后我们今天一直在积极的修，但是当然我对他们的那个工作效率也质疑。他说但是到现在我们确定肯定今天修不好了，所以你们肯定今天住不了了。但是因为我们是三间房嘛，他那种酒店不会有太多间房的，因为你想就是都是房间很大的套间类似于，然后你想三个人就是一个庭院，你他也不可能再找到这样的房了，而且都是事先这种酒店肯定事先都已经订满了，一间空房都没有了，说真没办法，真是特别不好意思，这样吧，我们给你们换，他说我们其实已经联系好了，我们给你们换另外一家酒店，也是我们的姊妹酒店， 而且给你们免费升级到一个什么什么。

0: 么的套间儿，就听起来挺好的。当时大家就有点不高兴，
1: 很遗憾，对吧？
0: 对，因为你抱着很高的期望来的嘛，而且当时也很累了，时间也很晚了，
1: 而且主要是一进来还挺喜欢这地儿。
0: 哦，对对对，想要安顿好了，赶紧去吃晚饭，因为那个晚饭也是已经安排好的一个当地的特色餐。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我说这样，我说我要去看，我说那个酒店在哪儿？他说哎，不远不远，离我们这儿就五分钟。我想那五分钟还可以，我说我去看看，
1: 嗯，
0: 那个酒店行不行？要是我觉得行，我再跟大家来说，对吧？
1: 嗯，
0: 然后我说大家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然后呢，我就叫了一个，我觉得此行这些人里面对酒店最挑剔的，对，我说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然后我们俩就去，那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就领着我们，然后我们导游也特别不好意思嘛，他觉得是他工作也是一个失误，
1: 嗯，
0: 他就陪着我们，然后那个我们就领着我们走啊走啊走啊走，哎，又走到，
1: 也不派个车吗？
0: 不是，你听，走到他那个车啊进
1: 不
0: 了老城，
1: 哦，
0: 不
1: 行
0: 街，嗯，特别窄，所以他那个车是停在老城外面的一个停车场，他先带着我们走到了老城外面的那个停车场，然后从那儿坐车，我当时心就有点凉，我想还要坐车，因为他肯定也不在老城里面了嘛，
1: 嗯，
0: 还要坐车，他不可能五分钟就到了呀。
1: 嗯，
0: 然后我们坐车可能都不止开了五分钟，
1: 嗯，
0: 然后到了一个我觉得有点荒凉的地方，反正是现在城市，现代城市，不是在老城里面，
1: 嗯，
0: 然后那个酒店旁边大工地正在施工，
1: 嗯，
0: 酒店是一个特别现代的酒店，倒不能说那个酒店不好，但是特别现代，但是我们去这种地方玩，想要住在老城，住在这么贵的酒店，就是为了要它的那种
1: 感觉，
0: 当地的风情嘛，
1: 嗯，
0: 那种老房子的感觉，
1: 而且住在老城区也是能体会到这个老城区以前的
0: 样子。对，就你出门你去逛很方便，你现在这个我没有车就不方便，他们说虽然说，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车嘛，说你进来我们可以随时拉你们进来，那和你出了门自己溜感觉肯定
1: 是
0: 一样嘛，
1: 嗯，
0: 然后我说哦好吧，我说我不要看了，我回去。他们说你看一下房间，看一下房间，就非拉着我看了一下房间。看了以后，我说你不是给我升级了一个什么套房吗？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套房啊。我心想这肯定不如原来那个酒店的那个套房好。我说我不看了，我们回去吧。
1: 嗯，
0: 那肯定那个对酒店特别挑剔的朋友他更不能够满意了，对吧？然后我们回去了以后跟大家讲了这个情况，我说我觉得那个酒店我不能满意，我说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其实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已经在用手机在自己在查 booking 啊，在查什么，我想不如不行的话，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自己再订一个别的酒店，就能够让大家还比较满意的酒店，
1: 嗯，
0: 然后大不了让旅行社把这钱退给我们，
1: 嗯，
0: 或者再赔偿给我们一点，
1: 嗯，
0: 就补偿给我们一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那个同行的导游也特别好，他也是在跟他的旅行社在协商，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从旅行社那方面再联系一个新的酒店给我们。然后回去了，到那个这个酒店，我要跟酒店的经理又交涉，我说那个酒店我不满意，你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我说当然我们是希望还能够住在这儿，他说真的没有房间了，真的没有房间，因为我怕他是欺负中国人，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可能那样的酒店绝大部分的客人都是欧美的客人，
1: 但是他们预约的会更早一些，所以确实这种这个轻奢风的吧。
0: 不，主要是他的房间都是固定好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是给你留的，那个是
1: 最后解决了没有？
0: 他就给我们换了一个酒店，
1: 还是你们自己挑了一个？就你们相对觉得
0: 相对来讲满意，但其实也还是有点遗憾。
1: 不过还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就是目的当中期待比较久的这个酒店还是没住成。
0: 对，
1: 但是至于其他队友，对于最终这个选项，是一起旅行当中和三五好友有没有遇到一些小磕碰？希望大家在旅程过程当中都开心，收获快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

0: 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中日大战武汉城，那么中国军队啊派出2架飞机到日本的本土啊撒下传单，可把这内阁政府给吓坏了。咱们这防空怎么搞的？人家中国军队说派飞机来啊，扔传单就往下扔，这要扔下炸弹来，咱们活不活了？就把那前线总指挥叫回来了，这顿臭骂呀，有脑袋骂的脚后跟儿啊，骂的那日本那军官直低脑袋，在这嗨嗨不敢吱声。再要发生如此之事，你得死死的地啊！嗨，你这小子走了。那么这个武汉之战呢，打到最后，哎呀，惨不忍睹啊！
5: 尽管在武汉空战中，中苏联军大大挫伤了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但是对于整个战局的扭转，还只是杯水车薪。随着马当要塞的失陷、九江的失守、田家镇和万家岭的血战，到大战金富山和黄川，最终以武汉的沦陷宣告了武汉会战的结束。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个省份，大小战斗数百次，中国军队伤亡254000人，击毙日军10余万人，是抗日战争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次会战。而且从此刻起，抗日战争终于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武汉城实现了这场啊大战，中国军队之所以败北，是有方方面面原因的。那么在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城，不打了，放弃。当天晚间，蒋介石啊就乘坐飞机离开了武汉。他在这飞机上可以说是思绪万千，心中把抓如常。这打开战以来，很多东西啊，很多战役，很多方法指挥不当，造成了今天这种结果，后悔也来不及呀，啊！那么就这样，他这矛盾心情就到了长沙，好多军政高级要人前到机场迎接。机舱门一打开，一看蒋委员长面沉似水呀，一脸不乐呵。大伙都知道是因为武汉战局失陷，蒋委员长不高兴。那打仗这事儿

0: 那就跟咱们涨工资似的，是不是？你看打了胜仗高兴，打了败仗当然了都在脸上写着呢。这涨工资也是啊，费好大劲涨，涨上了高兴，涨不上啊心里头就觉得不得劲儿。大伙儿也明白这种心情，就把蒋介石迎到了省政府。当天晚上就开这高级军事会议，就研究怎么办，下一步日本人肯定要到咱们长沙大港口，现在咱们得研究对策。大伙七言八语的，那么张治中将军主战，有的还说撤退，可撤可是撤呀，这长沙城怎么办呢？这地方极其富庶啊，要粮有粮，要什么都有啊，民风朴实，难道说就把一个好城扔给日本人了？最后蒋介石啊提出一方法来，咱们来个焦土抗战，就是把这城给它点着了，日寇一来哗，咱们放把火，边上人一咬脑袋，砰，委员长别提那事儿了，上一次黄河大堤咱们给它炸绝口子了，水淹日军，这事儿倒办了，可有一点呢，老百姓也死了不少啊，这意见很大呀，您再来个焦土抗战，火烧长沙城，这舆论不管那个了，失去小弟才能得到大弟，日本人咱必须把他阻止住，难道说把好好的一个长沙城就交给日本人吗？这蒋介石力排众议，那谁能见过他呀，那么最后只能是听他的，就定了这么个方针，焦土抗战，一旦小日本来了立刻放火烧城，赶紧准备吧，这就准备去了。你放火那也不容易啊，你先点把火它就着啊，那叫一座城，得把这城烧没了，商店油店粮店都得没有，什么茶馆啊银行啊都得烧没头，不过之前的东西先往外运点儿啊，这就开始准备好，当兵的准备好，宪兵的准备好，一队啊100个人带着易燃品，哎，在这城里头布置了10多个放火队伍。可有一点呢，这日本人什么时候来呀？他来了，来早了，你这边没放呢也不行，来晚了人家或者没来你把火点着了也不行。最后大伙儿就研究这么一个信号，说这么办，如果日本人来了，咱呢就把这南门的天心阁给他点着了，这大伙一起来，因为这地方比较高，谁都能看着，一看他着了，这四角中央啊就开始一起放，一声令下，长沙就一片火海。好，大伙都准备去吧，这就安排完了，这就开等啊，左等这小日本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哟，怎么不来呢？一开始老百姓还人心惶惶呢，马上小日本就来了，可隔了好几天也没见日本兵个踪影，这人心似乎啊也就稳了点儿。哎，又过了这么5、6天，突然有天晚上呢，刮起了风，这风起来了，谁也没在意，单说在这长沙城的南门天心阁下边有医院，是个伤兵医院，医院有这么个伙夫，这人姓王，叫王四儿，给这些伤兵做完饭了，做完了半夜起来他饿了，他一想，我自己到那灶房里头啊弄口吃的吧，哎，把锅就支上了，哎，把这干柴都塞到里边，他在那热粥，结果这火呀在那火塘里烧的挺猛，也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有一人叫他，他转身出去了，这火，这炉子里的火越着越旺，不怎么着的，有火塘里头火苗子穿出来了，这一穿出来边上是一堆柴草， 把柴草点燃了，柴草点燃了，这火房也跟着着起来了。火房一着，前边是一仓库，仓库跟着着了，紧接着就烧到前边这急诊室。大火这一着起来，怪了，前边那信号都定好了，说只要长沙南门这儿啊一见烟一见火，立刻咱们就四外放。大伙都等着呢，拿那油啊，拿了易燃品，突然一抬头，哟，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小日本来了，怎么的？南门有信号，立刻点火！点火！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这锣还响起来了。好家伙，这一百多个放火队啊啊，这都拿着油，拿着易燃品，就挨家挨户的开始放火。这火可太大了，其实啊是伤病医院失火，啊，可没有想到啊，放火的官兵以为这是约定好的信号，于是啊，这大火是火烧长沙城。
1: 长沙的东门、西门和北门相继燃起了大火，一时间全城陷入一片火海。留在城里的老百姓，有的被放火队叫起，有的从睡梦中惊醒，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以为日军真的打进了城，个个胆战心惊，争相夺路而逃。顿时城市上空弥漫着一片悲泣哭声。
0: 这大火起来了，还有风，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呀，这个火是越来越凶，这温度呢也越来越高。历史名城长沙在此初冬乍寒的夜晚变成名副其实的火炉啊，这火焰吞噬着一切生命啊。再看那房子，房倒屋塌，这火就这么着，越着越猛，它架不住连排呀，这房子是一户挨一户，老张家着了，紧接就烧到老李家，而且还有风，想救你都救不了。那么这时节有一队国民党军警的放火队哈往前奔跑，因为有人还喊呢，有一地方没放，前边是一条街叫寿星街，寿星街有这么个办事处，正是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而这地方咱还没点呢，这就拎着油跑过来了。你看门口这大门警官呢，梆梆梆砸了几下门，快走快跑，准备放火了。然后噗，把这油就泼到这门上了啊，这边拿着火把就要点，门一开跑出一名战士来，慢慢慢慢，怎么事儿？你们要干什么呢？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就挡住了国民党士兵的手。怎么的？干什么呢？你阻拦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是放火的，放火，嘿，战士急得一跺脚啊，这是八路军办事处，听你明白吗？我们呢，周恩来副部长正在里边办公呢，你们不能乱烧，不能乱烧，嘿，我说，这可是上峰的命令，听明白没？不管是谁的宅子，就是您周副部长的房子也得烧，上。这火给点起来，这一点起来这救不住。那里边周恩来呢也出来了，再看满城是一片火，周恩来心都碎了，怎么又来个焦土抗战啊？这招都谁出的这是啊？可现在说什么也不好使了，赶紧收拾上街撤出长沙城。赶周恩来出了城了几里地的地方，再一回头一看大火呀，满城通红。周恩来想，不行，不能这么走，首先一个我得跟他们取得联系，因为叶剑英也在旁边呢啊，我得跟国民党取得联系，这事儿不能盲干呢。另外日本到底来没来呀、啊、你不能听风就是雨啊。那么周恩来和叶剑英二马投唐回到城内。

到张治中，就问张治中说小日本来了你看见了吗？张治中说我没看见呢。张治中问底下的人，底下人说没看见，这就开始一个个往下问，军长问师长，师长问团长，团长问连长，连长问班长，班长问战士，战士一拨着脑袋不知道，反那边一着火我们这儿就放上了啊！赶紧侦查，这边去侦查去，报没发现日本兵。嗨，最后一调查，原来是个医院着火呀，引起这么大误会，放火烧长沙城，赶紧救火。这儿一声令下更热闹，这回啊再往回救可太难，这放火容易救火难，这就开始救。等把这火救得差不多的时候，再看长沙呀，哎呦，让人直落泪，这个长沙是烧毁了十分之九啊，成了一片废墟，20000多人和5000多栋房屋被大火吞噬，弥漫在全城的焦糊气味，满目的破砖残瓦和断壁残垣，使张治中都无法面对。这时张治中将军的精神都崩溃了，怎么办？误烧，谁传的令？这底下都不吱声。这我这谁传的令？我也不知道。他问他，互相推。这时节啊，赶紧给蒋介石派电报。蒋介石啊，在南越呢。啊，一听怎么的？我大火点着了，长沙城烧了。这小日本没来，怎么这么着急放火呢？蒋介石啊，急忙坐飞机来到了长沙。这外国侨民呢、啊、和外国使团啊纷纷询问，义军未到城先烧了，这是为什么？这蒋介石在众大员陪同下来到省府，一看这省府啊，哎呦，蒋介石把脑袋都低下了，基本上算没了，你们烧的也太快了。那么对于外边的指责呀，蒋介石自知理亏，就跟大伙说，我一定严办失职人员。嗯，他告诉张治中，你开个茶话会，我要向外国人道歉。这就开茶话会，张治中就派人去找茶叶去。茶叶没有，省府都没了，说上街买茶叶去吧，没有。为什么？商店都烧光了。哎呀，茶话会变成白水会啊，喝点白水吧，也没茶叶了，呼啦朝全来了。蒋介石就在这儿给解释，这是一次严重的事故啊，这个事故呢使长沙被大火吞噬了，但是我一定要追究这个相关人员，来啊，把封地给我交来。警备司令啊，还有警察局局长文仲福，第二警备司令徐坤，这仨人往这一站。蒋介石知道啊，对不起了，我要如果不拿你仨开刀啊，我没法交代过去啊，这事儿办得太毛糙了，简直让我抬不起头啊。越说越生气，为了给民众个交代，蒋介石扒一排桌子，来啊，把这仨人拉出去给我毙了，说毙就毙呀、啊、啪啪啪三枪，这三个人成了替罪羊了。那么这个事情它怎么就那么巧合的发生？也真是该饶啊。那张治中呢？张治中现在是省主席呀、啊。你光把底下的人枪毙了，那么对于张治中，说句良心话，蒋介石还是得给面子的，因为这是国民党大员。嗯，最后蒋介石眼珠一转，给他来个革职留用。你职务拿下去，但是可以用你。你的任务就是

0: 善后。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

0: 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3: 蒋介石草草处理了长沙大火的事件，又到衡山召开南粤军事会议，国民党军队的300多名高级将领到会，中共方面有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在会上，蒋介石重新划分全国战区，设立8个战区和2个敌后战区，并对以后一段时间内的战略要点进行了讨论与部署。南粤会议结束不久，12月21日，一架飞机诡秘地从昆明飞抵河内，国民党2号人物汪精卫走下飞机，他带着陶希圣、傅斯年、周佛海等人出逃了。
4: 这个汪精卫啊，大家都知道，他是抗日战争中第一大卖国贼呀，第一。那么1937年7月7日啊，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这个汪精卫便到处散布亡国论、失败论，走到哪儿都是。他要一讲演、一发言，坏了，非亡国不可呀！哎，咱们能打过小日本吗？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水里有军舰，咱们中国这个军队的装备不行啊！哎呀，打不了啊，非失败不可呀！你看一看，都让人家杀到这儿了。你看，亡国论、失败论，后来的种种行为更是献媚日本。只要见着小日本，哎呀，太君，哎呀，见着日本人，他像见着第一似的。另外，这个汪精卫抓住一切机会要和日本和谈，说能不能不打？是吧，咱们和谈得了，你要什么条件我们尽量满足你。你说狼那个胃口你能满足得了吗？另外，汪精卫总和这个蒋介石对着干，唱反调，什么事儿都如此，他没把蒋介石放在眼里。蒋介石啊，早就想铲除汪精卫。那么由于这个长沙大火啊，烧得蒋介石这脑瓜筋直崩，正火的时候，这时蒋介石啊在西安呢。突然这天秘书一开门进来，拿封电报，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来电。蒋介石把电报打开一看，吓一跳，龙云这个电报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问蒋介石，你知不知道汪精卫走了，在昆明上的飞机跑到河内去了，出国了。那意思好像要跟日本人和谈。蒋介石啪一拍桌子，娘西屁，汪精卫真是该死，立刻回电龙云，我不知道汪精卫出走，另外我绝无与日本谈判讲和的余地，他不代表我。24日，这个蒋介石从西安飞回重庆，一下飞机立刻就把瑞纳找来，让他通知英美驻华大使啊，来了个严正声明，声明什么呢？这个汪精卫绝对没有任何权利与任何人谈和，他不代表我，不代表国家，不代表民众，除了他能代表他老婆以外，他谁也代表不了。我们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

准备做大规模的抵抗，明白了吗？至于他想干什么，我们不清楚。那么这个汪精卫啊，在29日的时候，这个汪精卫所有的思想啊，这个意图啊都明朗了，因为他在香港的《南华日报》发表对日通和的唁电，向蒋介石搞了个建议，向蒋介石建议什么呢？日本霸占沿河是携手防共，就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共产党。尽管蒋介石很想对付共产党，但是要他和日本人联手那是不可能的。武汉会战后，这个抗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使得蒋介石啊仿佛可以略微的松口气儿。于是呢，这蒋介石马上开始准备反共部署，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一共开了10天。蒋介石在会上重新解释抗战到底，说的这个底不是打到鸭绿江边，而是要恢复77事变以前的原状。接着他确定了融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后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发防止一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还成立专门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1月24日发出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25日发出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重申坚持团结抗战方针，并指出摩擦现象最近更加厉害，不应任其发展，使国家民族陷入不利。但是在这一年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势力遵照蒋介石的反共指令，向八路军、新四军挑衅和进攻，残杀和迫害共产党人，先后制造了山东富山惨案、陕西旬邑案件、平江惨案、河南确山惨案、晋南12月事变、陇东事件等一系列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端和案件。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啊，蒋介石开始把这个注意力从领导全国抗战转移到取消中共上来了。但是呢，汪精卫叛国投敌，使蒋介石这面子上是非常难看。你想，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嗖跑了，肉要跟日本谈和，所以这个蒋介石这个心里笼罩着一团阴影啊，怎么办？不杀你难解我心头之恨呢？蒋介石想起个招来，他决定动用这蓝衣社特务组织，他把这个戴笠叫来了。伟宗，李东啊，我不想再见着活着的汪精卫，明白？戴笠立刻安排。这个戴笠手下有个能人呢，这个能人叫陈公树，戴笠呢就把这陈公树叫到切近，你必须刺杀汪精卫，这个任务我交给你了。蒋介石有蒋介石的时候，也是趁热打铁干掉这个党内的老对手。这个刺杀团准备好了，曾经指挥刺杀吉鸿昌的陈公树跟随军统头子戴笠，领着从国内不同地方抽调的人员组成的特务组，这就来到了河内。到了河内，可戴笠有不少国内的事情要处理啊，不能老在这儿待嘛啊！那刺杀也不是到那儿5分钟就能干行的事儿，对吧？所以戴笠得回去。他临走之时是再三叮嘱啊，你们要记住，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任务，你们要好好的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如果不杀掉汪精卫，你们就不要回去了。是的，戴笠走了，这特务组啊就开始布置任务，准备杀这汪精卫。你毕竟是异国他乡啊，那不像在国内干点什么事儿都方便。嘿，他们这个特务组里边啊，有个叫魏春风的人。魏春风的媳妇

0: 妇儿有个亲戚，是个表哥，是警察局的。恰巧呢，汪精卫住的这个地方正是他这个表哥警察巡逻的地方，就负责这地方治安。就在汪精卫他们家门口转悠。那么汪精卫的住所在哪儿呢？在高朗街27号。那么这个地方室外是个小花园，中间呢有个3层的小洋楼。这特务们就开始侦查。经过多少日子的观察，初步了解汪精卫夫妇啊住着3楼的大卧室。汪精卫的秘书曾仲明的夫妇呢则住在3楼的小卧室。那么这座洋楼的2楼呢有个会客厅，还有几间卧室，那么住的都是汪精卫的随从人员。那么底下还有个车库啊，还有2个卫兵。哎呀，陈公树啊他们就画了一张草图，也没有急于动手。为什么呢？真要是杀死不了汪精卫，打草惊蛇，那后边的事儿可就麻烦了，必须弄得十有把握方可下手。那么他就在这个汪精卫这个宅子的对面租了这么个房子，在这3楼，这窗户正好对着汪精卫他们那小院。这陈公树啊拿望远镜成天在那看，就观察汪精卫他这院里的情况，以及出来进去这些人，另外还潜进去2回，冒充那收拾下水道的，到里边以检查下水道为名，把这卧室啊里边的走廊啊楼梯啊方方面面都来了个了如指掌啊。这陈公树还纳闷呢，怎么还不下命令呢？啊，这2天汪精卫没走，正在屋中，这多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正在着急的时候，报，老板来电报，打开看，拿电报一看，动手。戴笠下令了，谁给戴笠下的这个蒋介石啊？因为戴笠也把这情况汇报给蒋介石了，蒋介石说下手。就这样，一切安排完毕。戴笠的急电一到，也就在21日，陈公树带领5名刺客呀，半夜动手。拿了斧头、枪刺，啊，还有无声手枪，你不能明目张胆的，毕竟不是在国内，你这噼里啪啦整的像放鞭炮似的，8里地以外都听着了，啊，引起麻烦，所以尽量啊，别弄出大动静来。就这样，在半夜，这就摸到花园的墙根底下了。能挡住这些人吗？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我打外边进来了，也该着。今天说不上怎么事，院里那卫士啊喝多了，别看这个楼门锁吧，直接这几个特工就用那钩锁搭到3楼的窗户上，一较劲，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全盘上来了。这可就进到楼里边了啊，非常顺当啊。这一切都安排完了，进来之后谁先动手，谁把门弄开，谁到床那儿往下剁斧子菜刀啊，连枪刺吧，因为前边就是这大卧室，直接他们上了3楼，5个人全弄完了，上，好嘞，这门就嘿，卧室这门没锁，里边没插，床上真躺了2个人。正在梦乡，这5个人除了一个在门口这儿照应以外，那4个全摸到床边上来，一把斧子，一把菜刀，一个大砍头，一大枪刺，这手还拎着无声手枪，一 声滴滴的命令，开始跺，哎，跺脚线儿，知道吧？噼嚓啪嚓，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而且把这无声手枪顶到那背上，这一缩都出来了。哎呀，任务完成了，撤。来无踪去无影，走了。汪精卫死了吗？嘿，这小子也有点命。天巧这天下午，他那秘书曾仲明，他媳妇儿由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一想，你看这人家小两口老爷总也不见面，这玩意儿一见面是吧？你这玩意儿你说在小卧室里头住，他有点这个不好看面子上，干脆这个仲明啊，我把大卧室啊让给你们夫妇俩好好谈谈心。你看结果当天晚间在这卧室里住的是曾仲明夫妇，汪精卫弄的小卧室去了，这逃过一劫呀。可特工们不知道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跟杀完了，刺客也跑了，汪精卫也听着动静了，他推开房门往床上一看，我的妈呀，吓得差点昏过去。这汪精卫咬了牙，瞪了眼珠子，让自己冷静下来。来人呐，说话都差音了，不少人嘁哩咕噜跑过来了，一看曾仲明这模样了，看一看还活没活了。嘿，汪精卫来到曾仲明切近呐、啊，仲明啊，你赶紧都签上字。说这什么意思啊？因为啊，这个汪精卫潜逃的时候啊，所带的钱都是以曾仲明的名义存入银行的。现在如果他一死，这钱一分都没有了，汪精卫就完了。所以汪精卫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跑到这个医院里边，拿着一沓子支票，你签字啊，要不然呢我就成了穷光蛋，一无所有啊我呀。哎，这曾仲明还挺够意思，临死前他一咬牙一瞪眼一皱眉，憋足了最后一口气，汪精卫把他手在支票上签了字。等签完字，是一命呜呼啊，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而汪精卫呢，在一个月后由日本特务秘密保护从河内到达海防，然后秘密乘坐日本轮船北光丸号抵达上海，策划组织傀儡政权。那么特务组刺杀汪精卫失误，是否有人误导，或是给刺杀对象通风报信？史学家们呢，至今依然在考证，尚无定论。虽然汪精卫逃过了一劫，但他却没有大难不死，而是应了那句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不但成为了日本医学的试验品，而且还落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

0: 生旦净丑，锦绣莲净正艳，邦生秦韵，戏里戏外莲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堂节目。蒲剧《泪洒相思地》在临汾小梅花蒲剧团年轻导演团队的重新整理改编下，借以才子佳人的故事框架，赋予爱情、自由与尊严这一灵魂，融入当代人对这一故事的理解和思考，在原故事的基础上开拓了思想主题，丰满了人物形象，优化了舞台表现，内容题材和形式气质相统一，把一个发生在江南的故事改编得入情入理，引人入胜。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接着欣赏由临汾小梅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改编戏《泪洒相思地》。黄晓彤，蒲剧青年导演，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2003年凭借蒲剧《莫愁投壶》一折荣获第七届中国少儿小梅花奖金花状元称号。2021年在毕业大戏蒲剧《额狄王》中担任导演，在临汾市庆祝建党100周年新创蒲剧《红色革命现代戏嫂子》中担任导演，蒲剧改编剧目《泪洒相思地》中担任导演。该剧获得第二届山西艺术节新剧目大奖，个人荣获山西省第16届杏花导演奖。崔宁宁，蒲剧青年演员，师从蒲剧著名青衣朱秀英，主攻青衣兼闺门旦，曾在《泪洒相思地》中是王连娟，《三级掌》中是王宝钏，《民工段》中是秦香莲，《杀狗》中是焦氏，《打神告庙》中是角桂英。2018年在临汾市梨花奖戏曲大赛唱腔中荣获2等奖，2019年10月主演的《泪洒相思地》荣获山西省杏花新剧目奖，本人获杏花提名奖。
1: 欢迎你们来莲堂栏目做客，还是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蒲剧青年导演王晓彤。
3: 观众朋友好，我是蒲剧演员崔宁宁，剧中扮演王连娟。
1: 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泪洒相思地》这部戏哈。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连娟的父亲得知了真相，非常的生气。那这时候呢，继母呢反而是火上浇油。
3: 嗯，是的，王连娟呢，她其实是单亲家庭，缺少母爱。因为父亲的常年不在家，所以张青云的出现呢，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心理慰藉。而当父亲得知真相后，羞于颜面，加之继母百般挑唆，决定让王连娟投湖自尽，以示自己的颜面清白。那么其实王连娟她的命运呢是很凄惨的，她有如此的父亲，如此的爱人，让她经历了种种艰难，最后呢得到了成长。其实最后选择死呢，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1: 那么这出戏的这个配演呢，也是非常精彩了，可以说也体现了咱们小梅花团的这个整体的实力了。
2: 对，那么这出戏呢，它行当比较齐全，即生旦净丑四个行当，就是特别就是充分也比较丰富。像在剧中梁静呢，她饰演继母，因为梁静大家都很熟知了哈，她那个功底特别扎实，她是我们团的很优秀的武旦演员。在这个剧中呢，她也属于跨行当演出，对，所以她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那还有是我们团优秀的小旦演员李静，她在这出戏中呢，真的是表演是可圈可点。饰演张福的是宋娜，演娃娃生。激情特别的饱满，在这个戏里就是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撑。丑角的是张英，张英饰演店家，宋志勇呢他饰演郎中。一出戏中呢，尤其是悲剧，它必须有一些喜剧的色彩。丑角呢在剧中多起调剂作用，所以这出戏呢，他们俩这两个人物呢也真正的体现了这一点。
1: 那老爷和夫人拷问小玲这一段和咱们熟悉的考红这一段有什么不同呢？
3: 我觉得红娘她有担当也有忠心，她的性格呢更为泼辣些，而崔莺莺呢她是掌上明珠，宰相之女，她的父母呢特别的溺爱她。王连娟呢，她因为她的父亲呢常年不在家，加之继母刻薄，之间呢多有生疏和隔阂。虽然这个连娟和小玲是主仆关系，但小玲呢十分的贴心，也十分的忠心。

0: 他知道小姐的处境呢，特别的心疼小姐，因而呢总是护着小姐。最后呢，小玲得知张青云变心后，不顾自身安危与张青云理论，最后呢被张青云狠心加害。
1: 那西湖这一场戏呢，是父女离别，也体现了这个王守礼的迂腐和顽固。那么这段戏的表演对于演员来说应该是很吃劲的吧？
0: 嗯，是的。这段戏呢，首先他是直面自己的过失，当他有孕在身暴露后啊，盛怒的爹爹力逼他投湖自尽。嗯，这场戏呢主要是表现出连娟的求生之苦带给人心的震动。他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失，更是数月来积压心头的千般愁绪的一种释放吧。他想以骨肉之情呢来打动爹爹。这段唱中呢有真切感人的苦苦哀求，也有撕心裂肺的大放悲声。这段唱中呢他有脱腔有跪搓，也有水袖技巧等等来烘托此时的人物情感。
1: 那么剧中的这个王守礼作为知县，作为父亲，我觉得他的性格中的这种顽固可以说体现的也是淋漓尽致了。
2: 是的，王守礼呢他深受封建礼教的这种束缚。一方面呢，你看他是碍于颜面，因为他身为一方的父母官员，家中出了这样的就是丑事，他是怕流言蜚语啊，然后顾全颜面，再加之继母百般的挑唆呢，致使连娟投湖。另一方面呢，他作为父亲，他是其实是很疼爱女儿的，但是因为这种颜面名声的缘故呢，他最终让他陷入两难，很纠结啊。这场戏你也能看出，作为一个父亲对待女儿亲生女儿的那种他的那种抉择和徘徊，对，很无奈。最终呢，他决定呢在西湖与女儿生死离别。可以看出他的那种就是最终的很挣扎的决定吧，充分的体现了封建思想的那种就是桎梏啊，还有就是文人的顽固和迂腐。
1: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临汾小梅花谱剧团演出的蒲剧改编戏《泪洒相思地》第三部分的精彩内容。
3: 老爷，
4: 小林，我来问你。今日修楼之上可有外人来过？
3: 啊，这修楼之上并无外人来过。
4: 小林，
3: 老爷，
4: 打灯！我问你，四凤小姐

事到如今还得来，一手接还得上。

我将他

0: 死这个脑不才。
1: 老爷不测，大肆皆人是笑，流言蜚语是答。向你讨好，以防父母。女儿竟然做下这等上奉白醋之事，此事若让外人知晓，我看你这老脸往哪里个？你这老脸往哪里个呀？
0: 这。

0: 爹为何大儿来到县户？
1: 带你来看看西湖的景色。
0: 爹爹，湖面风大，雾看也罢，咱们还是回去吧。

前天慕容地不在，儿就该早喜欢。

眼，心不忍，到底是。

是为父不孝逆了，是你，是你走出这灯，伤风败俗之身，让为父又何脸面去见父老乡亲，又有何脸面去见列宗啊！

出尽，还是执迷不悟。想我王家世代属下，家风淳朴，南无王尊，玉不废为，一旦败坏，岂不留无名与家仆情世之上吗？

为了万家。

0: 公子，你可真是个负心汉。小哥，求你给我口吃的吧。
1: 没有，我肚子还饿着呢。
0: 小哥慢走，我向你打听一下张青云家怎么走。你是小玲张富哥。
2: 小玲妹，
0: 张富哥，小玲妹妹，你怎么成了这般模样？张富哥，自从你与公子走后，小姐日夜盼望公子来信，不料小姐有孕之身被那狠心的继母之下，老爷一怒之下将我赶出府门，是我千里迢迢前来苏州与公子报信。丈夫哥，公子他为何一去不回呀？公子他
1: 去。

你。

0: 启禀公子，有人求见。
1: 何人求见？
0: 报上殿殿下。
1: 他求见可是？
0: 小人不知道，他又要面见公子。
1: 传他进来吧。

殿前

0: 住在我的店里，他身体虚弱，怀里还抱着一个刚刚满月的男婴。公子，看在小人我一直到了王小姐的份上，给上几个赏钱。
1: 你胆小、
0: 哎、公子，就是杭州来的那个倭寇。
1: 你这店家毫无来由来到府衙冒人关亲，胡搅蛮缠，与我混了。出去、
0: 哎、张公子呸！呀，张秋月，你真不是个东西！这回去让我怎么给王连根小姐交代呀？
2: 这，你方才讲的可是王连根小姐？
0: 正是。
2: 你是？
0: 我是高升店店家，我那店里的客人王连根小姐同我到丈夫送信，谁知？张青云二话不说将我给轰了出来，你说说哪有这个道理。
2: 王小姐，

0: 么又跑回来了？
1: 公子，有人找你。
0: 何人找我？
1: 是小玲。公子，公子，我是小玲。
0: 是什么小玲？大玲的。

乞讨来的，我这里有文言一句，拿去。

0: 观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临汾小梅花谱剧团演出的谱剧改编戏《泪洒相思地》第三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他们来聊一聊这个戏。那我知道咱们这个戏呢是参加了山西杏花奖的角逐，那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跟我们说说这个情况吧。
1: 对，这出戏呢是在2019年9月底，我们参加了第二届艺术节16届杏花奖，在那个太原评比。亮相，那么当时呢，演出完了就是受到了就是专家，还有观众的一致好评，我很幸运呢，我们荣获了新剧目大奖和导演奖。新剧目大奖呢，它是一个综合奖项，其实实则是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嘉奖。
0: 对，
1: 真的是每一出戏呢，真的是你的幕后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是这，所以这个奖项是大家
0: 共，是对大家的一个肯定，
1: 共同的这个荣誉。
2: 当时演出后呢，观众和媒体给予了很大的认可。尤其是在整体的创意上比较雅致，给人清新脱俗的感觉没有传统戏那么的，比如说一道幕呀二道幕，它只有一套舞美拆解组装成各种场景，非常的简洁，让观众的很多的注意点都放在了演员的表演上。
1: 演出之后呢，我们参加了一个一剧一评专家研讨会，在会上呢，专家给我们提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当然对于我们就是青年创作者和演员给予很大的肯定和鼓励。对于这出戏的前景呢，大家都是很期待的，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
0: 其实也正是因为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有全团人员的齐心协力和一颗菜精神，这部戏才能在山西戏曲杏花奖大赛中取得好成绩，也让这部戏在临汾小梅花的演绎下显示出独特的风采。那连娟的命运究竟如何？小玲被赶出府门之后去了哪里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人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卫青跟火去病两员大将啊，好家伙，现在统带这么多的兵马分两路，一定要打败匈奴。卫青他自己啊向北进军，一碰上匈奴他就交上活了。匈奴怎么样？连连的败退，卫青在3天里追出200多里地，可是没追上这单于啊。汉军呢又追了一段路，也没找到一个匈奴兵，要不知前面的路，于是啊就折回漠北。他七次出去，一次深入匈奴地界1000多里，一次深入啊匈奴地界2000多里。这个霍去病啊从这个代郡出发去攻打匈奴，大军呢连着打了这个好几个胜仗，逮住了单于手底下3个王，还有将军、相国、军官，一共加在一起83人，消灭了匈奴89万人。他追击这个匈奴的武装，一直追到了狼踞胥山。这个狼踞胥山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国境内的胥特山，在这个山上筑起祭台庆祝胜利。匈奴逃到漠北，打这儿起漠南不再有这个匈奴单于啊，还有左右贤王的王庭，这个匈奴单于的驻地称作王庭。咱们一句话呀，在这个漠南地区啊，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匈奴了。汉武帝呢为了这个慰劳啊霍去病，打算给他造一座啊住宅。这个霍去病啊赶紧谢绝，感谢陛下的大恩呢，在匈奴没有被消灭前，我呢总在外面带兵打仗，我安的什么家呀？我安了家有什么用？您啊别费这钱了。这个成语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哎，就是打这儿来的。这是啊大将军霍去病平定这个匈奴啊，并且与此同时还有大探险家、大外交家。前文书我跟您说了，就是那张骞。这个张骞在汉武帝初年他做过郎中，匈奴中啊有人啊投降了汉朝，他们说这个敦煌啊和这个天山当中啊有一个月氏国恨匈奴想报仇，汉武帝啊就想跟月氏联合起来啊切断匈奴跟这个西域各国的联系。他下诏啊征求了精兵强干的人呢去联系这个月氏，这个张骞呢就应征了。有一个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呢叫唐一夫，还有100多个勇士啊都愿意跟着张骞一块去这个月氏国。为什么都乐于去呢？哎，我们到那儿看看去，也算是出国访问呢，这待遇挺高的。公元前呢139年，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带着100多人从这个陇西出发。陇西外面就是匈奴的地界，张骞他们走了几天呢，不料被这个匈奴兵给围住了，做了这个俘虏，只好住在那里，一住就是10多年呢。别人都分散了，只有这个唐一富跟张骞在一起，日子久了他们说话做事跟这个匈奴人啊没有什么不同。匈奴人呢对他们看管也就放松了。单说有一天呢，这个张骞跟这个唐一富带着干粮，趁着别人不留心不注意时，骑上2匹快马可就逃走了。他们要到月氏国，但是又不知道月氏在哪儿啊，一直就往西走。他们跑了几10天，逃出了匈奴的地界，闯进了一个叫大宛的这个国家。这个大宛啊其实就是现在的亚细亚，也有说啊是中亚细亚。大宛在这个月氏的北边，是出产快马、葡萄还有苜蓿的地方。大宛是匈奴的邻国，懂这个匈奴话呀， 张骞跟这个唐一富都能说这个匈奴话，大宛王啊，早就听说在很远的东方有一个中国，地方啊很富足，吃的穿的住的，哎呦，讲究的没办法说了，金银财宝啊，绸缎布匹多的，用都用不完呢、啊，并且东方出美女呀、啊，那个女人太漂亮了。说这会儿一听说汉朝的使者到了，赶忙的进行欢迎啊。张骞见到了大宛王啊，要求国王派送他们到月氏国，大宛王就派人送张骞他们到了月氏。张骞见到了月氏王，说这个汉朝愿意跟这个月氏联合起来共同攻打匈奴，可是月氏王不想这样了。原来月氏老王啊被匈奴杀了以后，月氏人呢立他的儿子为这个王，新王率领着全部人马还有牲畜往西逃，一直啊逃到了大夏。这个大夏是哪？就是现在的阿姆河上游啊，南北两地。月氏人打败了大夏，建立了一个大月氏国。月氏王啊不想再跟这个匈奴作战了，只是很有礼貌地招待了汉朝的使者。张骞跟这个唐一富在这个月氏啊住了一年多，没法让这个月氏王去攻打匈奴啊，只好离开了月氏国啊回国。经过这个康居，这康居啊就是现在啊巴尔喀什湖跟这个咸海之间，和这个大宛到了匈奴的地界，没成想又让匈奴给逮住了，他们只好又在这儿过了一年多。后来匈奴的太子跟这单于为了争夺这个王位，国内大乱呢，张骞同这张一富可就逃回来了。汉武帝见了13年没见的张骞非常的高兴，拜他为啊太中大夫，封唐一富为这个奉使军。张骞呢这阵还想再到西域去，于是他就向汉武帝说了，我在大夏呢看到了琼山呢出产的这个竹杖，还有蜀地出产的细布，大夏人呢说是买卖人呢从这个运毒，运毒啊就是天竺，一开始啊叫运毒，后来叫天竺，其实啊就是印度，他们说从这个运毒啊买来的。大夏在这个长安西边12000里，大夏人从这个运毒买到蜀地的东西，可见运毒离这个蜀地不远。咱们要是从这个蜀地出发，走西南那条道，经过这个运毒到大夏，就不必经过匈奴了。
5: 听众朋友们，那年的这个人呐、啊，这个脑子可了不得，因为过去来说也没有这地图，也没有先进的设备，他不像现在，您说有飞机能够勘探。能够啊查找啊如何如何，或者卫星定位啊，哪有去？这张骞当时有这个想法，那就够先进的。
4: 汉武帝一听啊，打算用这个礼物和这个道义去跟这些个国家联合起来，来对付这个匈奴。他再一次派这个张骞为使者，从这个蜀地出发，带着礼物去结交这个运毒。这一次张骞呢，把这个人马分出了四队。与此同时，从四个地点出发，走了2000多里地，有的给当地的部族啊打回来，有的给杀害了。往南走的一队人马绕过了昆明，到了滇国。滇国的国王啊，原来是楚国人的，很客气地招待了使者，愿意帮着使者去找这个运毒，但是昆明人不让过，张骞没办法，只好又回到长安。汉武帝啊认为这一次在南方结交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的国家也很满意。后来西域一带有许多的国家看到这个匈奴被汉朝打败了，就不再愿意啊再向这个匈奴啊进贡纳税了。汉武帝乘此机会再一次派了张骞去通，带着300名勇士，每人呢2匹马，还有这个牛羊10000多头，以及黄金，带着300名勇士，每人呢2匹马，还有这个牛羊10000多头，以及黄金、钱币、绸缎、布锦等等价值几千万的礼物，可就动了身了。到了这个乌孙国，乌孙国的国王出来迎接张骞啊，就把一份很厚重的礼物送给他，并且对他说啊，要是大王能够搬到东边来，皇上愿意把那边的土地封给大王，还把公主嫁给大王做夫人，两国结为亲戚，共同来对付匈奴，这对咱们两国都有好处。乌孙王请这张骞 暂时的休息几天，自己召集大臣们商议商议。乌孙王跟大臣们都害怕匈奴啊，商议了好几天也是决定不下来呀。张骞就打发他的副手拿着这个使节带着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西，这个安西就是古代的波斯，运毒、于田就是现在的这个新疆和田一带，这些个国家。乌孙王还派出几个翻译来帮助他们，许多的使者去了好些日子都没回来，乌孙王就打发张骞，你先回去。他啊，借着这个送张骞回去，派了几十个人到这个长安啊，去探看一下，看看你究竟这长安是怎么个意思。张骞带着乌孙的这使者来见这个汉武帝，汉武帝见到他们已经是很高兴，又见乌孙王送给他几十匹高头大马，欢喜的可了不得，格外优待乌孙的使者。又过了一年，张骞呢害病死了。又过了几年，张骞派出去那些个副手们都带着各国的使节陆陆续续的回来了。汉武帝是非常的高兴，他知道西域一共现在有36个国家，他们都害怕匈奴啊，只好把自己的奴隶跟这财富交给匈奴，说这会儿汉朝跟这些个国家交好，他们不必再纳税了，都很乐意跟大汉朝结交。乌孙王不愿意搬到东边来呀，这汉武帝于是就在那设立了两个郡，一个是酒泉郡，就是现在的甘肃酒泉，一个叫武夷郡，这个治所在啊现在的甘肃民勤的这个东北，一年到头都有官员跟这个士兵啊守卫着，不让这个匈奴南侵。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西域36个国都知道张骞心眼好，够朋友，因此在很长的这一段时间呢，汉朝跟西域的友好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大汉朝啊，从西域那边得到了高头大马、葡萄、苜蓿、胡桃、蚕豆、石榴等等几十种啊这个物产。西域各国从中国得到了丝绸，还有丝织品呢，学会了耕种、打井、炼铁，发展了生产。张骞走通了西域的这条道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后来人们就管它叫丝绸之路。现在咱们的习大大提出了一带一路，其实啊张骞呢是作为使者完成了咱们中国人的大梦啊，当然这个梦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现在咱们的后人要秉遵呢习大大的这个指示啊，咱们得完成中国的大梦的一大部分呢。这个汉武帝派卫青、火去病打败了匈奴，又派张骞通这个西域，都还算顺利，匈奴逃到了漠北，太平了好几年，表面上又要跟这个大汉朝啊和好了，单于把被扣留的使者也放回来了。公元前100年呢，汉武帝就派了郎中将苏武送这个匈奴的使者回去，但是啊苏武到了匈奴啊，单于对苏武啊很不礼貌。苏武没想到的是什么，以前有个汉朝的使者叫卫律，投降了这个匈奴，匈奴封他为王，卫律有个副手啊叫于常，见这个卫律替这个匈奴出主意侵犯中原，老想杀死这个卫律逃回，他跟苏武的副手啊张胜啊本来是好朋友，就暗地里对张胜说准备把这个卫律啊给杀死，张胜愿意帮他呀、暗杀这个卫律，哪知道走漏了消息，单于啊叫这个卫律审问这个于常，张胜可就害了怕了，把这个于常啊跟他说的话告诉了苏武，苏武可就着了急了，堂堂的使者如果像犯人一样被这个匈奴审问，会给国家朝廷丢脸，于是他拔出刀来向脖子抹去，张胜跟另外一个副手常惠连忙夺下了刀，没让苏武死。这个单于呢就让这个卫律啊劝苏武他们投降，苏武一见卫律来让他投降，于是拔出刀子向自己的脖子抹去，卫律一看慌忙把他抱住了，别，但是这阵苏武已经倒在地上浑身是血了，卫律叫人请来了医生，常惠他们哭得不成样子，医生给这个苏武灌了药让他醒了过来，然后啊给他这个伤口啊涂上药膏，包扎了伤口，把他抬到营房里去，这个张胜他们就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单于啊早早晚晚的派人去问候苏武，但是甭管怎么说，还是让这个卫律想尽办法劝这个苏武投降。卫律就想了，软劝不行啊，干脆我来啊，这硬的吧。于是他就恐吓张胜，张胜贪生怕死就投了降了。卫律这阵又拿起刀啊要砍这苏武，苏武脖子一挺，不动声色的等着，那意思你来吧呀。就这么一来啊，反倒让这卫律啊手啊给缩回去了。这个卫律啊紧接着变了一副笑脸，对这苏武啊就说，你看了吗，我投降了匈奴，单于封我为王，给了几万名手下人，还有满山的马群，你看看多好啊。苏武，我跟你说，你要是投了降，哎，明天就跟我一样，要不然恐怕就不能再见面了。苏武一听，指着卫律的鼻子破口大骂呀，卫律卫律，你忘恩负义，背叛朝廷，厚颜无耻，投降敌人，你做了汉奸，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我绝对不会投降，要杀要剐全由你。这个卫律啊蔫头缩尾的，没办法向单于报告。单于啊更想尽办法让这个苏武投降，越不投降我越让你投降。他想折磨这个苏武啊，让他屈服，就把他下到这个地窖里头，不给他吃的不给他喝的。这阵正好下大雪，苏武就吃着这个雪啊和扔在地窖里的这个冻皮带啊羊皮片啊什么粥吃啊，这个罪可就受大了。又过了几天，单于一看苏武还活着，以为老天爷在帮助苏武，于是就把他放出来了，要封他为王。但是苏武不干，单于只得把他送到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让他在那儿放羊，还说哪天啊公羊下了小羊，哎，你再回去。苏武到了北海，这个匈奴不给他口粮，他就挖野菜逮这个田鼠吃，死活他都不在乎。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他是汉朝的使者，他拿着使节放羊，抱着使节睡觉，他总想有一天能拿着使节回去。这使节啊是国家的一个象征，一年一年的过去了，苏武手里那个代表朝廷的使节上的穗子全掉了，可是他把那个光杆子的使节看作自己的生命。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了，继位的汉昭帝才八岁。又过了两年呢，匈奴起了内乱了，单于没有力量再跟这个汉朝打仗了，要打发使者要求和好了。汉昭帝就派出使者来到了匈奴，要求放回苏武、常惠等人。这个匈奴啊就骗使者说苏武啊死了。第二次汉朝又派使者到了匈奴这儿，常惠买通了单于的手下人，私下里就跟这使者见面。使者明白了底细，于是严厉地责备单于，我们皇上在这个上林园设下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着一只绸子条啊，是苏武亲笔写的一封信，他说他在这个北海放羊，您怎么可以骗人呢？我这单于一听吓了一大跳啊，立马的就说了，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于是啊他就向使者道歉的，答应一定送回苏武。当初苏武出使的时候，随从的人员100多，这一次跟他回来只剩下常惠几个人。苏武出使的时候40岁，在这匈奴受难19年，今天终于回国了。长安的百姓一听说苏武回来都出来看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没有不感动的呀，都称赞苏武是一个大丈夫。尤其拿着当作自己命根子那汉朝的使节呀，那个使节哎，到现在来说光剩一个光杆了，但是那是带着国家的荣誉，带着国家伟大的光辉呀。说现在来说外国使节，外国使节，中国使节，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典故就是这么出处。这个汉武帝有一次在这个京城啊召集了贤能啊人士商讨国家大事，39岁的这个哲学家董仲舒啊也到京城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从容的对答皇帝的提问，得到了汉武帝的这个赞许。董仲舒的这个思想学说主要啊是受了这个孔子的影响，他特别推崇孔子，认为啊他的这个德治仁政，重视啊伦理教育的儒家思想，应当啊

0: 是大大的提倡，而其他的学术啊思想则是应该统统的排斥，不能让他们齐头并进。董仲舒的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不仅被这个汉武帝所采纳，而且充分的肯定，积极的推行，让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由于董仲舒啊推崇这个孔子，因此把孔子所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春秋看成了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理论依据了。因此他在这个朝廷当官员的时候，凡是遇到政治法律等一切的这个嫌疑问题，大都从这个春秋里面去寻找答案。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丈夫出远门了，在乘船渡海的时候不幸啊掉进海里给淹死了，尸首啊没办法找到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子的父母啊就为她另找了一门亲事，并且把她嫁了出去。当时汉朝的法律规定，这个丈夫啊在没有落葬之前，这个妻子是不能啊改嫁的。官府根据这条法律就把这个女子给抓起来，并且判了她的死罪。董仲舒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认为啊判刑不当，他引用春秋里的一个条例，大意呢是丈夫死了之后没有男人就可以再嫁了，而且那个年轻的女子并不是德行不好去跟其他的男子私奔，对不对？会见网友去，开房去，是不是？同学聚会，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同学聚会，家庭破碎，同学会，同学会，拉着被子咱就睡，那也不是这个，而是顺从啊自己的父母的意思去嫁给别人，并没有违反春秋当中的原则，因此不能判罪。还有一桩案子，父子俩呀跟别人发生了争执，并且打起来，对方拔出佩刀啊要刺杀父亲，儿子一见立即拿起这个棍棒冲上去援救，哪料到在这个混乱当中啊，棍子啊居然啊击中了自己的父亲，使他父亲受了伤了。按照当时汉朝法律规定，儿子打伤了父亲，这是不孝罪，得判重刑。董仲舒知道之后，就讲了春秋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春秋的时候，有一个叫徐芷的，很孝顺父亲，见父亲病了，赶忙啊去买药啊，煎好之后端给父亲喝，哪料到父亲因为吃错了药而不治身亡。由于徐芷没有杀父的动机，因此也没有论罪。董仲舒啊就认为这两个案子情况相仿，这个儿子在混乱当中误伤了他的老父亲，没有打伤父亲的这个动机，所以说应该免除他的罪，不予处罚。由此可见，董仲舒在审案断案方面是完全依照春秋的微言大义来行事的。他提倡这个理智，认为用这个道德感化作用比用这个刑的处罚更能够啊让人家心服口服。用刑罚治百姓，老百姓因为害怕刑法而不敢犯罪，但是内心的根子他可没有去除啊。用理智百姓，老百姓觉得犯罪可耻，从这个心底明白不能去犯罪。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对于啊统治者有利啊，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到他晚年退休的时候，朝廷啊如果说遇到重大的问题，还得派最高的司法官到他的住处去研讨处理的办法。这个汉武帝统治国家50多年，依靠这些个人可以说坐牢了江山。当然他上面几帝啊都是给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并且啊汉武帝啊不光有董仲舒这样的人才，又出了一位人才，这位人才可帮了汉武帝基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这个汉武帝雄才大略，但是苦于匈奴他反复无常，不讲这个信用，签订合约也没有用。从这个公元前呢133年起，西汉跟这个匈奴的战争啊就接连不断的发生了。一有这个战争，他就增加了这个财政支出啊，动用了国库当中的大量的钱财，导致啊这个财政危机啊可就出现了，使这个国库面临着枯竭的危险。因此汉武帝需要一位善于理财的大臣，他对这个富有政治眼光跟这个经济头脑的一个人呢是非常的赏识。谁呀？这人呢姓桑，叫桑弘羊。他们经常谈论这个军事跟这个经济问题。桑弘羊啊出身在一个洛阳啊富商家庭，当时洛阳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当地的风气是纵财啊轻义。说个白话吧，你要有钱才行，但是讲义气不灵。所以说人们都想经商赚钱而不想当官。在这种浓厚的经商的气氛的熏陶下，桑弘羊从小就对商业经营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特别是对古代著名的商人，您像白圭啊、子贡啊等等的十分的推崇。但是他没有继承父业去这个经商，他13岁就被选为了侍中，进入啊长安的宫廷，长期跟随啊在这个汉武帝的左右。这个汉武帝就问他，朕决心抗击匈奴，但是和匈奴打仗得需要准备大量的军费，能不能再增加点农民的税收呢？这桑弘羊啊立马就回答，陛下这玩意儿不行啊，农民的负担已经够重了，除了交这个地税付这个劳役之外，还要用这个现钱交纳这个算赋、口赋、耕赋等等，如果说再加税，他们就会啊不堪负担了，从而使这个社会产生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咱们得创建和谐社会，对不对？汉武帝一听，那到哪儿去征集军费开支所需要这钱？桑弘羊一听啊，陛下，天下有的是钱呢，有的是生财之道啊，却不是掌握在皇上您手中。如果说把他们拿过来，别说这点军费开支，就是再多的钱也没有问题。汉武帝一听，急切地说，你快说吧，就到哪儿弄钱去吧。桑弘羊啊慢悠悠的就说了，本朝开国以来实行的都是民间呢冶铁煮盐的政策，大量的这个盐铁煮啊垄断了盐铁的生产和这个买卖呀，积累了巨大的这个财富，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只能从这些个富商大贾手中啊夺回一部分财富。汉武帝一听，自作聪明地问，是不是让这些个富商大贾多缴纳这个盐铁税呀？我是想建议皇上您呢推行盐铁以及酒类的官营专卖政策，从这个富商大贾手里夺回盐铁跟这个贸易的控制权，这样呢既可以使国库啊充盈，又能啊抑制和打击啊豪强的势力。好，那朕就按着你的这个办法去做。汉武帝先后任命桑弘羊担立了治粟都尉。治粟都尉就是相当于啊管理全国粮政的长官，由宫廷到这个政府实际部门工作，紧接着又让他出任了大农丞，相当于啊财政部的副部长，掌管会计事务，后来又让他担任了大司农，相当于啊财政部的部长、御史大夫等等的职位，使他在政治生涯当中达到了最高峰。桑弘羊在这个汉武帝的支持之下，推行了一系列的财政经济的改革措施。您比方说设立了平抑物价、统一征收、买卖跟这个运输货物的平准、军书机构、控制全国商品以及盐铁官营、铸币统一、屯田垦殖等等的这些个措施，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为这西汉

王朝的政治稳定奠定了经济基础，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啊，与这桑弘羊善于理财这是分不开的。公元前81年，朝廷召开了一次盐铁专卖问题的研讨会，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这个贤良啊是取得了贤良方正称号而没有官职的这个儒生，文学则是指啊

攻击啊盐铁官营的这个政策。他们说什么呢？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重德轻利、重义轻财的原则，这是在跟民呢争利。桑弘羊一针见血的在这个会议上指出来，盐铁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国家就能富强，不然的话国家就会衰弱呀。贤良文学一听啊，立即又说了，当国君应该效法尧舜禹，当臣子应该效法周公孔子，这是永远不应改变的。桑弘羊一听立马反驳，一切事物都是由始而终、由急而衰的运动，时代在变化，政策怎能说不变呢？说个白话，这不叫与时俱进吗？这个贤良文学被驳得理屈词穷了，没话可说了。桑弘羊的这个盐铁政策呀，专卖的政策再一次获得了胜利。咱们这阵再翻过头来说说这苏武被这匈奴单于扣留了之后，这个汉武帝啊，当时是大为震惊，立即派了二师将军呢李广利带兵啊讨伐这匈奴。李广利带着三万汉军在这个酒泉附近跟这个匈奴的右贤王的军队交战，双方啊是互有胜负。第二年呢，武帝又派了骑都尉李陵啊率步军呢5000深入匈奴的领地进行作战。这个李陵啊是李广的孙子，他年轻力大，剑法纯熟啊，又十分的爱护这个士兵，因此他带领着军队战斗力很强啊。这个汉武帝也是极看重他，不幸的是由于啊李陵孤军深入，终于被这匈奴啊抓住了弱点。匈奴王啊且提侯单于啊召集了左右贤王一共7-8万的这个骑兵，将李陵的5000士兵啊团团的围住了。尽管战士们英勇奋战，以步战杀死了数千的这个敌人的骑兵，但是终因寡敌众，这么多的人就伸着脖让你砍也得被你累死，还别说人家打你呀。弹尽粮绝，只剩下几十个人了，李陵又让战士们将这个汉军的旗帜以及身上的贵重的物品埋入了地下，做最后的一次拼杀。眼看自己周围只剩下十几个战士，而且大家伙都已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力量抵抗了，李陵这才含着眼泪对仅存的几个士兵说，我们已经没有脸面回去，大家伙留条性命，待以后寻机会报效大汉皇帝吧。于是他就投降了这个匈奴啊。这个李陵投降的消息使汉武帝大怒，他在朝堂之上让这个官员们议论这件事情，几乎所有的大臣呢都在谴责呀，这个李陵啊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但是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为这个李陵辩护，他说什么呢？这个李陵面对着数十倍的这个自己的敌军呢，仍然带兵浴血奋战，杀死的敌军比自己的军队的人数还多呀。他战斗到弹尽粮绝，不得已，这是降敌啊。也许日后他还会找机会报效朝廷。不料啊，司马迁的一番话触怒了汉武帝，因为他知道司马迁跟这个李陵是好友，因此认定司马迁这是在为李陵的叛国投敌辩解，说他是存心对抗朝廷，于是一声令下，将司马迁下了监狱了。这个司马迁是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呢也是汉朝的太史令，他们这个祖上在这个周朝时就当过这个史官。司马谈呢是一个学识啊十分渊博的，他掌管汉朝的天文历法以及负责记录历史文献，趁此机会他收集了大量的历史啊资料，计划写一部全面记述啊中国历史的史书。但是由于工作量巨大，自己又是年老多病，已经不可能啊全部完成这项工程了。因此他在临终前呢郑重地嘱咐儿子一定要完成自己的这个遗愿。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博览群书，积累资料，而且还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去游历，通过访人问古啊考察各地的历史名胜以及这个古迹，从民间了解历史人物跟他们的事迹，
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地理环境。

获得历史典籍上所没有的大量详实丰富的史料，他曾经三次大规模的出游，南到了今天的江淮湘浙以及四川云南，北到长城内外，东到今天的河南山东，一直到达滨海，西至到陇西，足迹可以说踏遍了整个长江跟这个黄河流域。正当司马迁进行长达20年的知识积累，开始写作这部历史巨著的时候，李陵事件发生了。当时朝廷专管刑法的廷尉叫杜周，这个杜周为了迎合跟讨好皇上，竟然给无辜的司马迁呢判了一个腐刑。什么叫腐刑？就是残害人的生殖器官。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被判了刑的犯人可以用钱来赎罪，但是司马迁只是个穷书生啊。他们这个家虽然说世代为官，但是十分的清廉的，根本拿不出赎金来，因此他只能忍辱受屈，受了此刑啊。遭受如此的酷刑啊，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啊。这对于一个正直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他本来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但是父亲的遗愿没有完成，自己用一生精力所搜集的材料以及想表达的观点跟思想，难道说就这么付之东流了吗？司马迁不甘心的，又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煎熬，他终于想通了，周文王被纣王关在了这个监狱里，纣王还残酷地杀害了文王的儿子，并且将他儿子这个肉做成肉酱让他吃，文王仍然忍受这么巨大的痛苦，在牢中写下了《周易》这部书。孔子一生穷困潦倒不得志，但是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并且写下了《春秋》一书留于后世。左丘明两只眼睛全都瞎了，还以巨大的毅力写成了《国语》。屈原遭人排挤诬陷，楚王一点都不理解他，一片的爱国之心，反而将他流放，他却写出了长篇名诗《离骚》。孙膑遭到了朋友庞涓的陷害，被剜掉了两腿的膝盖，他还能够忍辱负重写出了《孙膑兵法》。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个伟人都能不顾自己个人的不幸而发奋著书啊，完成自己的人生志愿，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决心抛弃个人的这个悲痛跟屈辱，效法这些个古人去完成自己的宏愿。司马迁出了狱之后，汉武帝让他当了中书令，他以巨大的这个耐力毅力忍受着从朝廷上下投来的鄙视以及嘲讽的目光，又经过十数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终于以自己的生命跟这个血汗完成了这一部空前伟大的历史巨著。这部著作当时称作太史公书，后人称为史记。史记啊，记述了从我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皇帝开始知道汉武帝太初年间的这个历史。全书一共50多万字，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还有70列传。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历史的记述既详实细致严格，他忠于这个历史，又爱憎分明，有自己的立场跟这个观点，他鞭挞了黑暗，表彰了正义，反对贪暴，同情弱小。与此同时，史记里的人物描写跟这个情节描述也是形象鲜明，生动活泼，使他不但在这个史学上，而且在这个文学史上也是有巨大的价值。说咱们说这部书啊，也多亏了史记啊。司马光的史记写到了公元前104年到这个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年间，汉武帝公元前87年呢，他就死了，汉昭帝继位。昭帝年纪小啊，听从大臣们的话，霍去病的一母兄弟大将军霍光啊，叫这个昭帝照顾老百姓，减轻赋税，减少官差，有时候还借种子借粮食给这个农民。因此有人说了，文帝跟景帝的日子又快回来了。可是因为啊，这个霍光不讲情面，朝廷当中一些大官不能为所欲为，就把这霍光啊看作眼中钉肉

公司。左将军啊，上官胄的儿子上官安呢，是这个火光的女婿。上官安呢，要把自己6岁的女儿嫁给昭帝，将来好当这个皇后啊。他让他的父亲上官胄啊，先去跟这个火光啊疏通。火光就说了：“您的孙女才6岁，现在就送进宫里他，这玩意儿合适吗？”这么一来，上官胄啊，跟这上官安呢，好，更加的痛恨火光。昭帝从小就死了母亲，是他的姐姐呀，盖长公主啊，把他拉扯大的。其实说拉扯，那有这太监宫女，但是啊，昭帝从小啊，就把自己的姐姐看作母亲一样，盖长公主怎么说呀，他就怎么依。上官安到这阵不死心，他又去找这个盖长公主的朋友丁外人呢，去求这个公主。丁外人向公主一说，哎，这公主啊，哎，就答应下来，就这么着，上官安6岁的女儿就进了宫了，没有多少日子就立为了这个皇后了。上官安怎么样？做了国丈了，还做了这个车骑将军。他呢，非常的感激这位叫丁外人的，在霍光面前就说了，可以封啊丁外人呢为侯。火光对于6岁的小姑娘进宫这件事情本来就很不乐意，因为盖长公主主张这么办，她不便于固执。可是封丁外人为侯，这算什么规矩哦？合着你就给保趟媒啊？就你来个啊侯啊？火光当然是不同意。上官胄他们勾结燕王汉昭帝的义母哥哥刘旦，先想尽这个办法来消灭火光，然后废去汉昭帝，立燕王刘旦为皇帝。朝廷里头有这个左将军上官胄、车骑将军上官安，还有别的大臣，外边有这个燕王刘旦，宫里头有这个盖长公主，还有丁外人，他们联合起来布置下了天罗地网，不怕你火光哎掉不进去。燕王刘旦呢，不断的派人呢送信儿啊，送这个金银财宝给公主还有上官胄他们，让他们赶快动手啊。刚巧啊，火光出去检阅御林军，要把一个校尉调到大将军府里来了。上官胄他们抓住这个机会，派出了心腹冒充燕王刘旦的使者，假造了一封燕王的信去告发火光。汉昭帝接过信一看，这个信的大意是什么呢？听说大将军火光出去检阅御林军，耀武扬威，坐着跟皇帝一样的车马，又自作主张调用校尉，这种不尊重皇上、滥用职权的人，哪像个臣子？我担心他准有阴谋，对皇上不利。我愿意归还燕王的大印，到皇宫里来保卫皇上，免得奸臣作乱。这个昭帝把这封信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搁在一旁。上官胄啊，等了半天也没动静，于是到宫里啊就探问。这个昭帝只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回答他什么。第二天啊，昭帝临朝，大臣们都到了，单单少了一个霍光。这阵啊，他问了大将军去哪了。上官胄一听昭帝问，赶忙回答：“大将军因为被燕王告发，不敢进来。”昭帝嘱咐内侍臣去招啊霍光进来。火光进来之后，自己摘去帽子趴在地上：“臣罪该万死。”昭帝一听啊，大将军尽管戴上帽子，我知道有人存心要害你。大臣们一听为之一愣，火光又是高兴又是奇怪，他磕了个头：“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您怎么知道的？”昭帝就说了：“大将军检阅御林军是在临近长安的地方，调用校尉也是最近的事情，一共不到10天的功夫，燕王远在北方，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个事情呢？就算知道了，马上写信，马上派人来上书，也来不及赶到这儿吧。那年月咱们没这个手机，没有短信微信吧。再者说了，如果大将军真要作乱，也用不着调一个校尉，这明明是有人暗伤大将军。燕王的信分明是假造的，我虽然说年幼，但是也不见得这么容易受人蒙蔽吧。”说这个时候的汉昭帝才14岁，火光跟别的大臣一听，没有一个不佩服昭帝聪明的，太聪明。
所以说过去老百姓有这么

0: 一句话呀，聪明莫过帝王。紧接着招帝把脸一沉，对大臣们说，你们得想个办法把那个送信人给我抓来。这个招帝啊，连着催了几天也没破案，上官咒他们怕追急了闯出大祸来，于是就劝这个招帝，哎，皇上这种小事儿，陛下就不必啊追究了。招帝看着上官咒，这个事情是小事吗？从打这儿起啊，这个招帝就开始怀疑啊上官咒这伙人了。上官咒他们怎么样并不罢休，他们商议听的，由这个盖昌公主啊出面请这个火光到宫里喝酒，上官咒爷俩啊布置好了埋伏，准备在这个宴会上刺杀火光。紧接着他们又派人通报了燕王刘旦，请他到京师来继位呀。上官咒爷俩自己又秘密地定下了计策，准备杀了火光之后再把燕王刘旦赐死，上官咒他自己呢继位当皇帝。哪料到有人把他们这个秘密告诉了火光啊，这就叫什么，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雪地里你埋不住死孩子。火光赶紧的报告了汉昭帝，昭帝又赶紧嘱咐丞相田千秋啊，火速的扑灭这一场叛乱。田千秋首先逮住了燕王刘旦的使者，然后再派人呢分别去抓上官周、上官安以及丁外人，录了他们的口供，然后统统的给杀了。盖长公主啊到这阵又悔呀、啊、又恨呢、啊、没脸再做人了，自杀了。燕王刘旦得到这个消息正想发兵啊，这阵诏书一到，让他嘿放明白点，你想想你自己是怎样裁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Hello， 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锁定收听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账号正在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每天早间就听我们的早间节目啊，各位啊，在车载调频当中搜索889，搜索951，您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呢，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播间去搜索听见临汾，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都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愉快的好心情。今天呢，是我们2026年的9月22日啊，已经到了一个星期二了。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可能因为最近工作太忙了。然后本周的一个周二，莫名给我一种已经到达周三跟周四的那种即视感。为啥呢？就是因为工作好像一直忙忙碌碌，从未停歇。所以说我们在早间这时间段呢，也希望啊，就是把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吧。祝愿我们直播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都不要忙忙碌碌，大家都轻轻松松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周日的时候是工作日，正常上班的，所以导致呢我们这个今天说是周二，它算是披着周三外套的一个周二，已经连着上了三天班了。各位家人们得加油了，得继续加油了啊。这一周上完啊，上到我们的本周四，然后我们的本周的周五，本周的周六，还有本周的周日，即将要迎来的就是咱们那个中秋节的假期啦。一说中秋就突然间很想去胖东来呀，就是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关注过，应该就是网上很火，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应该也见到过啊。在我们市区，在咱们身边现在其实有那种很红很火的大大那个大馅的月饼，就这比脸大月饼啊，就那么大的一个月饼。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它火起来应该就是因为胖东来先做了一款这种胖东来那种大的有芋泥的紫薯的麻薯的，对吧？然后就那个馅的那个月饼，后来呢各个商家也都做起来了，咱市区那个其实也有啊，某一某股某多。但是我说实话我一直没吃过啊，好吃不？而且呢，这两天已经陆陆续续收到我的很多朋友说，敏娜，咱们那边那个空心月饼能不能给我邮点呀？所以说啊，这个中秋节的氛围已经逐渐逐渐的开始，这个在我们的身边萦绕起来了。而且呢，你像咱们。

市区体育街啊，各个街上吧，不仅仅是体育街，很多地方都已经看到这个空心月饼摊摆在了路上，是吧？就已经开始这个热闹起来了，热火朝天的啊。然后呢，咱们那空心月饼，那咱作为临汾人的话，咱就不说那些了，反正这空心月饼你就得蹲着那门口吃。啥叫蹲到门口吃呢？你就等着他们那后边不是烤月饼的吗，对吧？你就站着，他那边拿上一屉子过来，往那个墙头一倒，咕噜咕噜咕噜啊一倒，这个时候你就赶紧啊，眼疾手快的拿出一个，哎，这个热热乎乎的，还这个暄乎着的，然后再吃那一口下去，外皮叫一整个的酥脆啊，那酥为主，脆为辅。然后你一把这个盖掀开，那里面的那个红糖，它是流着汤的，转着圈的，这一口下去，哎妈，老美了。

下抖音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有好朋友们陆陆续续的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了啊。丁玲玲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努力点说主播早上好，嗨，周二的早间早上好啊。一说到这个空心月饼啥的，你知道这口水疯狂的在分泌啊。说到吃了，这是眼也不花了，腿也不疼了，整个人都有精神了。早间这个时间呢，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开心。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想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在咱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主播呢将会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声送给你。今天是22，明天是23，各位23的话是即将要到达是我们秋分的一个节气，时间过真太快了。我今天早上出门已经非常自觉的就是想要拿外套，结果转念一想不对，我穿了一个小长袖啊，我已经穿了一个这个长袖了，就不用拿外套了。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没错，天真的冷了。彩虹桥上面的栾树啊，这两天已经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漂亮的小姐姐们都在疯狂的拍照啊。美丽的秋天再次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哇哦，这个秋天各位咱就是说那个第一杯奶茶我不知道你喝没喝，第一个长蛋挞。

0: 好了，当然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吧。各位 Radio 气象一起出发，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这两天呢，云系变多，雨水是在不断的反复的啊。包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睡觉之前我还在纠结，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把就是这个稍微的倒腾一下啊。因为就明显的昨天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湿气好重啊，对吧？早上起床的时候也是雾蒙蒙的状态，好像变得越来越多了。各位您知道吗？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咱们市区最高温度只有26.7摄氏度，真的是一路就是看这个温度的一个情况，从30多对吧奔到20多，然后已经现在就稳定在了25摄氏度上下了。但是呢这个温度啊已经是我们体感当中最完美的一个状态了，可以说啊。那么受到短波槽的一个影响，预计未来3天呢，咱们市区呢仍然还是以阴天天气为主的，并且伴有降水的天气过程啊。近期呢早晚体感偏凉，所以说提醒各位啊，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适当添衣保暖。来关注短期天气预报的话呢，是今天全天的话呢是我们这个温度的话大概是这个17到28。

0: 明天大概17到29，后天的话有雨，雷阵雨，然后呢是19摄氏度到26摄氏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陈佳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啊，此生有你足以说啊，昨天好，早上好，昨天好，Sorry， 这叫什么？怎么眼睛看串行了啊？对啊，早上好，昨天没看见你，对，昨天的话咱们没有开播，昨天的话呢是有一些其他的政治安排啊，然后呢就是早间的话没有开播，上午其实整个都没开播啊，军风也问到了，是的。
1: 注定终究是被安排的宿命，
0: 感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啊，就每次你看啊，就大家伙一旦问到这个消息我就知道，就是我不是每天自己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我有观众，我有朋友。
1: 难道就选择保持沉默？
0: 空哥也来了，说送完上班学习，证明儿。

表演了一小段哑剧啊，希望军峰看懂了啊，你已经看到你的这个留言的消息了啊，然后呢也已经给你回复了，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回复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明白啊。那当然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各位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咱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主播来跟大家依次来分享，依次来聆听那些好听的音乐。当然此时此刻的话，我们既然已经开始送娃了，开始上班了，车上路上的这个车流量情况如何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啊。首先呢，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市区的鼓楼环岛上车流量略微有一点增多，提醒各位鼓楼西大街这个位置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尤其是我们就是说这边其实每天早上都会堵车，鼓楼西大街就是离鼓楼比较近的这个地儿，首先堵一波，然后呢朝电南街那个十字路口 OK 再堵一波，然后呢一直等到稍等一会儿西关立交桥可能还要再堵一波啊，所以说这边的话不建议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反正你要是必须就是肯定要途经这条路，那您就减速慢行。然后呢在我们的解放西路，也就是朝电南街这边啊，朝电南街的这个北口这块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啊。科伟巷目前呢今天早间这个情况表现得比较不错，但是在这个解放路十字路口提醒各位减速慢行，然后呢车站路以及在平阳北街还有在鼓楼北大街，今天早上这个状况表现都非常顺畅的，可以去正常通行。信和东路包括在我们的工业街早间呢，也没有看到有明显堵车的地方，各位可以去放心通过啦。军峰问到了，然后是啥呀？然后是领导说有问题。后期可能要调整方向啊，可能要调整一些，有一些最新的计划和安排，所以说目前的话呢正在紧张紧急开会的研讨当中。

好了，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各位啊。这两天呢，我们说其实生活当中主旋律已经变成了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和国庆节了。路上卖月饼的越来越多了，自己购置的这个中秋节的一些礼品盒呀，也是哈、啊、一个又一个的叠加起来了。今年的中秋跟国庆啊接连相续，形成这个全年时间跨度最长、消费潜力最集中的文旅消费的一个黄金窗口。而在咱们山西，各位各大景区也是紧扣假日的一个市场需求。挖掘自身文化与自然资源优势，推出了这种覆盖日夜、贯穿古今的系列主题活动，吸引省内外的游客走进表里山河，开启一场兼具文化质感与趣味休闲的双节之旅。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你像了解到的，像红桐大槐树13天日夜不落幕啊，作为我们耕族文化的地标，9月25日起一直到10月7日，红桐大槐树景区将以中秋国庆共团圆、来大槐树见一面为主题，联动槐树里景区，推出13天双节文旅盛宴，打造一场覆盖日夜、串联景区与街区的沉浸式寻根团圆之旅。白天呢，在祭祖广场的西侧呢，会有一根面一家亲极速挑战赛正式开赛。然后呢，线上线下的报名通道呢，会在9月19日正式开启。每日呢，会设置多组的竞赛比拼。除此之外呢，在10月1号起，景区的这个槐树、槐宝、相思鸟等一些萌趣的玩偶也将会走上街头，跟游客巡游互动。国庆当天呢，还为到场的游客准备了免费的国庆贴纸。哇，我跟您讲啊，反正来到红桐大槐树这边呢，氛围感、节日的这个状态还要给您是直接拉满的。新州古城同样也是玩法升级，了解到呢，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新州古城会推出月满中秋家国同庆的主题活动，从飞天拜月到玉米地音乐派对，从千灯雅集到全程 NPC 的一个互动啊，将古城的假日氛围呢直接摆到大家的一个面前。而且您到了一个现场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是快乐。为啥呢？因为它会有那种就是你可以让大家动手体验，你像什么包个馅儿啊，对吧，包个月饼馅儿啊，压压膜成型啊，制作一个专属于自己做的这种月饼啊，哎，有然后呢，我们来关注啊，这是我们了解到的，像是新州古城以及我们这个红桐大槐树啊这边最新的一个在中秋和国庆节期间的一个活动和安排。那再离近一点，各位，云丘山啊，云丘山也有双节期间的云丘山景区呢，将会先后推出仙山望明月云丘度假节中秋主题活动与昆仑揽山河云丘贺国泰国庆主题的一个活动啊，以古礼非遗手作、主题演绎和怀旧互动为线索，串联景区的核心区域，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贯穿双节的山野文化盛宴。那除此之外呢，你像我们这个云丘山景区，像唐二坡古村呐、对吧，这些地方呢还会有给游客去发放一些国庆主题的花馍，把咱们山西的这种明确的氛围感啊带给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以及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邀请一下更多的朋友们，各位来山西感受一下山西的风光，来山西感受一下地上5000年的文明，来山西感受一下山西人民的热情，当然来临汾感受一趟回家的魅力。见过秋日的陈峰说啊，这个月饼买了放一年了还没吃完，那月饼就不能吃了。不过我们家好像也是，每年这个月饼，我们家月饼是咋消耗呢？就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很明确，我们家买了一盒，那月饼呢上下是2双层，其实那月饼也没有特别多，但是呢也小小的，那一个可能就60克、80克吧，我也不太懂啊。然后呢，那月饼后期呢是咋吃的呢？就属于没招了，当早饭吃了。你说那么好个东西也挺贵的，也挺不便宜的，你这把它撇了也挺浪费的。然后呢，我们家月饼就后来成了我爸的早饭哈、啊。我也觉得不好吃，我也不爱吃，我妈也不爱吃。得，我爸每天早上这个起床了，这个不知道吃啥早饭，然后给自己这个破叶茶，然后把月饼给吃了。君峰说一个月饼一个粽子最难消耗，那不，粽子在我们家很好消耗，我很爱吃，但是我个人吃粽子我这人有点挑，就我不爱吃那种大粽子，我爱吃三某泉那个品牌，他们家会有那个
很小，你就咽口水了，你瞅瞅啊。他们家会有那种小粽子，大概也就是一指长吧，就因为我们这个食指这个长度啊，大概就这么长的那种粽子。那个粽子的话我还是比较爱吃的，然后呢每次吃的时候就也是比较这个比较聪明一点点，就是因为吃一个你要是真是蒸锅啊，那有点费劲，那咋整呢？微波炉叮啊，我很爱吃啊。责任由你自己说，跟米发福利了吗？发了米面粮油啊，这不都是基本标配吗？最后问肉粽子吃不吃，你一说肉粽子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聊过，但应该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了，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从外地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个粽子，肉粽子，那个粽子叫什么呢？七星莲粽。我当时听到那个，他那个粽子回来的时候，他真的就这么长，就这么长，各位，这么长，小一米的一根粽子，不知道80厘米一米呢，反正就很长的一根粽子。我说这粽子咋上锅呀呢？对，大家知道我当时看到这个瞬间，我第一脑海当中反应，这咋上锅呢？后来他就看了一下名字，叫做七星莲粽啊。然后呢，了解了一下什么叫做七星莲粽，它这一颗粽子当中平整的匀匀的给你分布了有七颗咸蛋黄，然后这颗粽子造价也不菲哈，当然就吃了那一次，直接让我把这个肉粽子吃得够够的了，真的是一下，后来再想吃肉粽子一下都不想吃了。但肉粽其实也蛮好吃的，它有点像另外一种形式的盖饭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我这个理解可能有点太抽象了，因为确实，因为我吃过红烧肉的肉粽，我吃过腊肠的肉粽，然后呢你会觉得就是有点特别像我们在外头吃盖饭，然后盖饭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大米上面给你盖了一层红烧肉，但是把它给包起来了。但如果你要让我挑的话，我最爱吃的还是粽子大王的豆沙馅粽子。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